0: 安全隐患排查，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强化统筹调度，形成齐抓共管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陈阳报道的。日前，现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建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人大系统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和务实举措。会强调，全县人大系统要坚持学深悟透，在筑牢政治忠诚上彰显人大担当，要坚持学以致用，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贡献人大力量，要坚持自我革命，在锻造过硬队伍上树立人大形象，以优良作风奋力走好新时代人大工作赶考之路。会议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稿，会议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昌黎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了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日程、各项名单、选举办法等建议草案，决定了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会议确认正式代表候选人辞去选举委员会职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关于设立昌黎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等六个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建议草案，关于昌黎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等六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建议草案。会议表决了代表辞职事项。这是张玉书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实现了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习近平强调，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总结实践经验，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3: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3: 真的好累啊。
9: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0: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
3: 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0: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0: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举足轻重，
5: 负责《后汉书》。
4: 在东汉的初年，有一个人叫窦融，开始是王莽的属下。王莽呢，这个大新王朝做了没有多少年，也就13年吧，完了王莽就下台了，死了。那个时候天下大乱，各路人马逐鹿争援，窦融最后就投了刘玄了，因为刘玄是汉室宗亲呐。窦融投了刘玄之后，刘玄呢就让他在西部，也就是现在的什么敦煌啊、张掖呀、酒泉呐、这一带5个城当太守。窦融当那个地方的5城太守，就现在的甘肃宁夏这一带。窦融当了这个5城太守以后，通过他和刘玄的接触，通过他眼见刘玄自己的所作所为，窦融又觉得刘玄这个人并不可靠。他觉得刘玄这个人呢，没有大家风范，不是可以称王称帝的那么一代明主。谁是明主呢？窦融全面的观察一了解，那得说是刘秀。这是后来的光武帝刘秀呢，这是已经是把王莽推翻了，但是刘秀呢兴兵往西部、往南部进军，他一个是呢打算要把战立蜀中的那公孙宋要打败，还有一个在天水那一带里有叫魁霄，要把这部人也给消灭掉。但是刘秀知道窦融在这个地方当5城太守，刘秀很想让窦融归顺自己。刘秀准备派一个说客到窦融的营中跟窦融去说，可偏巧这个时候窦融啊知道刘秀的大军来了。窦融心里就想了，我呀主动的向刘秀表明我的态度，我打算投靠您。于是窦融就写了一封信，想跟刘秀要会晤会晤，派手下一个人带着这封信奔刘秀那里去。手下这个人拿着这封信就奔刘秀那里去了，结果刘秀派的人和窦融派的人两人在道上碰见了，住到店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一谈一唠明白了。刘秀派出来的人一看，那得了， 说那您就干脆跟我走的。这人就把窦融派出来的使者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一见刘秀，跟刘秀一说，刘秀一听，好啊，既然是他主动的来了，我们得热情接待。哦，这刘秀马上把他请到大帐之中，摆上丰盛的酒席。在酒席宴上，刘秀就通过来者了解窦融的情况。这个人一看他一个小小的使者受到如此的热情接待，这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同时呢也惶恐不安，心想我算个干嘛的呀，啊，我不过就是一个使者，你看人家刘秀把我当作贵宾一样的接待呀，哎呦，这可是好人呐，这回去我得跟窦融将军好好的说说。吃饱了喝足了，安排住下了，这刘秀呢就写了一封书信。刘秀这封书信是写给窦融的，在这个信里边刘秀就说了，说窦融将军，您现在身为武城太守，手里边把握着兵权，眼下呢我准备要和公孙素进行一场战斗，蜀汉之间将军在当中，所以将军你举足左右便有轻重啊，就是窦融，这是你要是靠我这边投降我了，那么公孙素他就败了，如果说你要是投降了公孙素了，那么我想战赢了他也很麻烦，就这个意思。所以刘秀这书信里边这么说，是称赞窦融，举足左右便有轻重。后来呢就衍生出来了这条成语叫举足轻重。

这封书信来人带给窦融，后来窦融真就投降了刘秀了。于是刘秀平灭了公孙素，也平灭了魁霄，窦融成了刘秀手下的人了。举足轻重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您的一举一动关乎全局，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老蚌生珠，出自孔融写的一篇文章《喻韦端书》。韦端呢，是这个三国时期的这么一位大将。韦端和孔融两个人是好朋友。孔融大家都知道，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名士。韦端呢，后来这个年岁大了，但是老来得子，两个儿子都是上岁数以后得的。他给这两个孩子起了名了，老大叫元将，老二叫中将。你看他爸爸是大将，这俩儿子起名一个元将一个中将，看这个意思啊，他爸爸还想让这俩儿子将来长大了当官当将军。儿子长大了，出落的一表人才。这个韦端平常啊，看着自个儿的儿子，眼里瞅着心里爱，光自个儿爱还不行，他还想听听别人的夸赞。怎么办呢？他跟孔融是好朋友啊。这天跟这俩儿子就说了，说我跟孔融是好朋友，多日不见了，你们两个呢带点礼品去看看你的孔伯父。头一天派老大去的，第二天派老二去的。为什么不一块儿去呢？为了加深孔融的印象，想听听孔融怎么评价。第一天，这个老大提着礼物到了孔融那儿了，一说他是韦端的长子，孔融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啊！完了，谈唠了几句，最后呢，这小伙子告辞走了。头天走了之后，第二天，老二来了，老二来到这儿一见孔融。跟孔融一说，我爹说的，让我来看看您。孔融一看，这也挺好啊。老二完了之后又走了。老二走了之后，这孔融心想，我明白了，韦端这个意思是让我夸夸他这俩儿子。于是孔融提笔就给韦端写了一封信，在这信里边就说了，说昨天令长子就是令郎到我这儿来了，你这个大儿子我一看呢，仪表非凡，说他是渊才亮貌，就是一谈吐才华渊博，一看相貌非常的漂亮靓丽，说这个小伙子气宇非凡呐，看起来你这个大儿子将来这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接着又说了，说次日呢，令次子又来了，令郎第二个儿子来了，就是中将。说中将来了之后，我一看这个孩子长得非常有雅量，而且非常的文明，我一看这孩子内藏锦绣，谈吐不凡，我料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你们家中的光彩之人，为你们祖上增光者必是此子。就这个意思，把这大儿子跟二儿子就夸奖了一顿，看起来你乃是老蚌生珠啊。他就夸奖啊，说韦端，你看你老了生出两个明珠来，这个明珠不是都在那蚌里边生的吗？哎，就说你这老蚌生了这么两颗明珠，这是赞美之词。老蚌生珠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年龄大了还生出了一个好儿子。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大笔如船，出自晋书。东晋时候啊，有一个叫王寻的，他在大将军桓温帐下当一名主簿。这个官员在军营之中是个文职官员，帮着这个主帅做一些起草公文呐、或者是帮着研究什么工作呀，做这些事情。这个王寻呢非常有才华，桓温了解他。怎么了解的？几个人都写文章拿到这儿来，这桓温打开一瞧，立时就能知道哪个是王寻写的。王寻

0: 说文笔出众，很有特色。正因为这样，这个桓温就很看重王洵。后来有一回，这个桓温呐，想要带队出征，要带队出征呢，家里边得留下一部分人马，这部分人马就得委托给这几个主簿啊、副主簿啊，由他们来管理。但是谁总负责呢？桓温就考虑了，让王洵，但是王洵还是有点年轻。桓温心想，他毕竟是一个文人，要说管我这些个兵士，他会管吗？这得看看他的这个能力，他的气度，看看他是否能够做到遇事不慌，能够拿出什么样的主见来。有一回桓温就做了一个实验，这些个主簿副主簿都在这个大堂这儿坐着呢，大家伙正要商量，这明天桓大将军要外出了，我们大家伙商议商议还有些什么事情在这研究研究。正在这研究的时候，这桓温跟他们任何一个人没有打招呼，自个儿到了后边就把自个儿那匹马牵出来了。把这匹马牵出来之后，他上了马，他这个大厅啊，这大堂啊，是前后穿堂门的，他由打这后院骑着马啪啪啪啪啪就到了这个大厅的后门这儿了，从打后门就哈着马就进去了。到这大堂上，他骑着马围着这个大堂转了一圈，这个举动所有在屋子里边人都给吓坏了。这些个文人这一乱套，桓温呢把这个马兜了一圈之后，吁一带着马缰上，坐到马上，他往这看，所有的人都动了，唯有王洵没动。王洵呢在正座上坐着，那个笔和纸都在那撂着，不但说没动，面无惧色。桓温就觉得王洵这个小伙子有点意思，于是桓温在马上就问了，说王洵，大家都动了，你怎么没动啊？王洵说，大将军，我是在想啊，您骑着马一进来，我马上就分析，一种可能呢是这马惊了，但是如果这马惊了，您骑着马在这个屋里边转了一圈，这是不可能的。马要是惊了就不听人家摆弄了，那么马要是没惊，您骑着马进来，这就是有意的。那么您有意的骑马进来为了什么呢？我一直在考虑，到现在我还没想出来。桓大将军，您到底为什么骑着马进来呀？桓温一听就乐了，
1: 王洵，有你的，看来你这个人遇大事有分寸，不慌不忙啊。啊，
0: 我骑着马进来干什么呀？
1: 我就是瞧瞧你们这帮文人胆大胆小，我进来之后，我突然闯进来兜一圈，看看都谁害怕了。
2: 就是你没害怕。王洵，好样的。
0: 这桓温又打马上下来牵着马走了。这几个文人一听，得，感情这桓大将军对我们是一个考验。脑袋撞起包，那位一合计，得，我这脑袋这包啊白撞了，合着人家把我考验的胆儿最小。
1: 桓温呢，这是第一回来了一个考验，发现这个王洵真正是有胆量。转过天来了，转过天来，这些个人每人要给这个桓温呢写一份工作计划。什么工作计划？就是桓温要走了上前线，留在家里边的人，你们这工作都打算怎么安排，都得写出来。
2: 所以转过天来，这个桓温呢就坐在大堂上，把这些个人都找到一起，说你们稿子都写好了吗？这些人把这稿都撂这儿了，说都写好了。桓温说，好，一会儿就开始工作汇报了啊！你们现在先都出去转转，有上厕所的上厕所，要是一念起稿子来，可就不准你们出去了。
0: 这大伙一听，好吧。这几个文人们有的稀里糊涂就往外走。这个时候王洵呢也出去了，可是就在王洵出去的这一瞬间，
1: 桓温早就安排好了，派手下一个人到王勋那桌子前面，把他写好的那沓稿本给偷走了。偷走之后，桓温假作不知，这些人都回来了，原地都坐下。桓温说：“来吧，你们都一个个说吧。”这些个人就拿着写好的稿子，读自己的这工作计划安排。这王勋呢，刚才回来是找了半天稿，哎，说我们那稿哪去了？哪儿也找不着，
2: 又不好声张，已经开始向大将军汇报了，
1: 说轮到了王勋这儿。王勋说：“大将军，我那个稿子好像忘了放在什么地方了，我就用嘴说吧。”桓温说：“可以。”
2: 于是王勋就在这拿嘴就那么嘚啵嘚啵嘚啵嘚，就那么说。一会儿的功夫说完了，
1: 桓温听着。说的是头头是道。整个这个汇报会开完了之后，桓温就把他安排好的那个人找来了。原来安排好的那个人呐，偷走了王勋的稿子，躲到那个屏风后头，一直在那站着。这个王勋发言的时候，那个人拿那个稿子，他那么一篇一篇对着那么看。回来桓温问他说，他这个发言跟他那原稿怎么样？这个人说，跟原稿基本意思一样，没有疏漏，但有一样，他的语言跟这稿子上写的不一样了。
2: 桓温心想，这个人是大才呀。
1: 桓温叹气了一声，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小子将来得是一位黑头功。黑头功，黑头功什么意思啊？就是年轻的大官。
2: 功，王侯，公伯王侯嘛，王公大臣，
1: 不是大臣不能称王公。那么黑头呢，就头发还黑着呢，就当了王公大臣了，就这个意思。
2: 桓温赞美了他一句，最后桓温带队走了，
1: 家里边的事儿真就交给王勋主持。王勋这段主持工作是非常出色。
2: 后来有一回，这个王勋呐，半夜睡觉做了个梦，
1: 梦见有一个人拿着一支大笔，这大笔就跟那房梁的船子那么大，说这笔送给你吧。王勋接过来了，
2: 一夜他醒了，转过天来，王勋就说了，给了我这么个如船大笔，必定有个大事儿啊。
1: 果然
2: 晋朝的皇上孝武皇帝死了，皇上死了，而且朝廷中决定，因为王勋的文笔好，就让他给皇上写祭文，相关的文件都由他起草，所以就应了那个如船大笔了。所以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了，这条成语叫大笔如船，
1: 意思是说一个人非常有才华，也是对一个什么大作家文学家之类的人物一种称赞。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这期大话成语先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隐形壁面，出自史记。汉武帝呀，是一个好色的皇帝。这话又说回来了，从古至今这不好色的皇帝也没有几个。皇帝要不好色，他弄那么多娘娘干嘛呀，是吧？汉武帝呢，应该说是个好色皇帝，但是后宫里边三千粉黛那么多女人，他是有挑选的。他最宠爱的有两个妃子，一个姓尹，一个姓邢。尹夫人、邢夫人，这汉武帝呢对这个尹和邢两个人都非常喜欢，他认为这两人长得都很漂亮，他怕这两人互生嫉妒，所以说这汉武帝就降了一道圣旨，降诏。你说皇上真是闲得没事了，为这事降道圣旨。降这圣旨什么意思呢？告诉尹夫人、邢夫人两者不准见面，就你俩别见面，见面怕互生嫉妒打起来。所以这道诏书下来之后，这个尹夫人和邢夫人自然就都知道了。这个尹夫人看到这个诏书之后，心里就合计，这是为什么呢？下这么一道诏书。有一回跟那个汉武帝两个人在情感非常融洽的时候，这尹夫人就问汉武帝说，为什么您降这么一个诏书呢？汉武帝说，没别的意思，我不愿意你们两个人见面。尹夫人说，我想见见他行不行呢？汉武帝说，那不可以。尹夫人说，为什么不可以？汉武帝说，如果你要见了他，我就怕你们两个人互生妒意。尹夫人一听就笑了，说，我向您保证，不管她长得多漂亮，不管她长得多好，我保证不嫉妒她，您就让我见一面就得了。汉武帝一听，好吧，那我就让你见一面。但是这汉武帝还真就使了个主意点子。使个什么主意点子？汉武帝没让那个邢夫人本人来见尹夫人，他找了另外一个妃子，让那个妃子假扮成邢夫人，穿上邢夫人平常穿的衣服，带着邢夫人的那个鲁布道队，太监宫女陪着，奔这个尹夫人这个宫里来了。这天汉武帝在这坐着，就跟尹夫人说了，说一会儿啊这邢夫人来见你，你就看看她就得了。尹夫人说，好吧，坐屋等着，一会儿那个假扮的邢夫人

到这之后一见了面寒暄几句，然后这邢夫人撤退走了之后，这尹夫人看着汉武帝就乐了，说陛下，刚才那个不是邢夫人。嗯，汉武帝当时就一惊啊，说你怎么知道她不是邢夫人？尹夫人说，我看了，就凭她那个风度，就看她那个长相貌相，就看她那个精神气质，她不至于把陛下您给迷住，您说是不是？汉武帝心里服了。汉武帝说，好吧，等哪天我给你把他领来让你瞧瞧。结果又过了几天，这汉武帝就告诉那个邢夫人，你呀穿上平常的衣服，也别带着随从，也别带着太监，你就跟着我当做一个普通侍女去见这位尹夫人。邢夫人按照汉武帝说的办了，跟着汉武帝来到这宫里，一见着尹夫人，邢夫人扮作一个随从侍奉左右。待了一会儿，汉武帝打发这个邢夫人出去办别的事儿去了。这阵尹夫人就说了，说陛下，这个人可就是您所宠爱的那位邢夫人。汉武帝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就根据他那个精神气质，我就看您对他那个眉目之间的那种情感，我断定就是他。汉武帝一条大拇哥，罢了，你真有眼力，这条成语就留下了，这叫隐形蔽面。今天引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意见不相同有矛盾的人不见面，也可以引用作互相有嫉妒心的人不想见面，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呢，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叫蓬头立齿，出自《后汉书·王霸七传》。这个王霸呢，他在王莽篡位之前曾经当过地方官，后来王莽一篡位，这个王霸看到王莽翁篡续位，心中愤愤不平，辞官不做，回了家了。回到家里之后，这个王霸跟他妻子就说了，说从现在开始我再不为官了，我看透了官府中的腐败黑暗，我要好自为之，做一个好人，修自己的德行。要想修德就不能做官，要想做官就不能修德。他的妻子非常赞同他的这种思想，说你要这样做我陪着你。于是夫妻两个人带着自己的子女就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在这过日子。后来呢，他有个福姓令狐的朋友当了大官了，这位令狐氏叫令狐子伯。令狐子伯呢，派他的儿子拿着他自己亲笔写的一封信来拜访老友王霸。他这个儿子也在某郡里边当了个官儿。说令狐公子驾着车，旁边跟着很多的随从，前呼后拥，带着很重的礼物就来到了王霸居住的这个村子。到这之后进来以礼相见王霸。王霸一看就问他了，说你爹怎么样啊？他说我父亲特意让我向您转达问候。一番寒暄之后，他就问说您那儿子呢？我们两个小时候在一块玩过呀。王霸马上吩咐他妻子把他儿子找回来了。他儿子正在地里边干活呢，在那铲地呢。他儿子慌慌张张的就来了。您想在农田地正干活，这个头发都蓬松着，这个牙也显得稀了。他儿子一进来，一见这位令狐公子，自惭形秽。一看人家衣着、气质、脸上那个光彩都比他强，简直他儿子进来之后不知道说什么了，局局促促的，也不知道礼节了，面带羞涩。这令狐公子走了，这王霸好几宿没睡好觉。他妻子就问他：“你怎么的了？”王霸说：“不是别的。”我瞅人家令狐公子无论是衣着无论是气质是那么样的光彩，而我儿子

来之后蓬头立齿，不懂礼节，我和我儿子这是父子啊，我为我儿子难过呀。他一说这句话，他妻子一听，你怎么有这个想法？难道说你羡慕官禄了吗？当初你不是说过吗？为保自己的一身清洁，为保自己的这个修身之德，你不走仕途宦路，而今天以往的志向你想要背弃吗？你用羡慕当官了吗？他一说这句话，王霸突然如梦初醒，对，老婆，你说的有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打这开始，他的妻子陪着王霸安度晚年，过他们的隐士生活。那么蓬头立齿这句成语由打这儿就留下来了，就说人衣着不整齐，相貌丑陋的意思。今天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奉公守法，出自史记。在春秋战国时候，赵国有一位相国，他叫赵胜，平原君赵胜，当时在列国之中是享有威望的。赵胜这个人跟国王有亲属关系，是一种皇族，他是赵国国王的弟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平原君赵胜他手下的仁义觉得能给赵胜手下当差是一种光荣，是一种骄傲。所以当时在赵国有一个管田地的官员叫田部吏，田部吏是官职名啊，此人姓赵，叫赵奢。赵奢这个人在管理土地租税这块上非常尽职，有这么一回呢，这个租税就收到了平原君赵胜的门下。赵胜手下有几个人，这几个人一听说要收他们的租税，这几个人当时跟赵奢就说了，说我们这个租税现在不能拿，说因为我们这儿这个租税啊觉得太高了，应该给我们减免。平原君这是国家的相国，我们还拿什么租税啊？啊，他一说这个话，赵奢觉得这个说话太没有法律依据了啊，这国法里边没有规定说平原君你就可以不拿租税，没有这一说呀。赵奢就说，说你这个租税是必须要拿的，因为这个租税这是国法，这是规定，谁要是不拿租税就算是违法，就算是乱纪，那是有罪的。可是赵胜手下这些人仗着主人是大人物有恃无恐，于是跟他们就争吵起来了，说我们就不拿，你们能把我怎么着吧。赵奢当时一听这火也上来了，赵奢说，我告诉你，你们要是违了法，我就有权以法惩办。一说这话，他手下人过来就想捆这抗税者。哎呦，这来这几个人还真急了，因为这几个人从来没吃过亏，从来没说过下句，从来没被人要捆过。哇、哦、这些个人当时就动了手了，这一动手叮咣五六这一打起来乱了套了。其中有一个人到在院子里边就把真家伙拿出来了，拿着刀拿着剑拿着枪，这一出来先下手，砰砰就把赵奢手下的差人给捅死了。这两个差人一死的那些，赵奢当时就急了。这赵奢那也是练武之人，后来这赵奢是位军事家，说赵奢一看他这样，吩咐手下人把他们给我抓住，他们要不服抓的话杀了。一说这话，赵奢手底人也有恃无恐，哎呦，拿着兵器全都上来了，这一通乱战，结果平原君赵胜手下的这个差役最厉害最横的那几个，有被砍死的，有被捅死的，死了九个，事儿大了。当时赵奢看到这种情况，心里边也犯嘀咕，

0: 心想这怎么办吧，这乱子大了。正这功夫，有人往里边通禀，告诉这赵胜了。相国赵胜由打院子里边出来，这一出来一看，面前站着的正是赵奢。
1: 再一看，地下躺着的都是他手下人呐。这平原君赵胜当时就问：“这怎么回事啊？”赵奢就说了：“您看，我们的人也伤了，是您的人抗税不交在先，也是他们先动的手。”
0: 赵胜当时指着赵奢：“赵奢，你好大胆，竟敢在我的府门前杀死我手下的人，我非要你的命不可，我要判你死罪。”这时候赵奢就说了：“说平原君，您凭什么要判我死罪呢？我犯的是哪条啊？我跟您说，我是为我们的国家收田地租税的官员，那么我应该尽职尽责。您要知道，收田地租税，这是从国王到相国您一起制定的国家法律，谁要是不交租税就视为违法，您是知道的。一个国家应该法律当先，如果有法不遵，有法不循，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衰弱。一个国家衰弱了，其他的诸侯国就会来侵犯这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内部衰弱，就无力抵抗外侵。当其他诸侯国把我们国家灭了以后，您现在的权力还有吗？如果我们都奉公守法，这样的话，我们的法律得以实施，我们的国家就会富强，我们的人民就会和我们一心，这样其他诸侯国就不敢侵犯我们，那么您的权力、您的地位，您就可以保持永久啊。这个道理我想相国您是知道的。这平原君赵胜半晌没说话，他觉得赵奢说的有道理，所以最后赵胜把态度就改变了，觉得这个事情他做的也是对的，把这个事情按法律最后处理。而平原君赵胜呢，跟国王就说了：“说赵奢这个人真是全心全意的为我们国家着想。”后来赵奢就成为赵国的一员名将，疆场上打过很多胜仗，所以这条成语奉公守法就这样留下来了。奉公守法就是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就是这个意思。接着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罚不当罪，出自荀子。荀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他的观点和孟子完全不同。孟子提倡以人治国，提倡教化万能，甚至在当时还流行一种观点，说治骨无肉刑，说古代最好的那个社会是没有肉刑的，砍脑袋都不砍。怎么办呢？把这个衣服领子绞掉了就算是砍脑袋了。荀子说这不行，难道说没有肉刑就没有犯罪的了吗？荀子有一个观点，说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说这样的话不祥莫大焉，就是这是最不好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德能跟你的地位不相称，你的能力和你的官位不相称，那么你赏赐和人家的功劳不当，那么你惩罚和他的罪名不当，这都是不好的。所以罚不当罪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处罚和他的罪名不相称，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2: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3: 思思，
4: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2: 亲，咱接着说啊。
5: 年轻人

今天我们先说哪条成语呢？先说一个邹英奇子，出自韩非子。韩非子里边说了这么一个典故，就说古时候啊，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这么一位邹君，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这个邹君呢，他穿戴衣服非常讲究，出入自个儿的府地，每换一件衣服都要自己先审视一番。他为了使自己的衣服特殊，就在这个衣服边上缀了一些个装饰品。所谓邹缨，就是邹君衣服上边戴的那个缨。缨啊，有的时候是做流苏，或者是穗头，或者是类似毛毛的那种装饰品，都在这衣裳边上镶着。有的时候在帽子沿上镶着，有的时候在脑后垂着。他一穿上这样的衣服一出去，引人注目啊，他大家伙都觉得

0: 你看人家穿这衣裳啊，多有派，多带劲。
1: 这样一来呢，邹军的这些手下人就都模仿邹军，把那衣服上呢也都镶上那些个小穗子，也就是镶上那些缨，这些装饰品。为什么要这样？这侍从都向主人学习呀。这么一来呢，这个衣服上镶穗子镶缨的这个习惯就扩宴开去了。街市上的老百姓，尤其小青年，也都模仿他，穿着衣服全都带着穗头出来了，说这叫邹氏衣服。后来邹英就发现这个问题了，邹英就问他手下人，说是人们怎么都穿这样的衣服啊？他手下有一位门客就跟他说了，说这都是跟您学的，是您喜欢穿这样的衣服，您是有影响的人物啊，所以大家就向您看呐。那这都这样，这好吗？您要觉得不好，就得从您这儿做起，您把您那个周围那些个零碎装饰品都把它缴了。好，
0: 后来这邹军把他身上衣服的那个穗儿，也就是那些装饰品都给剪掉了。他这一剪掉了，他的这些属下包括街上的很多老百姓相继把衣裳上那些个装饰品也都给剪掉了。这就是邹英的出处。那么齐子呢，说的是齐桓公。齐桓公那是齐国的一个大王啊。这齐桓公呢喜欢紫色，他穿衣服别的颜色不爱穿，就爱穿紫的，所以国家为他特制的紫色的缎子啊，紫色的绫罗，所以紫色的这个纺织品特多。由于这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别的人呢也都跟着穿紫色，王公大臣们有的穿紫色，进而全国的老百姓全都穿紫色的衣服。这么一来，齐桓公就发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紫色的布料绸缎脱销，买不着了，所以这边就马上加紧快点纺织，做这个紫色的东西。齐桓公就问他的丞相管仲啊，说这怎么回事啊？最近怎么我们国家刮起了一股紫色风啊？管仲就说了，大王您有所不知啊，这是您带头引起来的啊。紫色，这就是街上行的流行色。说那年头管仲能有这词吗？就是这个话的意思，当时它也是一种流行。齐桓公说，那怎么制止这股风呢？管仲说，怎么制止啊？还得从您做起，您再别穿紫色衣服了，甚至您对紫色表示厌恶，马上穿紫色衣服这个事儿就消除了。好，于是齐桓公开始换衣服，不穿紫色的了。他周围的人谁要穿紫色的，齐桓公马上脸一沉，你怎么穿这个衣裳？
1: 人说，这个您看这衣裳怎么着，
0: 这衣裳我讨厌，快点换别的颜色回去。那回去了，换别的颜色了。
1: 齐桓公这么一来，没用多长时间，这个紫色泛滥的情况就解决了。
0: 所以这两个故事合在一起，就是邹英齐子，形成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情，上行下效。作为首领，作为领导人，你提倡什么，底下就跟随你什么，就这个意思。接着我们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刻画无言，出自南朝的《世说新语》，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齐国这个齐宣王啊，有一个王后，就是娘娘，长得特丑。或许您奇怪了，说这个娘娘哪有丑的，都是漂亮的。不，她有个丑的。这个娘娘老家呢是山东无言人，就是现在的东平县一带。他本名叫钟离春，所以别人又管他叫无言女，也有管他叫钟无言的。那么这个娘娘当初怎么被齐宣王看

上的呢？因为这个女子有才，她呢曾经当着齐宣王的面向他进谏，说齐宣王过于骄奢，作为一个帝王不应该如此，而且他说的真情意恳。齐宣王于是就把他立为了王后。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无颜呢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丑娘娘。另外呢还有一个漂亮女人，这漂亮女人就是越国的西施。大家知道啊，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咱说这西施啊就属于那沉鱼。为什么叫沉鱼呢？西施浣纱吗？在河边上她经常在那儿洗衣服，就是他在那儿洗衣服，水里边那个鱼在那游着游着，看见他了。这鱼一看这西施，呵，长得这么漂亮，光顾了看漂亮了，忘了覆水了，他沉下去了。所以西施呢非常美。说把这两个人咱们举出来说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晋朝的时候有一位大将军叫于亮，这位大将军于亮呢跟荆州刺史两人在那吃饭。这刺史啊他姓周，在酒桌上这于亮就跟这周刺史说了，说大伙都说呀你像一个人，像个姓岳的。像姓岳的？这周刺史说哪个姓岳的？古代的那个军事家乐毅。哦，大家都说你像乐令。这一说乐令，乐令是谁？是晋朝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名字叫乐广，官居尚书令。这个乐广才雅群儒，名冠天下。那么这个乐广官居尚书令，尚书令相当于我们今天国务院这一级的领导干部，所以说大家又管他叫乐令，就是姓乐的尚书令。他一说这句话，这位周刺史一听，哎呦呦呦呦呦，你怎么能拿我跟这位乐广来比呀？啊，拿我跟乐令比，这就是刻画无颜，唐突西施啊。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无颜娘娘是长得最丑的一个女人，你拿这个最丑的女人跟那个最漂亮的西施去比较，你这不是糟改西施吗？啊，这不等于把这个西施给贬低了吗？拿我跟这个乐令来比，无论从做人上从官位上都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这就是刻画无颜这句成语的来历，就是说比喻不当。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问候朋友们，上午好。那今天你的心情还好吗？那在这里呢，随时恭候着朋友们的参与，也可以呢告诉我你现在所在的那个城市天气情况如何。那最近呢是晴朗呢还是阴雨连连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宝哥说，昨天呢我捡蘑菇哈，汗一直呢顺着脑袋里浑身湿透了哈，确实是这样。那么所以说在这儿呢还提醒哈，宝哥也提醒大家，夏天的时候呢不但热，同时呢还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大家千万不要感冒了，也不要淋雨。好的，同时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九

启发梦然就能找到我本人了。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朋友们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你现在的状态，你的心情都是什么样的？那南方呢已经进入到了梅雨季节哈，咱们北方呢最近呢也是阴雨连连，比较潮湿，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

0: 相遇。
1: 其实看到宝哥说捡蘑菇的这件事儿哈，虽然说是一件小事儿，我觉得呢踏实做好每一件小事儿，我们用心的去珍惜身边的人，珍惜每一天的时光，认真的过好当下平凡的生活，不必心急，凡事呢循序渐进，只要呢稳步前行，心中期许的美好呢终会如约而至。所以说就像宝哥所说的一样啊，一天呢捡了一大桶的这个仙姑啊，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只要我们脚踏实地，每个人都会呢迎接美好的结果。宝哥说那是本地秦皇岛小蘑菇哈，三四百一斤干的，所以说哎，那你把它晒起来的话啊，你看晒干了串起来啊，挂门口好几年都还是香的，哎呦真好啊。那你现在呢在这儿分享哈，我就感觉到呢有一股这个蘑菇的香香的味道啊，所以说提醒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给生活找点乐子。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资讯环节。
2: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3: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2: 关注资讯，
3: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1: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一个好消息，你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呢或将多一笔钱。截至目前，多地公积金中心呢发布消息，依照相关规定，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呢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每年的6月30号为法定的结息日，计息周期呢为上年7月1号到当年的6月30号，账户资金呢统一按年利率1.50%计算，结算利息自动划入个人账户复利计息。7月1号13:30开始呢，单位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可以通过呢线下柜台、公积金官网、官方公众号查询结息明细。若在结息之前办理销户提取，资金按照实际缴存天数来计息，利息随提取款项一并发放到位，利息自动入账，大家呢赶紧查询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务院的消息。8月1号开始呢，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将会正式实行。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条例在8月1号起实行，明确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对退役军人的教育培训。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退役军人和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之下优先录取招聘退役军人，健全扶持政策体系，拓宽退役军人就业之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的消息，中药饮片追溯码具有唯一性、通用性。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发布

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征求意见稿。提出中药饮片追溯码是药品追溯码的一种，由中药饮片标识码和生产标识码两部分组成，具有唯一性、通用性、实用性、可拓展性。将积极探索中药饮片全程赋码监测，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完善药品追溯管理，筑牢中药质量安全防线。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多所高校的消息，延长硕博研究生学制时长。截至目前，上海师范大学、西南医科大学等多所高校发布消息，延长硕博研究生学制时长。其中，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学制基本学习年限由3年调整为4年。最长修业年限为6年，学术学位硕博连读生的学制基本学习年限为5年，最长修业年限为8年。从硕士入学年来算起，南昌大学自2027级开始，学校普通博士生基本学制有3年调整为4年，优化调整求学周期，严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关。

好的，电梦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向云端》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问候朋友们上午好。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来找到我。那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这儿呢，孟然要问问大家，朋友你是几零后呢？最近呢，网上呢有这样的一股风潮，说80后呢集体掀起了叛逆的风潮。那朋友们，你加入到这样的叛逆的风潮当中了吗？可以说呢，这是一场迟到的集体的外表革命哈。那大家对于这事儿您怎么看呢？有人说什么样的叛逆风潮呢？是的，那就是呢集体叛逆染黄头发。其实我觉得一说起来呢，集体呢叛逆染发，然后呢再听上这样的一首呢来自于小琪的《浪花一朵朵》，那还是蛮有感觉的，对吧？那在沙滩上呢，一起大家踏着浪，一起呢甩动着那个非常潮的这个发型。好，欢迎欢迎，花开花落花依旧，花依旧哈，走进今天的直播间。那么这股风潮呢，从6月份开始呢，在社交平台上去刷屏，并且呢，迅速呢从网上蔓延到线下。理发店呢也出现了这个染黄潮。你比如说，长沙的一家理发店老板说，从业20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高峰期一天呢，能接待10位的中年男士染黄头发，形成组团模式，单独一人呢不敢染，然后呢就约呢3、5好友或者是同事呢一起去。一位36岁的提议者说要去，大家一起去呀，结果6名同事便一起呢染了同款的奶奶灰。其实我觉得吧，染这个奶奶灰啊，这个颜色呢还是可以的，不是那么突兀。如果说顶着一头的黄发、红发、绿发，这个颜色确实让我们觉得

点潮，有点突兀的感觉，您认为呢？那么其实我在这个网上啊，最近呢也都看到了哈。那么有的这个八零后的朋友说，那我现在都已经呢到了这个40岁啊，那我现在呢上有老下有小，以前呢是老的管我，小的也管我，现在呢我不想让老的管，也不想让小的管，我只想呢让自己呢活得像自己一回。于是呢自己呢想去染这个奶奶灰，于是呢自己的爱人呢管不了哈，怎么说都不听，于是把这事儿呢告诉了这个妈妈，然后呢。妈妈呢就开始呢坐在地上哈，这个开始啊撒泼似的，这个啊在那开始呢说了，说你要叛逆我也要叛逆哈，那么你要去染黄发我就说呢，说你是在这儿不孝顺我，然后呢妈妈把这个拖鞋呢拖起来就要去打他，其实让我看到了小时候的那种孩子不听话的场景。但是呢也能感受得到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也真的看出来了我们的这个八零后也真的想让自己呢放纵一回。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染头发可以，但是呢我要考虑后果，后果呢就是进不了家门，外带呢染了的这个头发呢全部剪掉，让它呢重新的长出来。我们家好像呢就没有人染头发哈，那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这种情况，就像刚才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位这个八零后也是这样，染了头发还没有染之前，那么这个老婆也管啊，这个孩子也管，妈妈也管，结果呢这妈妈说了，你敢染我就不染，我就敢不让你进家门，和暖宝宝呢所说的是同样的情况。我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朋友有过动过这种念头哈，也想去染一下头发，染完之后你还能进家吗？

0: 得不去。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花开花落花依旧，说我去年染了头发，结果呢我妈让我染回去哈，所以说那染头发现在呢80后的我们真的是哈，上边呢要被老人管着，他们接受不了，然后呢下边呢咱们要被孩子管着，孩子会认为说你出去之后呢会很突兀，会给他这个让他在同学之间面前没有面子，所以我觉得花开花落花依旧还好吧，你还小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行啊。那我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朋友就是说也想叛逆一回，但是呢奈何被老人管也要被孩子管呢。暖宝宝说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呢职业的关系不能染头发，或者说呢不能呢染夸张的颜色的头发。哎，你说对了，那明天我顶着一头这个黄头发蓝头发我坐在这儿，那你适应吗？别说你不适应啊，其实呢我也不适应。那这个就是说你看啊，像女士啊烫发都说呢得染一点这个颜色，所以说染的这个颜色呀也都是呢偏于呢这个深颜色的，你比如说深棕啊栗棕啊还有呢这个偏于黑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头发更健康更顺畅。但是呢这个奶奶灰呀闷青啊这个颜色哎一度也很流行啊，在前些年我记得哈大家呢都流行呢染这样的颜色，但是能吗我觉得自己也不太适应哈。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现在呢那现在的80后为啥要组团去染头发呢？哎，你别说他们想染，但是一个人他们也不敢染，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非得3-5好友或者是好同事一起去染，给自己壮壮胆儿。那为什么呢？那有人说被压抑的20年的自我补偿吧。暖宝宝说以前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比较实行的是定型的啫喱水外加呢这喇叭裤，哎你说的没毛病。花开花落说有点这个发黄忘了啥颜色了，有一点可以，但是如果说这太黄的话那肯定要被妈妈教育的。

求长期被压抑的我们的八零后，上中学的时候呢，学校呢严禁长发染发，家长呢把黄毛呢视为不良青年。那么，87年的杨先生啊，十几岁呢偷偷染过黄头发，回家呢就被父母骂不像话，两天之内呢被这个逼着剪回了寸头。整个成长阶段他们是被要求听话懂事的乖孩子，不是他们，是我们，那我们也这样。那40岁呢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啊，稳定催生对变量的渴望啊。所以说你看40岁之后呢，多数人呢人生路呢基本上就定型了，一眼可以说能够望到头，这样的稳定感反而呢催生了对变量的渴望。与此同时呢，努力啊升职啊，这个越级呀啊，这个越升啊，这样的契约正在松动。所以说呢，大家呢都开始呢外部的约束，想去突破一下，想要拥有自主的决定权，所以到了这个年纪，他们想要去自我补偿一下。暖宝宝说，父母呢永远都是压制我们的一代人，我们永远都是被父母压制的一代人。是的，所以说，哎呀，说起来咱们八零后，那这么一说，哎，活得还真的是有点压抑，那想小小的释放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被接受呢？那你认为八零后集体的去染头发这事儿，你接受得了吗？有人说，现在呢，八零后为什么想去染头发？就是不想让家长去管着，也不想呢刻意的去维持这个家长严肃的这个形象。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事业呀、房贷呀趋于稳定了，那不再呢需要靠老实稳重呢去讨好生活，去讨好任何人，所以说呢，染头发染完之后呢，只想呢让自己呢放松一下，因为压抑了太多年，也被束缚了太多年。暖宝宝说，对呀，我们八零后什么时代都赶上了。嗯，确实是这样。那我想问暖宝宝，原来你是八零后吗？我一直认为你是90后哈。那所以你看啊，现在哈、那去这个校门口接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有的这个家长哈、就开始呢自己啊钓一根肠啊火腿儿，这个还有呢，有的家长呢穿的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流行，还有的呢就是干脆呢自己头上的弄上一个造型啊，确实呢也会让我们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啊，回到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暖宝宝说，八零后的家长呢普遍是60后，60后呢有60后的思想，他们用60后的思想来管制我们80后。哎，确实是这样。所以说那差着20年呢。那有人说这个现在的这种染头发的这种情况呢，是向内立而并不是向外去破，只是呢想去活得像自己一点吧。那中年人叛逆的核心是力，是看透了社会规则之后呢，有意识的重建的被压抑多年的自我。而青少年叛逆的核心呢是魄，青少年呢是不想被管着，而中年人呢是想成为自己。那染黄头发呢并非是消极的摆烂，而是一场呢以自我补偿为核心的社会性的补课，是八零后呢为数不多完全由自己掌控的事情。一位网友留言道出了心声，说人到中年才发现，只有运动是公平的，付出就会有回报，训练就会有成绩。所以说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真的想活得更像自己一点，难道有错吗？好，那大家同意这样的观点吗？大家认可这种染头发的这样的八零后集体的叛逆的这种做法吗？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呢染头发之前哈，我建议大家尽量的还是跟家里边先说上一声，免得呢被剃了光头。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的直播间，我是陈峰，感谢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享受今天的音乐时光。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聊心情，聊故事，听歌顶歌。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大家上午好，也希望今天上午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心情。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我的节目可以听歌，可以聊天，可以分享心情，同时呢，我也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节目。好，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一首老歌，让我们一起回忆这一首经典之作，来自于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么几年前听这首歌的旋律轻松，那分开后不知不觉一个人走了那么久，驾车尤其是驶入隧道的时候，你听没听过电台突然会播这首歌的时候，随着视野急速收窄，突然有了莫名低落的情绪，或者用歌词中的话涌上来的是寂寞啊。那么这首歌呢，那也是这个广为流传的一首歌，至今呢仍有无数人的耳机里续写着未读完的故事，是不是？好的，那么这首歌呢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好吗？回忆你的一些过往，一些故事，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里留下自己的痕迹哈，点播一首你喜欢的歌和我们一起分享。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里聊一聊自己的故事，好不好？听歌分享你自己的故事，同时呢我的节目还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那么我自己的抖音号呢也正在为大家开播，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音乐带给我们不同的心情。好的，下面的这首歌是今天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点播的一首《凭着爱》，送给大家。

朋友们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愿意参与节目的话，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您需要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点播你所喜欢的歌好吗？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我们接着来听这样的一首老歌，叫做《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舒缓的节奏与钢琴弦乐交织，将失恋后的孤独感娓娓道来。反复吟唱的《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精准捕捉了思念成疾却无力挽回的心境，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情感的共鸣点。

上午时间10:23，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我们的音乐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00到11:00，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希望大家在这里呢都能够送出你的祝福，分享你的心情，好吗？好的，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一首关于爱情的歌送给大家，不求被全世界宠爱，只求这一生是一个人的例外和偏爱，再多人喜欢你也比不上你喜欢的人刚好喜欢你。一首歌的名字叫一定要爱你，送给大家。爱你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按照点歌的先后顺序播放我们的好朋友宝哥点播的这样一首歌，也是关于爱情的歌哈。看来一说到爱情呢，很多朋友哈都能够聊的很多，对不对？宝哥点的这首叫做《寂寞才说爱》，一起来听。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这首歌呢，来自于31727712562这位朋友的点播。他点播的是一首《特别的人》，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着自己的故事，或者把这首歌想要送给谁呢？好的，希望这首歌你能够收到。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一首歌可以说是在今天这些歌里比较快乐的一首歌吧，来自于老朋友孟阳点播的火红的萨日朗，那也希望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大家，好吗？好的，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节目。下面的这首歌呢，是好朋友文杰点播的一首《其实我很在乎你》。他想点这首歌的意义在于，想再回忆一下走过的那些青春。好的，马上为你搜索这样一首歌，叫做《其实我很在乎你》。好的，一起来听。

下面的时间呢，一首歌的名字叫《岁月悠悠弹指间》。那么这首歌呢，把不必相互道歉的洒脱藏在淡淡的忧伤里。原来放下不是遗忘，是终于学会与回忆和平共处。可能我们在听到前奏的时候以为是一首蹦迪神曲，结果歌词句句都在教会人们放下执念。舞曲节奏配着与其强求的圆满，不如就坦然离散的这样的话语，反差大到直接让你上头。明明在摇摆，却感觉心底的包袱被慢慢的卸掉，像用当下的轻盈去拥抱曾经的沉痛。难怪说这是风暴过境后的平静。

好的，朋友们，现在是上午时间10:47，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好朋友们，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00到11:00，周一到周五是直播节目，周六周日重播。大家可以在我的直播时间段呢来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还有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来参与节目。好朋友们，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快乐的歌，好吗？听一首《生活要乐在其中》这样的一首歌，成为一个总能乐在其中的大人，想要的都得到，得不到的都释怀，清醒自律，明媚美好。就算生活偶尔可恶，但自己永远可爱，好不好？上班已经很累了，总不能不上吧？挣钱很苦，那你不能不赚呢，是不是？年纪大了少一点任性，你可以不做不喜欢的事，但你应该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0: 好的，尾号2562的朋友，给大家点播了一首他比较喜欢的一首歌，一首《流沙》送给大家。
1: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好了，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我们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是不是？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希望大家呢在下一个节目时间的时候早早来到直播间啊。好了，今天的月随心动就到这儿，朋友们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节目的最后一首你本是光芒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开心快乐，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负重致远呐，出自《三国志》。在三国年间，也就是东汉末年吧，有这么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这个人叫庞统。庞统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有才华，博闻强记，而且这个人还有个特点，不太善于表达自己，就是不张扬，不像有的人自个儿有点本事，生怕别人不知道，人前背后得表现的时候就往外表现，紧着在那说起来没完。庞统不讲，不是碰到投机的人，能够谈得来的人，绝不在那儿胡说八道，也绝不在那儿显露自己的才华。后来果然，这个庞统呢，就到了刘备的手下。东吴的大都督周瑜死的时候，这庞统到东吴去吊唁。东吴的官员里边有很多是庞统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陆绩的，有一个叫顾绍的，还有一个叫全宗的，这三个人跟庞统认识多年了。庞统到这儿来吊唁来了，吊唁完了之后，这几位就凑到一块儿得聊一聊啊，老朋友到一起了，得谈谈，得唠唠。而且他们都知道庞统大才，有深刻的见解。谈论当中，这个陆绩就说了：“说庞兄，你跟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好朋友，现在你说句心里话，你怎么评价我，怎么评价顾绍，怎么评价全宗，在您的眼光里边是怎么看法，您说说。”庞统听到这儿就笑了：“你三位啊，各有特点不一样，比方说你吧，陆绩，你就像一匹好马，可以行走千里，而顾绍呢，就好像一头牛，他走得慢一点，但是可以负重。而全宗呢，要论聪明来讲，他赶不上你们俩，但是在治国安邦上，他有他的独到之处。”庞统简单的几句话，把这三位都给评论完了。这三位点了点头，对庞统的评论很认同。后来庞统走了，再一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这个陆绩跟他见着了。 因为他对三个人的评论传出去了，陆基跟庞统就说了，说庞兄，上回您评价我们三个，您说我好像马，您说那个顾少好像牛，那么是不是这意味着我比那顾少本领大呀？您说实话。庞统一听，我说这个意思啊，也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啊，你是匹好马，好马能走千里，但是你只能驮着一个人呐，啊？我说这个顾少好像一头牛，这个牛走得慢，一天可能就走30里，但是它是负重而致远，它驮的东西多，走的道有韧性，走得远。说从这点上来讲，你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就是这个意思。哦，陆绩一听，高论高论呐。然后这个陆绩就问庞统了，说：“那么咱们两个比，您觉得咱们两个谁高谁低？”庞统说：“这个怎么说呢？要论了解世俗人情，这点我不如你。”但是如果说在治国安邦、出谋划策这方面嘛，也许我比你还有一日之长。这庞统说的很谦虚，有一日之长，不是处处都比你强。陆绩一听哈哈大笑，好，庞兄高论。说这叫成语负重致远，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能够身上负重而艰难地跋涉着去完成艰苦的任务，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第一条成语。接下来说第二条成语，就是伏龙凤雏。伏龙凤雏也出自三国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故事一样，可以说是那个故事的延续。这个庞统是个有才华的人，大家知道诸葛亮也是有才华的人，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分聚，刘备呢是想要找寻一个治国安邦的人才，老也找不着。后来刘备得知在襄阳这一带有一位水镜先生司马徽，也就是司马德操，说这个人是一位高人，于是刘备就到司马徽跟前来求教，问司马徽先生说，现在您这个地方有没有能够治国安邦的人才？当时司马徽就跟刘备说了，说治国安邦的人才啊，当今天下大乱，大家都说人才济济，可有一样，儒生俗世也。说很多说念书的人就是人才吗？不对，说读的书多不见得能够治国安邦，读书太多了，光会翻书本，光会背书本上的词儿，不懂得实务，这样的人不能算俊杰，识时务者为俊杰。司马徽说，当今真正的人才既懂得书本上的知识，又知道当下的时局，能够用知识变换指导时局，

0: 才是俊杰。说谁是这样的俊杰呢？司马徽说，离我这儿不远就有两个，一个叫伏龙，一个叫凤雏，这是两个绰号。伏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说这俩人你得着一个就能得天下。伏龙就说的是诸葛亮，凤雏就说的是庞统。那么这两个名字谁给起的呢？襄阳这个地方过去还有一位大高人，大名士，这个人叫庞德公。庞德公也就是庞统的叔父。这个庞统的叔父那是大才，这位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什么人拿眼一搭，经过一谈一论就知道这个人他有多大本事，同时他就可以给这个人还起出一个外号来。比方说这司马徽，司马德操，这是当时的名士啊。由于他和庞德公有接触，接触长了，这庞德公就给他送了一个外号，水镜先生。为什么叫水镜先生？说司马徽这个人清如水，明如镜，观看人生世事什么事儿都看透了，就像看水看镜子一样那么明白，所以他叫水镜先生。所以诸葛亮和庞统两个人，一个叫伏龙，一个叫凤雏。当然庞统叫凤雏，这位庞德公了解他了。诸葛亮呢，庞德公跟他接触过，管他叫伏龙，又叫卧龙，就是说他们是在这盘卧着的龙，他们是还没有长成翅膀的凤。一个是鸟中之王，一个是兽中之首，就是大才。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伏龙凤雏。伏龙凤雏什么意思呢？就表示有才能的隐居之人。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先说哪一条呢？先说一个居官守法，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秦朝秦孝公在位的时候有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其实商鞅不是姓商名鞅，他的官衔是商君，他姓公孙，叫公孙鞅。他原来是魏国人，有人还叫他魏鞅。其实商鞅是把他的职务和他的名字连在一块儿了。商鞅这个人少有奇志，见到秦孝公的时候跟秦孝公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秦孝公听完了商鞅的一席话，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要准备着按商鞅说的这个变法方针去实行他们秦国的政策，他认为这是一个复国之道。商鞅那个变法都有什么内容呢？当然了，他那个变法里边有很多条款，但主要的在史书里边我们能翻找得到的，其中比方说有藏奸者腰斩。藏奸者就是有外国来的间谍，或者是对国家有危害的人，如果你把他藏起来不往上报，那么你这个罪就是腰断两截，这是一条。再有一条，比如说这个人本事大，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能够耕田，还能够织布，还能做一些别的事情，那么根据你的劳动量的大小也要给赏赐。还有一种，百姓与百姓之间要因公事而有争执，这个国家要有加冕。说因私事而斗殴，双方都要论轻重判罪。比方说两个人在酒馆里边喝酒，喝着喝着醉了，这个骂你一句，那个骂他两句，两人打起来了，叮咣五六，那把那揍了，脸打破了。这官府中来人了，一问你们俩因为什么？公事私事？要说我们俩是因为私事，他骂我了，我打他了。好，一块走，一块走，都定罪，打人这个重点定，被打那个轻点定，一块进监狱。所以由于他的这一系列的方针， 这一系列的变法主张，当时的的确确触犯了秦朝的一些士大夫阶层的利益，所以在这个变法主张拿出来要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叫甘龙的人，以他为首很大一部分人不同意。甘龙为首的一帮官员就说了，说我们当官一向遵守的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法律，如果说没有这些法律，我们还叫什么官员呢？我们平白无故的如果改变这些个章程，恐怕我们国家的结果不会好。那么甘龙一说这些话，商鞅当时就说了，说是为官守法，当然这是做官的人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说为官光知道守法而不知道变通，不知道走新路，将来这国家要亡国。因为古代那个法律在制定的时候，那是根据彼时彼地那些个情况来制定的，若干年以后到我们今天了，周围的情况都变化了，我们的这个法律规章也需要变化。如果老是遵循那种老章程，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有新起色。所以商鞅一番辩论，使得秦孝公听完之后觉得商鞅说的有道理，最后秦孝公决定按照商鞅说的做，在孝公三年开始变法。正是由于变法呀，在这个变法过程当中，商鞅遵循着言必信行必果这样一个原则，使得秦国逐渐的富强起来了，生产力发展加快，后来就成了列国之中的一个强国。当然十年以后，那么商鞅变法的成绩就出现了，比方说老百姓为私事打斗的基本没有，因为他们都知道为私事一打仗全抓起来，哎，而且这些个官宦人家不想着为国立功，他知道自己也享受不了高级待遇，所以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商鞅变法一段时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居官守法这句成语呢，就从这里而来。今天说就是做官老是按照老章程办事，没有新的变通，没有新意，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开拓进取改革的精神，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忠言逆耳，见于史记刘侯世家。忠言逆耳呢，说的是刘邦当年和项羽两个人两路出兵，兵取咸阳，到了咸阳是刘邦先进的咸阳，进了咸阳之后把秦王朝推翻了，秦朝的这个最后一个小皇帝孺子婴向刘邦敬献了自己的玉玺，刘邦就进了秦王朝的皇宫了。刘邦带着身后的随从一进秦王的皇宫，望着周围一看，呵，这把刘邦给震动了。刘邦一看这皇宫修的啊，豪华至极呀，巍峨至极呀。刘邦作为一个出身底层的厅长，用现在的话说村长出身这么一个人，他哪见过这样的住处啊。哎呦，周围上下前后左右看也看不过来了，随着他往里走，这里边一看陈设摆列的价值连城无价之宝的东西，五光十色，耀人耳目，更使刘邦感觉到惊奇的是，这秦王宫里边还留下了一帮美女，这些美女向刘邦展示自己的姿色。刘邦到寝宫里边一看，这里边摆着有酒宴，这美女们端着酒杯向他敬酒。刘邦心想，我得在这个地方多待两天。正这功夫，他那大将军樊哙进来了。开始刘邦让人呢在门口挡着，这人没挡住，樊哙闯进来一看刘邦这样，说主公你怎么到这儿不走了？我跟您说，这可是秦王的王宫，
1: 你要跟秦王学吗？你要。

跟秦王学的话，就会跟他一样的结果。这刘邦一听不高兴了，刘邦这一不高兴，紧接着外边进来一个人，谁？张良，刘邦的谋士。张良进来之后，听樊哙一讲刚才那些话，张良跟刘邦就讲了，说主公，您知道秦王朝为什么灭亡吗？为什么被我们打败吗？就是因为秦王朝荒淫无道啊。您现在看到他这王宫之后，您不想走了。樊将军说那话是对的，忠言逆耳利于行，苦口良药利于病啊，就是好话你听着别扭，但是利于你的行动，忠言逆耳。那么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经过张良这么一番劝说，刘邦毕竟还是能够接纳别人意见的人，他觉得张良说的有道理，说好吧，那我就不在这宫里待着了。刘邦由打这宫里出来就屯兵霸上，所以才有了后来他的汉室天下。忠言逆耳这句成语呢，就出自这个故事。就是说劝人的时候，这话可能你听着非常难受，但是有利于你的行动，

你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会吹下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被包夹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先说哪一条呢？先说一个沧海遗珠，出自新唐书狄仁杰传。狄仁杰这可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官员，最初啊他在唐朝当那官是个什么官呢？是汴州参军，就这个地方武官，职位不算高。但是尽管这样，有人上朝廷里边告发狄仁杰，说他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很多的问题。这一告发，朝廷就得过问呐。皇上派了一个叫阎立本的人，把狄仁杰调到京师，问问他怎么回事。这狄仁杰到了京师之后，阎立本这么一问他，狄仁杰就一条一款的把对污蔑他这个人所举出来的问题一一都给解释清楚了。阎立本就说了，说孔子说呀，对一个人犯的错误就可以断定这一个人是否仁义，就是根据这个错误的性质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今天他对狄仁杰这一审问核实，他说狄仁杰是沧海中的遗珠，就是大海里边人们没有找到的一颗明珠，被他发现了，他认为狄仁杰是一个人才。所以这么一来，狄仁杰不但没被治罪，反而被提升了。因为这个阎立本跟皇帝这么一说呢，皇帝也听，这是个好官啊，把他就提升为滨州法曹参军。狄仁杰升了之后啊，这个滨州这个地方还有另一个参军跟他是同事，这个人姓郑，他姓郑，可不是郑父那个郑。这个郑参军接到上级一道命令，让他去出使西域。出使西域呀，西域那年头可不是近道，这一趟一去一年半载，甚至一年两年，那个时候交通工具也不方便，这是个远道。这个郑参军呢就心里边有点着急。着什么急呢？郑参军家里边有一个老母亲，这老母亲身体不好，病卧在床，说不定这母亲死了他不在床前就进不了校了。但是上命难违呀，怎么办呢？郑参军把这个事情无意中跟狄仁杰就透露出来了，狄仁杰就找到他的顶头上司那儿去了。这位顶头上司姓蔺，叫蔺仁吉。狄仁杰找到这个蔺仁吉，就跟他说了这位郑参军的具体情况。最后狄仁杰提出一个自己的想法，他说您考虑一下，他老母卧病在床而不便远游，现在是上命难违，他要出使西域，能不能让我替他出使西域呢？这个蔺仁杰听到这里当时受感动了，心想作为官府中人，他们是同僚是同事，能够这样这是很难得的一种情操。于是这位蔺长史就同意了。这位蔺长史为这个事情就找到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叫李孝廉，孝廉其实是个职务名字。这个李孝廉跟这位蔺仁吉两个人过去是好朋友，最近呢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两个人弄得别扭了，见面谁也不理谁，话也少了。这位蔺长史一看狄仁杰这样，就主动的找到这李孝廉，把狄仁杰这个事一说，说看见没有，作为国家一个官员，狄仁杰和那位郑参军他们两个人能够这样办事，我们两个不得向他学习吗？他这个朋友李孝廉一听啊，是是啊，我也听说了狄仁杰好人贤者，我们应该向他学。对呀、啊、 应该向他学，我们两个就不应该这样。他们两个和好了，您看狄仁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来他们两个人评价狄仁杰，说狄公之贤，北斗之南，一人而已。北斗就是北斗七星啊，北斗七星再往上那个星就是紫微星，唯独一颗星，过去说皇上才是那个星呢。这就是狄仁杰他的这种品行少有，可以说唯一的一个人。所以这就是沧海遗珠这条成语在这个故事里留下来的。现在就说呢，说难得的人才被遗忘了，就这么个意思。接着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国士无双，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刘邦和项羽两个人把秦朝灭了之后，项羽把刘邦封在了汉中地区为汉王，但是刘邦到了汉中地区呀，并没有想在此久待，他想着要东山再起，杀出汉中，争夺天下。只是现在势力还不够，所以刘邦在汉中这个地方贴榜招贤，贴出榜文去招贤士，真有不少贤士到这儿来，来投奔他。其中就有这位韩信。韩信原来在霸王项羽的帐下是执戟郎官，他受张良的推荐来到这里。他一到这接榜，负责管这个接榜的人叫夏侯婴，又找来了相国萧何，两个人跟韩信这么一谈一唠，谈了那么两三回，萧何就发现这韩信大才，必须要重用。于是萧何就向刘邦推荐。开始呢，刘邦一听韩信，知道这个人在霸王帐下就站堂的一个知己郎，跑我这儿来，我重用他啊，这不显得我刘邦还不如项羽吗？先安排个官吧。安排个什么官啊？治粟郎，就什么呢？就管粮食的那么一个小官。后来说这个粮食管得不错，再提一格吧，治粟都尉，就说粮库主任，用现在的话说。但是韩信那是心怀大志的人呐，一看刘邦不重用他，突然一天韩信乘着马跑了。韩信这一走，萧何得知了，萧何随后催马追赶，结果这一追一宿没回来。哎呀，刘邦这吓坏了。为什么？因为刘邦到了汉中之后啊，由于他们这手下这些个人，这些个兵士，这些将官有很多不是这儿的人，思念家乡，生怕在这个地方老死于此地，所以就有不少开小差的。可是最近开小差的与日俱增，突然有人向刘邦一报说你韩信跑了，刘邦不以为然。刘邦就问说萧相国呢？说萧相国也跟着跑了。哎呦，刘邦一听这个吓坏了。刘邦心想萧何这哥们儿可不够意思，说刘邦有这话吗？我说那个这个意思啊，刘邦说当初我们两个可是一块起事，到这关键时刻你把我扔了，你跑了啊。正在这琢磨的时候，萧何回来了。刘邦就问萧何你上哪去了，萧何说我追韩信去了。萧何说您不知道啊，韩信人才难得，国士无双。国士无双这句成语就出自这儿，说他是难得的人才，在我们国家内部再找不着第二个。国士无双这个成语就是说人才难得的意思，难以再找第二个稀有的人才，就这个意思。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二桃杀三士。

春秋战国时候啊，齐国有一个相国叫晏婴，后人尊称他，管他叫晏子。说有一次，这个齐国派晏子到楚国去，就是看看楚王他这个国家怎么个情况。晏婴于是来了。晏丞相一到楚国呢，这个楚王知道来的是晏婴，心想这个晏平中这个人听说个子很小，所以我们不妨侮辱侮辱他，让他尴尬，让他难堪。所以这个楚王就想了几招。第一招就是当他要进楚国的宫门的时候，正面的宫门这门关着，在旁边在那墙上抠了一个矮的小门，晏婴当时就站那儿了，说请你到里边告诉你们楚王，问问你们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要是人当政的国家呢，就应该走人走的门，要是狗当政的国家呢，就应该走狗走的门，我看这个门是狗走的，你们这国家是人国还是狗国呢？这首先人一听，回来跟楚王这么一说，楚王一听，嘿，没见面先骂我一顿啊，得让他从正门进来吧。从正门进来了，从正门进来之后跟楚王一见面，楚王一看晏婴，说您就是晏丞相。晏婴说对了，我就是晏婴。楚王说你们齐国没别人了吧？这什么意思？如果有别人的话，怎么派您这么高的一个人来了？这晏婴就又说了，说您不知道啊，我们齐国人有的是，对上等国家就派上等人，中等国家呢就派中等人，我呢在我们国家属于下等人，所以就得上您这国家来。哎，这楚王一听就没词儿，好吧，只可以礼相待吧。让晏婴坐在这儿了，吃饭摆上酒席，在酒席宴前正在吃喝着，旁边有楚国的人押着一个罪犯在这个酒桌前面走过去了。这一走过去，这楚王呢故意的问了一句，那是什么人呢？首先人回答，回禀大王，这是个盗贼。哦，盗贼呀，哪国的？齐国的。押过去了，楚王接着就问晏平中，晏丞相，贵国出盗贼呀？啊，他一说这句话，晏婴一听，啊，大王，您有所不知啊，您知道吗？这个橘子长在江南的时候叫橘子，生到江北叫枳。橘子在江南的时候呢，它特别甜，到了江北呢，它就特别酸了，样子差不多，但是它就变了味儿了。为什么呢？水土。其实人呢也是这样，我们齐国人很多，没有盗贼，但是齐国的人到了您楚国就成了盗贼了。为什么？水土的关系。这楚王一听又没词儿了，这楚王当时表示服了。所以晏婴这次出使楚国回去之后，一见了齐王，跟齐王就说了，说据我观察，楚国手下没有什么真正使我们感到威胁的人才，而大王您呢应该注意发现人才，提拔人才，使用人才，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富强。这齐王一听就开始发现人才，提拔人才了。结果这个齐王所发现的人才，提拔的人才跟晏婴所想象的不一样。晏婴所说的人才，那能够治国安邦，有精锐之才，可是这个齐王提拔的呢都是义勇之夫，力气大，弄了三个大力士，全国谁也没有他们劲儿大，整天让这三个大力士在旁边护卫着他。晏婴看到这里心里边感觉到很难受，又没法说。忽然这一天，鲁国的国君，鲁国的国王来了，鲁国的国王带着他的相臣叔孙奢，这个相臣呢就是帮着他

块来参与两国会谈的这么一个大臣。叔孙社跟着过来之后，跟齐王摆上酒席，双方在那坐着就谈论两国的事情。喝酒之间，晏婴看着旁边站着这三位，这三位大力士啊，瞅那个样子，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晏婴瞅着心里想，我们国家要把这样的人当成人才呀，这可就惨了。这三个人看那个状态非常雄武，但是看上去胸无点墨。晏婴当时就跟这两位国君就说了，说二位大王，我给你们摘几个桃子来吃吧。所以晏婴到了后院就摘来了六个桃子，拿盘托着。这六个桃子晏婴先是给两个国王一人一个，说您二位是国君，应该一人一个仙桃美酒，喝起来非常好。接着呢，和这个叔孙社加晏婴，这是两个国家的相臣，也一人一个，还剩俩。晏婴说剩这两个桃子就让咱们下边的大臣自己报功绩，谁的功劳最高那么就吃桃饮酒。哦，这三个武士第一个先出来了，他叫公孙捷，他说了，要讲功劳得说我，我曾经伴随着我们的国王行为打猎，那天有一只老虎出来了，眼看着国王性命危险，我把那老虎给打死了，救了国王的命。晏婴一听，哎，好，你这功劳不小，吃一个桃饮一杯酒。结果第二位又出来了，那他把老虎打死算什么呀？第二个人呢叫古冶子，这古冶子就说了，说那回我跟国王坐着船往回来，在这个海里边突然冒出一只蛟来，这蛟把这马尾巴叼住，把这马拽到水里去了，我跳到水里边把那蛟给杀了，把马给救了，这还不算功劳吗？哎呦，这个齐王说对对对，有这个事儿，有这个事儿。说好吧，马上给他一个桃一杯酒，上他妈的最后这位勇士呢叫田开疆，这位勇士说了，他们两个如果算功劳的话，那我那个更算功劳了，我带着队伍征讨徐国，把徐国的守将杀了，俘虏了500多人，旁边的小国都投降了，这不算功劳吗？晏婴说你这功劳最大，但是可有一样，这桃没了，就剩了酒了，你就光喝酒吧。结果晏婴一说这话，这田开疆脸上挂不住了，认为自个儿的功劳最大而没吃着那仙桃，这是一种羞辱，一生气拔出宝剑砰抹脖子了。他一抹脖子，头前的第一个公孙捷一看，哎呦，我的功劳不如他，他都死了，为这个事儿我对不住他，这位也抹脖子了。这第二位公冶子一看，我们三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呀，他两个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他也抹脖子了。二桃杀三尸，就是这么一个典故。这个意思呢，是说用一种阴谋害了一些直爽的人，另一种使用就是说有些直爽的人不知原委而上了别人的当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
1: 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九牛一毛，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0: 《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啊，收进了《古文观止》里头，这是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从这里边就说了司马迁他为什么受了那种腐刑。大家知道汉武帝的时候，这个匈奴，北方的匈奴啊，经常侵扰汉朝的国土。有一次汉武帝就派他殿前的名将李陵带着5000人马去抵御匈奴。李陵是当朝汉朝的名将，他的祖父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飞将军李广。这李陵带着队伍到了边境上跟匈奴交战，这一交战开始的时候连连得胜，说这个捷报频频地传到汉武帝的金殿之上，这汉武帝非常高兴，当着满朝文武群臣一再说李陵如何如何好，这个人怎么样为国尽忠，如何勇敢。后来呀，这个匈奴由于接连受李陵的打击，匈奴首领就集聚了8万人马引李陵就范。李陵带着5000人，结果被匈奴这8万人就给围住了，敌众我寡，众寡喧输。在这种情况下，李陵想要突围那是非常困难的，突不了围。李陵带着这些个兵士们就在这8万人的包围圈里边左冲右突，激战了10几天，最终自己这5000人马死了不少。李陵打到什么程度呢？打到箭尽粮绝，就是弓箭射的那箭没有了，吃的粮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些士卒们有的负了伤了。尽管说就在这种情况下，李陵只要是喊一声冲杀，这些士卒们就全都站起来了，还向敌人冲杀。李陵没办法，最后被匈奴把他包围住给擒获了。擒获之后李陵说投降了匈奴了。李陵这一败，消息传到了朝纲，汉武帝一听来了气了，过去对李陵的那一些个褒扬都没有了，马上召满朝文武大臣坐在这儿就谈论李陵这事儿得怎么办，说李陵降敌了，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李陵。这些个大臣们在这个时候都是看汉武帝的眼色行事啊，抬出汉武帝有点生气的样子，这大臣们就说了，这李陵就有再多的功劳，在关键时刻的降敌这是变节，这个李陵啊应该把他的全家抄斩。有这么一个提头的，别的大臣说李陵罪大恶极，背叛圣上应该杀，这个也说该杀，那个也说该杀，那个得说灭门，这个得说诛族。其中有一个人力排众议，谁呀？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当时就跟汉武帝说了，说李陵这个人以前是立了那么多的功劳，带着5000人出征的时候捷报频传，陛下您是知道的，如今李陵他被俘降敌恐怕是事出有因，您想啊，他5000人，敌人是8万之众把他围住了，他已经杀到了没有兵器没有弓箭的时候了，他还怎么打仗？说不定啊，李陵这是一种假意降敌，等待着机会再为陛下尽忠。司马迁这一句话把汉武帝给惹急了，汉武帝一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啊？你是在为辩解之臣来辩解。汉武帝一怒之下给司马迁动了个刑具，这个刑是最惨的一种刑，叫腐刑，又叫宫刑，就是把男人你的生殖能力给你取掉了。一做这个刑具，司马迁还坐在监狱里头了。
1: 司马迁感觉到蒙受了莫大的耻辱。他有个最好的朋友叫任安，任安曾经给他写了一封信安慰他。司马迁回任安的书信在里边就写了这样的话，说我所受的这个刑罚是诸刑当中最受侮辱的一个刑具，我本应该死，我为什么还活着呢？司马迁说，我的祖上不过是星象术士为皇帝服务的人，按说我死了犹如九牛之王一毛，与蝼蚁何异？这是我就死了像免一个蚂蚁一样，算不得什么。同时他又说了，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说我为什么不死呢？司马迁说，因为我自己还觉得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他有一个想法，要把史书写出来。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一种力量使他活下来了。说我认为李陵他是受冤屈的，以前我见过李陵，李陵这个人平素当中奇士也，就是我根据他的言行认为他是非常一个有作为的男儿。我跟李陵没有什么私人交往，连他的一杯酒我都没喝过，但是我出自忠心跟皇上说了，皇上对我这样了。所以在报任安书里边就有了这句话，九牛一毛，就是说一个人我这个力量微不足道的意思。说这就是第一条成语九牛一毛的出处。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就是白云苍狗，出自杜少陵集注。说唐朝啊有这么一位书生叫王继友，这个书生呢博闻多学，但是就有一样太穷没能得第。他跟这个大诗人杜甫啊是好朋友，杜甫对这个书生非

0: 他休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打算跟他离婚。
1: 这王继友开始还能忍耐，后来就不能忍耐了，你看得了吧，过不得一块儿了就散吧，书生就把他给休回娘家走了。而他这个媳妇呢特厉害，到了娘家之后到处散播，说这个书生啊怎么怎么不好，说这个书生啊外边有了人了，所以说呢就把我给休了。
2: 他这么往外一扩散传播出去，大家就以为王继友这个人品行不端，说你这么穷的话你还外边找人啊，还把自个儿的妻子给休了。
0: 这个事儿啊杜甫就知道了，杜甫非常了解这王继友。杜甫说这个人世上啊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瞬间万变，一会儿他是好人一会儿就是坏人了。
2: 所以杜甫就写了一首诗叫可叹，这诗里边呢有这么两句话：天上白云似白衣，思绪变幻为苍狗。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上那个白云漂浮着，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你瞅着好像飘着一片白衣裳，但是一会儿呢忽然又变成像青色的狗一样。就说人世上很多事情是变幻莫测的，
2: 以此呢为这个书生而感叹，为这个书生而鸣不平。后来白云苍狗就形成了一条成语，就是说世事变幻莫测的意思。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4: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5: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17届人民政府第85次常务会议召开，昌黎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县17届人民政府召开第8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政务数据共享条例。会议指出，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政务数据共享的行政法规，为数字政府建设、政务数据管理、打通数据壁垒、保障数据安全提供了制度支撑。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吃透条例精神，压实法定责任，提升共享质效，严守安全底线，防范数据泄露、滥用、篡改、丢失等风险，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会研究了昌黎县部分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清单。会要求要以清单出台为契机，依法依规履职尽责，切实把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刻认识做好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将清单职责细化到岗，落实到人，以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把责任扛起来。要紧盯重点领域开展全面安全隐患排查，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强化统筹调度，形成齐抓共管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陈阳报道的。日前，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建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人大系统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和务实举措。会强调，全县人大系统要坚持学深悟透，在筑牢政治忠诚上彰显人大担当，要坚持学以致用，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贡献人大力量，要坚持自我革命，在锻造过硬队伍上树立人大形象，以优良作风奋力走好新时代人大工作赶考之路。会议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稿，会议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昌黎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了县18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日程、各项名单、选举办法等建议草案，决定了县18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会议确认正式代表候选人辞去选举委员会职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县18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关于设立昌黎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等6个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建议草案，关于昌黎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等6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建议草案。会议表决了代表辞职事项。这是张玉书报道的。
2: 学习

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实现了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习近平强调，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总结实践经验，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咱这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狡兔三窟，出自战国策。春秋战国时期呀，齐国有这么一个穷人，这个人叫冯轩，由于生活非常困难，想找一个谋生的地方。当时齐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孟尝君田门。这个孟尝君门下有3000食客，所以这个冯轩呢，就奔着孟尝君这儿来了。来到孟尝君这里，想着在他这儿当一个食客。这底下人就出来了，问他说：“你会什么呀？为什么问这个呢？”孟尝君这3000食客呀，那是有等级的，有一等食客、二等食客、三等食客。这一等食客吃好的、喝好的，有鱼有肉，出门有车有马。这二等食客呢，吃好的、喝好的，有鱼有肉，出门没有车马。这三等食客呢，那是粗茶淡饭。所以他手下人出来一问，这冯轩说：“您会什么呀？”冯轩说：“我什么都不会。”说：“您有什么特长啊？”“我没什么特长。”这手下人进来了，一见孟尝君，说：“这人什么都不会，什么特长、什么技能都没有。”孟尝君一听就笑了，啊，那就安排他三等食客吧。好了，于是就把这个冯轩安排进了三等食客的这个行列之中。没有两天，这冯轩呢，就在院里边倚着廊下那柱子，拿着自个儿这宝剑，在那一边弹着这剑，当当当，一边拿这个弹剑作为节奏，一边嘴里边哼哼唱着即兴的歌。他说：“长剑呐，咱们该回家了，这个地方没有鱼肉啊。”他这么一弹剑作歌，被孟尝君听着了。孟尝君一看，哎，这是谁呀？马上吩咐手下人，这个人呢心里不痛快，有意见了，让他上那二等食客里边去吧。好吧，手下人把这冯轩提了一格，到了二等食客这儿了。没有两天，这位倚着柱子又在那儿弹剑作歌了，当当，一边弹一边叨咕：“长剑呐，咱们回家吧，这里出门没有车马呀。”又让孟尝君听着了。 孟尝君一听，这个人要求的还挺全。孟尝君告诉手下人，说这个人挺有意思，他先没有车马，让他上一等食客。提到一等食客，没有几天，这冯轩在那倚着柱子又弹剑，当当，常见呐，咱这儿待不长了，家里边没人奉养啊。这孟尝君得知以后，心想说他家里还有人吗？让人侧面打听打听，说家里还有个老妈，他在这儿待着，他老妈没人养。孟尝君说不要紧，告诉他，他母亲我每月给他送钱，公差公米，让他放心得了。孟尝君这么说的，果然还就这么做了。结果这么一做，这位冯轩再不弹剑了，也不在那唱歌了。就在这个时候，孟尝君呢想要找个人去他的封地薛城收租子去，就问手下人谁能去呀？结果这个冯轩呢就自告奋勇说我可以去。孟尝君一看好吧，于是就把收租子的这借器一大摞子都给了冯轩了，说你就照着这个东西把钱给我收回来，就算完成任务。冯轩就说了，说那我回来的时候不给您烧点什么吗？孟尝君说这样，你看我府里边缺少的东西呢就给我带点回来，我府里有的就不要带了。哎好。冯轩于是就来了，到在薛城这个地方，就把孟尝君的这些个佃户都找到一起，跟他们就讲了，说我是奉孟尝君的指令到这儿向你们收租子来的，你们这个钱都准备好了吗？可是这些个老百姓啊，有的就说了，说现在年景不好啊，没有钱呢，我们交不上啊，您跟孟尝君好好说说吧。交上的是极少数，交不上的是大多数。这冯轩一看好吧，既然这么一说，我就告诉你们，孟尝君知道你们年景不好，交不上这个租子钱，所以来的时候告诉我了，把这租子都给你们免了。哎呦，这些个佃户齐呼孟尝君万岁呀，这孟尝君太好了，哎呦，太体恤民情了。完了，冯轩回来了。冯轩回来之后，孟尝君就问他呀，说你把钱给我收回来了吗？冯轩说钱没收回来。那钱没收回来，那你去一趟干什么了？冯轩说我给您带回点东西，我就想啊，您这府里边什么都不缺，就缺点仁义，所以我就把仁义给您带回来了。于是冯轩就把实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孟尝君，说您看我这不是把仁义给您带回来了吗？孟尝君气坏了，但是他毕竟那是大人物啊，不能因为这个就暴跳如雷呀。好吧，谢谢你给我把仁义带回来了，就这么算了。正因为孟尝君是一个大人物，所以秦王曾经想让孟尝君到秦国去当相国，孟尝君不干。最后这秦王就派人到齐国来离间齐王和孟尝君的关系，说孟尝君这个人呐，比齐王的名望还大，将来有可能把齐王就取而代之了。这齐王一听不放心，把孟尝君这个相国的职务给罢免了。孟尝君是相国呀，这一罢免了之后，孟尝君3000食客全都散了，唯独这冯轩还在这儿。孟尝君就回自己的领地薛城。孟尝君跟冯轩两个人回到薛城的时候，薛城的老百姓都感激孟尝君，夹道欢迎。孟尝君看到这种情况，才认识到这冯轩这个做法的意义。哦，这就是你给我买的仁义呀。冯轩说对喽，跟您说呀，狡兔三窟，

就是狡猾的兔子得有仨窝，我这给您营造了一个窝，您要再给我车马给我银两，我再给您营造俩窝。孟尝君说好吧，给了他车马，给了他银两，这封宣就先到了秦国，跟秦王就说，孟尝君可被齐王给罢免了，你们用不用？你们要不用的话，这孟尝君到别的国家去就会形成你们的劲敌。秦王一听我们用，秦王马上派人赶着10辆车带着100斤金子奔齐国来请孟尝君。回过头来，这封宣到了齐王这儿，跟齐王又说了，您把孟尝君给罢免了，这秦王可要请他去当相国，要是他在秦国当了相国，齐国可就危险了。这齐王一听后悔自己不该这么做，所以马上重新启用孟尝君，向孟尝君赔礼道歉，增加了1000户的封邑。这孟尝君这样一来，这封宣就说了，您看看，您齐国这是一个窝，秦王那儿有一个窝，薛城这儿还有一个窝，狡兔三窟，齐败了。所以狡兔三窟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说人的藏身地方非常之多。另外一个也说周密计划自己躲避的所在，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内涵。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先说一条成语，叫沆瀣一气，出自唐雨林。沆瀣一种说法就是晚上的地气，也有的说呢就是露水。说那后来这个沆瀣一气怎么来的呢？这个沆瀣一气呀，最早始于唐朝。唐僖宗的时候，据说唐僖宗那个时候有个礼部侍郎，这个人姓崔呀，叫崔沆，就是这个沆瀣的沆，叫崔沆。这个人很有才华，有一回这个唐僖宗就让这个崔沆当这主考官，在朝纲之中选拔科举之人。崔沆当这个主考官呢又叫主座，对，他这么考来考去的，最后一发榜得中的第一个人叫崔瀣，就是沆瀣这个瀣。这个崔瀣得中之后，这很多的这个赶考的举子，中的和没中的，大家伙就议论呐，说你瞧见没有，这崔瀣得中了。你瞧这崔瀣啊，崔瀣这名字跟咱这主考官这个名字他可挨着，咱主考官叫崔沆，他叫崔瀣，他俩有没有什么关系呀？很难说，这事儿很难说呀，咱们细心观察吧。考中的这些个人都在这等着，等着什么呀？等着分配工作呀。那么就在大家伙都在这等着的功夫，第一个分配工作的就是这崔瀣。这崔瀣给安排到外地当官去了，他这第一个分配工作一走，这些赶考的举子就开始议论了，怎么样怎么样，嘿，咱说这崔瀣跟这主考他们两个人有关系，10有8 9啊，他们就是哥俩。你看这名啊，他叫崔沆，他叫崔瀣，俩人合在一块沆瀣。所以有的人呢还说呢，啊，主座门生沆瀣一气，沆瀣一气，这条成语就打这儿出来了。这条成语留下来之后，这可是个冤假错案。为什么呢？因为崔沆这个人呢，在史书里边有传，史书里边传说这个崔沆一共哥四个，他叫崔沆是老大，下边呢还有崔听，3点水一个丁字，还有崔谈，3点水这个就是湘潭的潭，还有叫崔义，3点水一个金字，这哥四个唯独没有崔瀣，就说明这个崔沆跟那个崔瀣毫无关系，是这些赶考的举子啊想当然在这愣往一块给联系到一块了，就长出这么一个沆瀣一气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沆瀣一气。这条成语就是说坏人跟坏人在一起干坏事，一个鼻孔出气，
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弈秋之合，出自《汉书·杨运传》。汉朝有个叫杨运的，少年多才，广览博读，博闻强记。但是这个人也有毛病，什么毛病呢？他看人呢，总要求这一个人得非常完美，你别有别的毛病。有毛病，他就好在旁边背地里说他，就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交往。正因为他求全责备对人，所以呢，在朝纲当中有不少的人他都给得罪了。当时朝纲当中有一位大官，官居太仆，这人叫戴长乐。这个戴长乐，一个是比这杨运岁数大，再有一个是呢，他比杨运职位高。从这两点来讲，这个戴长乐对杨运开始不怎么关注，后来发现这个杨运很有才华，尤其是在人前大众谈起历史来滔滔不绝。这杨运为什么对历史知识这么丰富？跟您说，这个杨运呢，他母亲的父亲就是司马迁，也就是他姥爷。所以司马迁那个史记刚写出来之后，他就在他姥爷那儿就先看了。司马迁的史记文笔非常生动，这个杨运看起来爱不释手，翻了好几个，所以他对历史的事情了如指掌，跟谁一谈起历史来那滔滔不绝。他从这一点上来讲，这太仆戴长乐呢就也关注他了，两个人也有个交往。这一有交往，这杨运发现这个戴长乐毛病不少，老在那儿摆出一副架子来，眼皮朝下看人。正因为这样，杨运也瞧不起他。那么太仆戴长乐就觉得杨运这个人对他不够尊重，所以两个人就不和。有一回，这个太仆戴长乐呢被人参了一本，有人在皇上面前说了，说这个太仆戴长乐他是徇私枉法，这个人有毛病。皇上呢就当面问这个戴长乐了，说有这个事没有，而且举出来具体的事件。戴长乐那毕竟是在官场当中居官多年呐，三言五语很巧妙把这个事就遮掩过去了。皇上没有责怪他，皇上是没有责怪他，但是这个戴长乐他自个儿心里就合计，这是谁呢？谁在皇上面前参我一本呢？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杨运。其实呢，这也是个冤假错案，还真不是杨运参的他。但是戴长乐想到是杨运，心想小子，你那么个年轻的后生，你想扳倒我呀？啊，我先把你扳倒了。偏赶上有这么一件事情，匈奴那边跑来了一个降卒，到在朝纲里头，大家伙就问他匈奴那边的情况。这个降卒呢就跟朝纲中的几个官员就说了，说匈奴那边的单于啊被手下人把他给杀了。说到这儿的功夫，杨运在旁边听着呢，杨运就笑了。杨运说没个不被杀，我告诉你呀，只要是当首领的不能够礼贤下士，不能够重用贤士，如果老使用小人，非被底下人给杀了不可。从秦始皇开始到现在历代帝王绝大多数都是敬小人而远君子，敬庸才而远贤士，可以说他们都是弈秋之合。弈秋之合这道成语就这么来了。弈秋之合就一个山丘上的那个合合子，比那个獾子小一点那么种动物，老百姓又管它叫豪子，这玩意一窝一窝的都一样，所以它比着历代帝王就像那个东西一样，全都一个样，敬小人远贤士。他这句话让这

戴长乐知道了，戴长乐立即写了一道本章给皇上，跟皇上说，说这杨运在众大臣的面前诽谤当今皇帝。皇上一看火了，一问杨运有这个事，立即降旨罢官免职，这杨运倒了霉了。但是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一丘之貉，就说很多的坏人凑在一起全都一个样。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忽谈到
0: 各位听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严一凡，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演习，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生活总在昼夜更迭中辗转，我们总会经历深夜的辗转难眠，遇见夏日里遗憾的别离，也会邂逅不期而遇的心动，纯粹温柔的爱意。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情绪，欢喜与怅然，遗憾与安稳，都被写进一首首歌里。夜色是情绪的放大镜，白天所有藏起的心事都会在寂静的深夜悄悄翻涌。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躺在床上毫无睡意，思绪纷飞，为心事牵挂，为过往惦念，万千情绪独处发酵，这便是普通人最真实的深夜模样。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小众治愈歌手刘舒宇的《失眠》，不同于喧闹的伤感情歌，这首歌的旋律轻柔又细腻，嗓音干净温柔，精确捕捉了当代人深夜独处的迷茫与心事。歌词直白细腻，道尽了深夜无眠的孤独、纠结与惦念，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安静流淌的情绪，像深夜的晚风，轻轻拂过每个失眠人的心底。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式聆听这首《失眠》，治愈每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

深夜的失眠与怅然，终会随着时光慢慢消散。那些求而不得的遗憾，终会变成成长的释然。就像盛夏落幕的果实，遗憾过后皆是通透与成长。走过深夜独处的情绪内耗，我们终将学会与遗憾和解。人生路上，不是所有相遇都能圆满，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应。那些无果的情愫，落幕的过往，都是时光馈赠的成长。莫文蔚嗓音向来自带故事感与岁月之感，清冷又深情，总能轻易唱透人心深处的遗憾。盛夏的果实是传唱多年的经典金曲，歌曲与盛夏果实演绎无果的爱情，褪去了年少的热烈偏执，用平淡舒缓的旋律诉说着爱而不得的释怀。它告诉我们，有些美好注定短暂，有些故事注定结局潦草，与其执着纠缠，不如坦然放下，接纳所有遗憾。温柔的歌声缓缓流淌，带你读懂遗憾背后的通透与从容。一起来听这首《盛夏的果实》。

告别剩下的遗憾与过往，人生总会迎来崭新的光亮。当阴霾散尽，我们终会遇见温柔的陪伴，满心欢喜的心动。告别过往遗憾，生活最美好的模样莫过于遇见一个温柔的人，从此山河皆温柔，岁月皆可期。简单的陪伴，细碎的欢喜，就是人间最动人的风景。余佳运被称作 R&B 温柔治愈男生，他的歌曲风格清新软糯，甜度满分，自带浪漫氛围感。和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整首歌旋律轻快温柔，唱腔慵懒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平淡真挚的期许。歌词描绘了和心爱之人朝夕相伴、岁岁相依的美好日常，三三四季朝夕相守，平凡的日子因为身边之人变得满是温柔与浪漫。愿我们都能遇见温柔之人，岁岁相伴。接下来请欣赏《和你》。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一场温柔的心动是美好的开端，而历经岁月沉淀纯粹真挚的爱情更是世间最珍贵的温柔。心动是猝不及防的遇见，而爱情是历经时光洗礼后一言不变的笃定与坚守。最好的爱情无关轰轰烈烈，只为初心不改，岁岁如初。这首《因为爱情》是华语乐坛无可替代的经典合唱金曲，由陈奕迅与王菲两位殿堂级歌手强强联手演绎。王菲空灵澄澈的嗓音搭配陈奕迅温暖醇厚的唱腔，两种极致的声线完美交融，碰撞出独有的浪漫之感。歌曲褪去了情爱里的纠结与遗憾，纯粹歌颂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因为爱情，我们无惧岁月沧桑，无畏世事无常。因为爱情，所有等待与坚守都有了意义。简单的旋律，纯粹的爱意，一同聆听这首治愈无数人的《因为爱情》。

0: 有爱相伴，岁月温柔绵长。而世间最珍贵的美好，从来都是烟火人间里触手可及的安稳与舒心，从深夜失眠的独处到与遗憾温柔和解，从怦然心动的欢喜到纯粹真挚的爱意，兜兜转转我们穷尽一生追寻的不过是一份简单安稳的幸福。陈奕迅的歌声永远最懂普通人的生活百态，温柔又治愈，充满人间烟火气。稳稳的幸福是一首治愈无数人的暖心金曲，旋律舒缓轻快，歌词质朴纯白，没有华丽的词藻，只诉说着普通人最朴素的愿望。有温暖的陪伴，有安稳的日常，有可盼的未来。它告诉我们，幸福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盛大璀璨，而是藏在三餐四季朝夕陪伴的安稳踏实。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挣脱迷茫与遗憾，手握温柔爱意，拥有一份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今天的歌声里，我们走过独处的怅然，接纳过往的遗憾，邂逅心动的温柔，读懂爱情的纯粹，终于人间安稳的幸福。生活起落无常，但愿每一段旋律都能治愈你的心事，温暖你的时光。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传道授业大宗师，动若观火，闲若痴，别开生面立宗派，责毙苍生播后世。
6: 自正德十五年九月己巳，朱厚照在清江浦神秘落水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个病人。那个豪气凌云、驰骋千里的人不复存在，他将在死神的拖拽下一步步的走向死亡。正德十六年三月乙丑，这一幕精彩离奇的活剧终于演到了尽头。奄奄一息的朱厚照看着四周的侍从护卫，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就此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传奇一生。我的病已经没救了，请告诉皇太后，国家大事为重，可以和内阁商议处理。以前的事情都是我的错，与旁人无关。对于朱厚照的这段遗言，有人认为是假的，因为在许多人的眼里，朱厚照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思想觉悟，他的人生应该是昏庸到底、荒淫到底的。其实啊，我也希望这段遗言不是真的，不过动机完全不同。如果这段话确实出自朱厚照之口，那将是他妥协的证明。这个个性张狂、追求自我的反叛者，与那些限制他自由的老头子和规章制度 斗争了一辈子，却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刻放弃了所有的努力，选择了

屈服。如果这是真的，那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因为他的传奇经历和某些人的故意抹黑，朱厚照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极高的一位皇帝。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他比他那位勤政老实的父亲要出名得多。如果在词海里给他专门开一个词条，估计注解中有两个词是跑不掉的：昏庸、荒唐。以皇帝的标准来看，这两个词用在他身上倒也不算冤枉，他实在不是个敬业的劳动者。但以人的标准来看，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不残忍，也不滥杀无辜，能分清好歹，所以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希望干自己想干的事，自由自在度过一生的人。作为人，他是正常的；作为皇帝，他是不正常的。所以我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皇帝这份活真的不是人干的。朱厚照走到了终点，但正德年间另一位传奇人物的人生却还在继续着，王守仁仍然在续写着他的辉煌。叛乱平定了，俘虏交上去了，阎王小鬼也打发走了，到此应该算是功德圆满，王大人也终于可以歇歇了。正在这个时候，张勇来了，不过这一次他是来要一样东西的，他要的就是朱宸濠的那本账本。张公公在朝廷中是有很多敌人的，平时就打得你死我活，现在天赐良机，拿着这本账本还怕整不死人吗？在他看来，王守仁算是他的人，于情于理都会给他的。然而王守仁的回答却实在出人意料：张公公，我早已烧掉了。张勇的眼睛当时就直了，面对着怒火中烧的张勇，王守仁平静地说出了他的理由：叛乱已平，无谓再动兵戈，就到此为止吧。张勇发现自己啊，很难理解王守仁。他不要钱，不要官，不但不愿落井下石，连自己的封赏也不要。为了那些平凡的芸芸众生，他甘愿功成身退，拱手让人。哎，这个世上竟然有这样的人呐！一声叹息之后，张勇走了，走得心服口服。一切都结束了，世界也清静了。经历了人生最大一场风波的王守仁，终于获得了片刻的安宁。当然，只是片刻而已。因为像他这样的人，不惹麻烦，自然有麻烦来找他。这次找他麻烦的人，来头更大。嘉靖元年，也就是公元1522年，新登基的皇帝看到王守仁的功绩，赞叹有加，决定把他应得的荣誉还给他，还当众发了脾气，说这样的人才为什么放在外面，即刻调他入京办事。然而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道命令却迟迟得不到执行，拖到最后皇帝连催了几次，吏部才搞出了一个

莫名其妙的结果，调南京兵部尚书。皇帝都说要他入京了，吏部吃了豹子胆，敢不执行？吏部呢，确实没有执行皇帝的命令，但他们也没有抗命，因为他们执行的是另一个人的命令。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个人呢，比皇帝厉害，因为连当时的皇帝都是这位仁兄一手拥立的。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廷和，这次找王守仁麻烦的人正是他。杨廷和大致上可以算是个好人，当然了，是相对而言。虽然他也收受黑钱，寻寻思，但归根结底，他还是努力干活的。朱厚照在外面玩的这几年，没有他在家拼死拼活的干，明朝这笔买卖早就歇业关门了。但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心胸狭窄，很难容人。他和王守仁的老上级王琼有着很深的矛盾，对于王守仁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手下留情。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王守仁却并不在意。对于一个视荣华为无物，置生死于度外的人来说，这算得上什么呢？他收拾东西去了南京，接任兵部尚书。历史是很神奇的，虽然对于杨廷和的恶整，王守仁并没有反击，但正德年间的著名定律，不能得罪王守仁，到了嘉靖年间，竟然还是有用的。杨廷和先生不会想到，他很快也要倒霉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虽然那件让他倒霉的事王守仁并未参与，却也与之有着莫大的关系。那是以后的事了，杨廷和先生还得等一阵子，可是王守仁的不幸却已就在眼前。嘉靖元年二月，王守仁刚到南京，就得知他的父亲王华去世了。这位老先生前半辈子被王守仁折腾得够呛，后半辈子却为他自豪，含笑而去，也算是死得瞑目。这件事情沉重地打击了王守仁，他离任回家守孝，由于过分悲痛还大病了一场。正是这次打击和那场大病，最终使他放下了所有的一切。父亲的训斥，隔竹子的执着，刘瑾的廷杖，龙场的悲哀，悟道的喜悦，悲愤的逃亡，评判的奋战，如此多的官场风波，刀光剑影，几起几落，世上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扰乱他的心弦。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搞他的哲学。他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却毫无架子，四处游历讲学，无论是贫是富，只要前来听讲，他就以诚相待，即使这些人另有目的。嘉靖元年，一位泰州的商人来到了王守仁的家里。和王守仁比起来，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因为这位仁兄的打扮实在惊人，据史料记载，他穿着奇装异服，戴着一顶纸糊。

个帽子，手里还拿着护板。放在今天啊，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当时，就算是引领时代潮流了，他就穿着这身衣服去见了王守仁。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后面，其实隐藏着另一个目的。然而，他没有能够骗过王守仁。王守仁友善地接待了这个人，与他讨论问题，招待他吃饭。他对王守仁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便想拜入门下。王守仁答应了。不久之后，他又换上了那套行头，准备出去游历讲学。王守仁突然叫住了他。王守仁一改往日笑颜，极为冷淡地问他，为何要这种打扮？回答依然是老一套，什么破除理学漏规，讲求心学真意之类的。王守仁静静地听他说完，只用一句话就揭穿了他的伪装。遇贤耳，意思就是啊，你不过是想出名而已。这个人彻底呆住了，这确实是他的目的。在他出发前，唯恐身份太低被人家瞧不起，希望利用王守仁来扩大名声，所以想了这么个馊主意来炒作自己。但这位仁兄还是太嫩了，要知道王守仁先生看起来慈眉善目，却是耍诈的老手。当年王守仁出来骗人的时候，估计书生同志还在穿开裆裤呢。眼见花招被揭穿了，也不好意思待下去了，他拿出了自己的最后一丝尊严，向王守仁告别，准备回家。王守仁却叫住了他，对他说，他仍然是自己的学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此人终于明白，所谓家世和出身从来都不在王守仁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要做的只是无私的传道授业而已。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伪装，庄重的向王守仁跪拜行礼，就此洗心革面，一心向学。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艮，他后来成为了王守仁最优秀的学生，并创建了一个鼎鼎大名的学派——泰州学派。因为王艮是泰州人，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他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此学派影响极大，精英辈出，主要传人有王栋、徐悦、赵贞吉、何心隐等。这些人身份相差极大，如赵贞吉是朝廷高级官员，何心隐却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闹事，实在是五花八门，龙蛇混杂。但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却是另外两个人，一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思想启蒙解放的先锋，这是官方评价。这个人啊，叫做李峙。对于这位李峙先生，如果你没有听说过，那是不奇怪的，毕竟他不是娱乐圈里的人，曝光率实在不高。但他在中国思想哲学史上的名声，那实在是大得吓人。
这位仁兄还是一位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事情后面还要讲，这里就不多说了。而另一个人更为特别，此人啊不是泰州学派的嫡传弟子，只能算是一个插班生。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人，明代的历史将会被改写。这个影响了历史的人的名字叫做徐阶，这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也是后面的主角人选，目前暂时留任候补休息。王守仁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不嫌弃弟子，不挑剔门人，无论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将自己几十年之所学倾囊相授。他虚心解答疑问，时刻检讨着自己的不足，没有门户之见，也不搞学术纷争。据我所知，能够这样做的似乎只有2000年前的那位仁兄孔子。他四处讲学，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征服了无数的人，心学的风潮逐渐兴起，但他的这一举动也惹来了麻烦。官方权威的程朱理学家们终于无法容忍了，在他们看来，王守仁的异端邪说就如同洪水猛兽，能荡涤一切规范与秩序，他们纷纷发起了攻击，写文章的写文章，写奏折的写奏折，因为当中啊，他们很多人都是当官的。更绝的是，当时中央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竟然把影射攻击王守仁的话，当作考题拿来考试，真可谓是空前绝后，举世奇观。漫天风雨，骂声不绝，总之一句话，欲除之而后快。对于这一盛况，他的门人都十分气愤，但王守仁却只笑着说了一句话：四方英杰各有异同，议论纷纷，多言何意。这不仅仅是一句回答，这也是王守仁一生的注解。他的这种态度打动了更多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看到，在狂潮之中，王守仁依然屹立在那里，泰然自若。心如止水者，虽繁华纷扰之世间红尘，已然空无一物。是的，前进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正如同王守仁的光芒，纵然历经千年，饱经风雨，却终将光耀于天地万物之间。嘉靖6年5月，天泉桥，王守仁站在桥上，看着站在他眼前的钱德洪与王基，这两个人是他的嫡传弟子，也是他的心学传人。他之所以在此时召集他们前来，是因为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不久之前，朝廷接到急报，两广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叛乱，十分棘手。两广总督姚默急得跳脚，却又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下，皇帝想到了王守仁。于是王守仁先生又一次接到了救火队员的工作，他被委任为左都御史，前往平叛。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经过长期征战和常年奔波，他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而且此时他已然成为了
知名的哲学家，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完全可以拒绝这个差事。可是如果他拒绝，他就不是王守仁了，他的这一生就是为国为民活着的。王哲学家决定再次拿起武器，深入两广的深山老林去爬山沟，但在此时

0: 说的话。钱德洪和王姬肃穆地看着老师，他们在等待着。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

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

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昭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昭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昭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昭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于与碣石山出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昭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昭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昭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
通遍全国，东

我们的国家虽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 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晨钟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晨钟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 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 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 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4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 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 第1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2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3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4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上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4次登临五峰。第4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 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5次登临五峰山。 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1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即自昌黎五峰，而第2篇文章。 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

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昭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颗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做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 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昭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絮衣，夏衣布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昭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 大昭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昭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 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昭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昭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里，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 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昭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昭先生。大昭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 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山。1922年，大昭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 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呐。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 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昭先生，而大昭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 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昭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昭。

0: 幽闭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0: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4: 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梗短极深，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有一回呀，这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到齐国去，到齐国去干什么呢？去见齐侯，跟这齐侯谈论国家大事。颜渊走了，颜渊走了之后，这孔子就开始吃喝不香，整天皱着眉头。他这些弟子们就奇怪了，说今天老师怎么的了？颜渊走了，他怎么愁眉不展呢？子贡就问孔子了，说老师啊，这两天发现您情绪不对呀，颜渊走了之后您整天没个笑模样，您在想什么呀？孔子说，你们不知道啊，我在想颜渊呐。您想颜渊干嘛？他不上齐国跟齐侯谈论国家大事吗？孔子说，我考虑的就是这个，颜渊到齐国去见齐侯，跟他谈论国家大事，这个齐侯跟颜渊能谈得来谈不来呀？你们要知道啊，人与人之间的谈话，这得有个等同，两个人的知识文化他得差不多才能谈得来呀。比方说吧，鲁国海里边有一种鸟，有的人呢把这个海鸟就逮住了，抓住这个海鸟之后把它抓到笼子里，把这海鸟就供在庙堂之上，他们觉得对这海鸟要待若上宾。他们怎么待若上宾呢？整天给这海鸟请来个乐队在那奏乐，从早晨是敲砸到晚上，这海鸟吓得在笼子里边直扑了。然后呢，杀猪宰羊，给这海鸟大排宴宴，愣让这海鸟去吃肉。你说这海鸟它受得了吗？照这样三天，这海鸟就被他们给折磨死了。这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海鸟的习性，不懂得海鸟是怎么回事。这就好像那个鱼，这个鱼在水里边游动，如果说我们把人也扔在水里边，让它像鱼那样的游动，能行吗？用不了多久，这人肯定就淹死了。所以颜渊到齐国去跟齐侯论证，我就想啊，这个齐侯对颜渊，他们两个能不能谈得来？

弄不好啊，梗短难以跻身呐、啊。就说到井里去打水，在桶上拴那个绳子，那叫梗。说这个绳子要是短喽，你想去打那个深井的水，你就够不着啊。就是这个道理呀、啊。这孔子说这句话的意思呢，好像颜渊很深沉，恐怕这个齐侯呢很短浅，打不着颜渊这深井的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叫梗短跻身，就是说这能力很差，完不成这个大的任务。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暗度陈仓，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这个项羽和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初的时候刘邦是弱者，项羽是强者，两个人把秦灭了，项羽呢把刘邦封到汉中为汉王。由关中到汉中去，那是最偏僻的地方，只有一条路，而且这条路还叫栈道。什么叫栈道？就是依靠着那立陡悬崖的那个山壁，在上面凿进去木头，在木头上面架上板子，就这么一条路。这条路据说300里，这一条栈道就供人畜行走，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项羽之所以把刘邦封到那里边去，意在让刘邦进去就别出来了。刘邦呢，当时由于自己势力很弱，也不敢说什么，带着队伍就去进汉中，到新郑那个地方驻扎。刘邦往里走的时候，他的那个谋士张良就给刘邦出了个主意，说您呐，为了解除项羽对你的疑心，您过去之后把这栈道就烧了。刘邦说，我把栈道烧了，这辈子我就不出来了呗。张良跟刘邦说呀，到时候是自有办法。就这样，刘邦听了张良的这个计谋，把这栈道都烧了。刘邦把这栈道一烧啊，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项羽。项羽一听刘邦把栈道都烧了，放了心了，回老家了。留大将章邯在这关中守着，章邯在这驻扎着。刘邦到在了汉中之后，由大将军韩信最后掌握了兵权。其实这韩信最早是项羽帐下的执戟郎官，曾经向项羽进献过计谋，几次进献计谋项羽都不听，最后韩信离项羽而去。韩信在离项羽之前是拜见过张良的，张良跟韩信两个人说好了让韩信到汉中去见刘邦。韩信按照张良指的那个路奔汉中去了。韩信这一走呢，项羽派人在后边追他，于是韩信在丛山密林当中往前走，碰上一个打柴的樵夫，问樵夫有路没有。樵夫说了，这条路只有我知道，从陈仓那个地方可以进汉中。樵夫给韩信这一指路，韩信往前走之前把这樵夫给杀了。为什么呀？这为了保守机密呀。韩信跑到了汉中了，到了汉中开始想投奔刘邦。刘邦呢没重视韩信，就给了不点的小官，萧何是一再的保举，最后刘邦老是不重用他。最后韩信想走，萧何月下追韩信吗，是被这个韩熙一条水把韩信给拦住了，把韩信追回来了。历史上有这么一句话呀，不是一夜韩熙水，哪来汉朝400年。幸亏那天晚上啊，韩熙山洪爆发，把韩信给拦住了。要不是这样的话呀，这韩信还真就兴许跑了。韩信回来之后，萧何跟这刘邦一说，刘邦说你为什么追他，很多人逃跑你不追。萧何说因为他是人才。这样韩信就登台拜将，开始下命令说修这栈道。修栈道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引项羽的人马注意，我们要出去。可是修栈道那工程很大呀，这一修栈道马上有人把这个消息就报告给大将军章邯。

刚才一听说刘邦想出来呀、啊开始修栈道了，当年你不烧多好，你把栈道都烧了，现在再想出来修它谈何容易。我就等着你，等你修到一半的时候我这就开始发兵了。说章邯呢就放了大胆了，没在乎这个。其实他哪知道啊，这是韩信的一种计谋，这本修栈道就是吸引章邯兵力的注意，章邯就得栈道出口那边步兵。其实韩信呢暗地里带着队伍，他就从陈仓这个地方顺着山间崎岖小路，也就是当年那个樵夫指给他的那条路，韩信在这偷偷的已经出了兵了。这边一出兵，当韩信的人马出现在章邯的跟前的时候，章邯猝不及防，没有想到犹如神兵天将，不知道他这个兵从哪来的。其实人家有一条路，这就是暗度陈仓。这条成语的出处又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意思就是说明面做一种假象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暗地里从另一条道路开始进攻了。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沿着儿时我想走的路，从不回头也没有悔恨，经过多少风风雨雨，流过多少委屈的泪，风雨之后才能见到彩虹，没有随随便便成功的人。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沿着儿时我想走的路，从不回头，也没有悔恨。

感谢所有爱我的人，感谢所有宠我的人，一路上无悔地陪着我，我

今天先给你说一条成语，叫黄耳技书，出自晋书陆机传。晋朝有个叫陆机的人，这个人是个文人，才华横溢。这个陆机呀，在洛阳做官。他家是哪儿的呢？是浙江华亭。这两个地方距离很远。陆机当官的时候呢，很想家，想家怎么办？就得写封书信呢。可是那个年头也没有邮政业务，那么一封信得怎么能送到家呢？一个是通过官差走这驿站，一站一站的传递，最后传到家。再有一种呢，要有谁回家路经这儿，万金家书托他给带着。可这个陆机呢，总觉得这个书信呢很难传递。陆机呀，养了一条狗宠物。陆机养的这个宠物还真不一般，他这狗有个名字叫黄耳。这狗黑色的，耳朵是黄的。这狗特聪明，在他家的时候就喂这狗，从小养大，到洛阳做官，到了任上了，这狗跟着他，整天不离他身旁左右。这只狗聪明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好像能懂得陆机跟他说什么话。有一个朋友跟陆机就说了，说你这个狗未必聪明，我要把它带走了它就找不着家。陆机说不信咱们就试试。结果他这个朋友把这狗带走了，带走300里地之外。带走之后，这狗啊自个儿回来了，居然能找着道。那么这个事情过了之后，陆机心里就想啊，他突发一个奇想，他说我这狗能不能回我老家给送信呢？他在老家长起来的，按说这个道他差不多能知道。所以这天陆机就跟这狗说，跟这黄耳说，你能不能给我回家送封信呢？哎，这狗在那儿前爪立着瞅着他，瞅那意思好像明白了。这狗摇了摇尾巴，还点了点头表示可以。嘿，这陆机一看好，心想试试。于是他自己亲笔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家书之后，把这个信呢装到一个竹管里头，拿绳拴上，套这狗脖子上。嘿，这狗就愣回家把信给他送到了。据说这狗在道上吃什么呀？逮小动物，抓田鼠啊，什么抓蛤蟆呀。他这个狗有时候过河，就给这过河的人打溜须，摇尾巴呀，给人家搞个故事啊。人家一高兴，让他上了船了，他就过去了。到了家之后，家里人一发现这黄耳回来了，马上把他那个脖子上戴的那个竹管摘下来，抽出来一看，是一封信。这封信看完了，这狗不走，跟家里人摇着尾巴来回直转直哼哼，那意思要回书。家里给写了封回信，又装到那个竹管里边给这狗带上。这狗回来了，这狗回来之后，这陆机一看，哎呀，可了不得了，我这狗成了精了。你说它能够给我送书信，尤其这狗送信比人还快。据说那个时候从洛阳到浙江华亭县，人要送信呢走驿站50天，这狗一个来回25天就回来了。所以说这就叫黄耳技书，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黄耳技书今天用这条成语呢，也就是捎书带信的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蛟龙得水，出自北史杨大眼传。说南北朝的时候，北魏这个皇帝有一次要征讨南方，当时就派李冲

0: 选择上前线的将官，选择征讨南方的官员，得是武官呢。这个李冲在选择官员的时候，突然外边有一个人求见。李冲说：“是谁呀？”说：“这个人自报名姓，叫杨大眼。”李冲一听，这什么名儿？杨大眼，这不是个正经名啊，让他进来吧。进来了，李冲一看这个人，呵，这名字叫杨大眼，这人长得这眼睛真不小，俩眼珠子跟那牛眼差不多，逛了逛灯。这杨大眼进来之后，李冲就问他，说：“你叫杨大眼呢？”杨大眼跪下磕头，说：“给老爷见礼，我叫杨大眼。”说：“你是干什么的？”杨大眼说：“我就是底下一个兵卒，听说您要出兵，出兵需要武官，我想到这儿见见老爷，跟您一块儿出去，您大小跟我来一官，您看怎么样？”李冲一听差点没乐了，心想：第一，要官没有这么要的，你也不要个脸过来就找我这要官；第二，你说你是个兵卒，那当官就那么容易吗？你要我就给你吗？第三，你就听你这名杨大眼，我给你个官怎么称呼你呀？你这名还得改。说李冲心里边就讨厌了，说你先回去吧，回去听信儿吧，给你个官就告诉你了，不告诉你就是不给你官。这杨大眼也看明白了，这老爷呀没看上他。杨大眼就说了，说：“老爷，这样吧，我给您露一手绝技，您瞧瞧，您要觉得我这招绝，您就给我个官儿；要是不绝，您就别理我，怎么样？”杨大眼一说这句话，这李冲还得感兴趣了，心想：“你有什么绝技？我就看你眼珠子挺大，这算什么绝技？好吧，我看看你有什么绝技。”杨大眼说：“老爷，您骑一匹马跟着我上城外。”李冲心想：“我跟你上城外去吧。”来到城外之后，这杨大眼手里边拿着一个绳，这绳不太粗，有三丈长，他把这个绳的一头啊系到这个法髻上面那簪子上。古人梳那个法髻当劲别一个竹簪子，他把这个绳系到这个簪子上之后，余下那三丈长在地下耷拉着，他就跟李冲说了：“说您催马跑，我在部下跑，看看谁跑得快。”李冲心想：“这怎么可能？你还能跑过我这马吗？”就跟杨大眼撒腿如飞，唰先跑起来了。这一跑起来，这速度有多快甭说，三丈长那个绳，随着他这一跑，甩得溜直，在半空中飘着。这李冲随后催马撵，撵了十里地没他快。这李冲当时就震惊了，李冲心想：这是个奇人，好吧，当时同意了，我给你个官。所以杨大眼这就当了官了。说杨大眼当官之后回去跟那些弟兄们就说了，说：“哥们儿们，今儿个我可就要当官了，那么现在我是蛟龙得水，跟你们就不能在一块混了。”蛟龙得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个杨大眼打这儿当了官了，当了官之后，后来让他当过一个统官，最后呢当到刺史，再最后当到将军。这就叫蛟龙得水。蛟龙得水就是英雄逢时，才华得以展现，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

0: 新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2: 上回书说到佟麟献艺，单掌开石，这一下使展翅金雕铁掌李心服口服。这回心里不憋劲儿，因为他知道差的太多了，没法比。有什么不服的？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这人呢，难得贵有自知之明。你看铁掌李贵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行。那世界上专有那么行人，明知道自己不行还装能耐梗，也得找出这理由那理由的，我不行，我这是差的哪块，要不然的话我如之何。这人呢就不知趣了。有那么句话，钱压奴背手，艺压当行人。我有钱，我什么事都好办，钱能通神。我花钱雇你，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但是谈到武艺和艺术这玩意儿，叫艺压当行人，这不是花钱能买来的。你手托多少银子没用，我亮出一手绝活来，你不行，你当时就得服气。今天佟麟料使小计，这算得了什么？到了后文书，佟麟到了杭州内，双月分双剑，灵隐寺贺号带华献绝艺，掌打撇贝罗汉法禅，那才叫一举成名。其实佟麟心里有底儿，这点玩意算什么？无非呀、抖了抖了这小零碎而已。咱们闲言少叙，李元回到屋里头，高兴，来从摆酒席，那桌酒宴都凉了，撤下去，从调摆桌椅，又换了一桌更丰盛的酒宴。这李元又是秧歌又是戏，让着雍亲王正座，佟麟相陪，他坐了侧座。酒宴摆上了，雍亲王还开玩笑呢，我说老爷子，怎么光你们俩比，这太不公平了，我咱俩什么时候得交交手。哎呀，李元一听这二侠都这么厉害，那大侠我更惹不起了，伸手我就得趴下。他亲自罢盏，给佟麟和胤禛倒上酒，这就边吃边谈了。胤禛真饿了，伸手就奔那溜肉段下家伙了，想划了饱了再说呗。就这么的，展翅金雕这才问二位啊，我觉着人不亲义亲，不打不相识，我太服了，但是呢，我恳请二位赏析一句实话来。咱们方才谈那些话，哪是真的，哪是假的，我心里没数，能不能落点真格的？佟麟一看这老头还真好，真有能耐，从心往外那么敬重人家。同时他也知道人家不是靠着开店谋生活，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隐居于此。所以佟麟呢问人家，老前辈， 您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让我们知道知道您是哪位？哎呀，好吧。小老儿姓李，我叫李元，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我师父就是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哎呀，佟林就这一嗓子把胤禛吓了一跳。胤禛的溜肉段刚搁到嘴里，还没等咽下去，听这一嗓子好像没卡住。海川，你什么毛病？佟林为什么吃惊啊？一听啊，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我这葫芦巴都撞大运，我遇上了不起的人物。我在龙虎山学艺之时，两位老恩师何止一次跟我提过呀，当今江湖上有四大昆仑侠，东昆仑侯廷侯镇远，南昆仑司马空，北昆仑独占九州笑鳌头秋田秋佩宇，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于城于老剑客。这四大昆仑以于城居首啊。听说这老头没100岁差不多少了，那弟子徒孙遍布天下，其中最得意的、最有能耐、最有名气的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李大侠。哟，没想今儿个面前坐这老头就是铁掌李渊，李大侠。如果人家事先要报了名啊，佟林心说我这心里一发空啊，还许栽了跟头，过后还真有点后怕呢。所以佟林才惊呼了一声，李元这脸一红，哎呀，惭愧惭愧，不行喽，老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要讲究值金子值银子，还得说您老朽甘拜下风啊。那么请问您究竟是怎么回事？胤禛这阵儿啊，紧滑了，肚子有点底儿了，精神头又来了。海川呢，我介绍，哎，您说吧。胤禛把筷子放下了，把嘴擦擦。哎，我这伙计姓佟名林，字海川，他的确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真的，一点假都没有。佟林红着脸点点头，老侠客，这是真的。哦，那么第一侠您是怎么回事？胤禛这回一看呢，别唬人家了，干脆有什么说什么，开玩笑也得点到为止。哎，我说大侠客，这么跟您说吧，我顺嘴胡说八道，我算哪路的第一侠呀？他也不是第二侠，那是我说着玩呢。我对武术等于一窍不通，但是爱惜啊，尤其见着你们这样的高人，那我喜欢的不得了。我的名字叫胤禛，我姓爱新觉罗，我爹呢就是当今圣主康熙皇帝，我是他四儿子，官拜雍亲王，加封固山多罗贝勒。李元一听，我的个妈呀，这是皇子啊，我就看着他不是一般的人，自己算个什么东西？那边说他不是侠客，侠客卖多钱一斤？侠客跟皇子怎么比？你无非是创江湖而已，人家那是人上人， 展翅金镖铁掌里赶紧欠身离座，把衣服整理好了，把徒弟们全叫过来了，跪下跪下跪下。王家千岁在上，恕罪民眼拙，是罪该万死。嘣嘣嘣磕响头啊，在那封建专制年代，那还了得，人分三等九级，人家是人上人。这李渊一边磕头一边冒汗呢，还琢磨呢，哎呀，自从我们见面，我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儿，哪些失礼，哎呀，这怎么办。胤禛那人非常随和，欠身离座，用双手相搀。老爷子，哎呀呀呀，我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各位都起来起来起来。老爷子，你这是何必呢？嗯，我这个人不说随和差不多少，我最敬重你们这些武林的高手，肩膀头齐为弟兄，五湖四海皆朋友。咱可别提我是什么王爷啊，别提那个，一提那个受拘束，那是另外一码事儿。身份归身份，交情归交情。哎，坐，都起来吧。哎呀，李渊站起来呀、啊，赶紧告诉弟子徒孙，到门口站岗，放哨，好好保护王爷。这要在我的店里头出了一差二错，我承担不了啊，我负不起那个责任呢、啊。你看当时这心情就变样了，就坐着也不敢实实灰灰坐着了，那屁股坐到那凳子尖上，一说话赶忙站起来。胤禛一瞅，我说老侠哥，你要这么的，我转身可走了啊，我受不了。咱们越随便越好。佟麟赶紧给解释，李大侠，我们爷非常随和，他说的是真情，您是越随和越好，您要一拘谨了，连我坐着都难受。一再解释，李渊这才恢复了平静，亲自给胤禛敬了酒。爷，那我不明白，您金身大驾不在北京城享受荣华富贵，化妆改扮千里迢迢来的山东，所谓何故啊？哎，胤禛一听这话有点堵心，不说冷水泼头差不多少，瞅着丰盛的酒宴吃不下去了。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因为你是侠客，在我心目之中，这侠客至高无上，都是了不起的，武艺高，人性好，所以呢，跟你无话不谈呢、啊，这也是咱投缘对劲儿。这么跟你说吧，是不是嘛？我这个海川呐、啊，摊了官司了。哦，佟教师摊了官司啊？你们家中做祸从天上来，是这么回事。胤禛没隐瞒，把皇宫内院丢失翡翠鸳鸯镯，盗宝之人留下佟麟的名字，栽赃陷害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到自己担保神力王给求情，皇上恩赐给百日期限捉拿正凶，要求国宝还朝。可我们爷俩呢没咒念了，我们认得谁呀？忽然想起山东一位朋友来。哦，李渊就问，山东您还有朋友？哎，海川的朋友啊，那不就是我的朋友吗？住到东昌府朝富林二侠侯杰侯敬山。嘿，李渊一拍大腿，那么佟老弟跟侯二侠认识？佟麟乐了，何止认识，我们还有一段经过呢，不打不相识。我跟侯二侠，我老哥哥在地坛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了。 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哥哥，是这么一段经过。李元一听，更不是外人了。我说童老弟，你知道我跟侯二侠什么关系吗？我们俩就是磕头的把兄弟，你跟他磕头，就等于咱俩也磕头。你是我兄弟，我是你老哥哥呀。胤禛一听，抚掌大笑，你看看，越说越近乎，哈哈哈，太好了，这次到了山东能见识这么多的高人，也不虚此行啊。啊，李元这脑瓜直晃啊，又想说又抹不开说，这永亲王说，老侠客你有什么事儿吧？啊啊爷，我这玩意儿我也有个小小的要求，是不是呢？既然童老师跟我二哥侯杰磕了头了，是八兄弟，我也想近乎一步，打算求爷给搭搭桥，我跟我这兄弟也拜拜把子。胤禛一听，好啊，那趁热打铁呗，这有吃有喝，海川呢，快点磕头拜把子，又交了个朋友。相岸伺候，俩人磕头了。在旧社会他讲这个磕完头，那跟刚才就不一样，就等于亲上加亲呢。等佟麟倒身下拜，老哥哥在上，小弟佟麟给老哥哥磕头了，把李元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了。老头眼泪都出来了，免了免了，兄弟兄弟，免了免了，哎呀兄弟，人生难得一知己呀，我能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死也含笑九泉。快都过来，过来给你师叔磕头。哎呦，前院的后院的100多伙计，呼噜呼噜呼噜全来了，趴地上给佟麟磕头，给贝勒爷磕头。佟麟一一的谢过，这气氛为之一变，比刚才更热烈了。李元告诉君，把饭馆关了，把火撂下，把闲杂人等都给我轰走啊！都给我轰开，今天我们一醉方休，来重换酒席。这还没等吃几口呢，又换酒席。这李元是太高兴了，跟佟麟和雍亲王说，兄弟爷，你们这一步啊，就算走对了。我也不是替我二哥侯杰、大哥侯廷吹捧，人家是结交甚广。就拿山东来说，九州十府138县，哪儿没人家的朋友？人家传绿林贴，撒绿林箭，一指令调动绿林道全体英雄。要说就是了解这点事儿，我看不难。他就钻到耗子洞里头也能把他抠出来，就是盗宝的贼人没落到山东，落到某省某地，你们也放心，侯氏弟兄也有办法替你们帮忙。胤禛把大腿一拍，那就太好了，哎呀，你这一说我就吃了安心丸了。海川呐，你痛快不？佟麟也高兴，虽然这个事儿啊还远没有解决，但是听着这话心里头热乎乎的。佟麟不住的称谢。李元说，这么办得了，今天你们二位甭走，路上太累了，咱们做个彻夜长谈，爷呢好好休息休息，兄弟呢你也歇歇，明天我准备牲口坐骑，咱骑着马赶奔朝富林，我陪着你们去给你们带路。雍亲王点头，那就更好了，那行了，今天我们就不走了，今天一醉方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你看今儿喝这么多酒，雍亲王一点没醉，但佟麟不会喝酒，喝口酒脸就红，今天也破例喝了那么2-3杯。哎，你正在喝的这时候，外头有人探头锁脑袋。李元一看，谁呀？ 外边是谁？爹，是我们俩。进来。哎，雍亲王一看，一前一后进来俩小伙，一个黄头发带卷的，一个少白头，啊，认出来了。雍亲王心这话，这不是让我单风贯耳歇趴下那主吗？嗯，啊，他们在这儿住。这俩年轻人到了铁掌李元近前，爹爹，你们俩干什么？回爹爹的话，方才我们俩害怕躲了，后来被旁人呢给找回来的。我们在没人地方一听，咱家来了贵客了，你们说话我们都听清了。这位是了不起的雍亲王四皇子，这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童老师，而且跟爹爹您还磕了头了，那就是我们叔叔。我们打算赔个礼道个歉，但是又不敢来，所以在外头探头缩脑的。还不给爷磕头吗？废话少说，见过叔叔。两个人高高兴兴给胤禛磕头，给佟林磕头。胤禛就问我说，他们俩叫什么名啊？哎，李渊一指那黄头发的，这是我的长子，叫李宽。然后一指那白头发的，这是我的次子，叫李吉。因为这李宽呢长满脑袋黄头发，人送绰号金毛狮子。我这二儿子呢少白头，所以叫银头狮子。哎，好啊，这绰号可挺响亮。我说李宽李吉啊，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咱可都是一家人呐。嗯，我说你们这小哥俩往后这人性可得好好练达练达啊，别没事捅毛蛋。这当着你爹呢，我这人直性，有什么说什么。你们在外头踢人家的场子，不让人捡银子，这玩意儿可欠火候。铁掌李渊一听糊涂了，爷，这怎么回事啊？你还不知道？嘿，是这么回事。我跟海川这不刚进清河油坊镇吗？看着路口上围一大圈人，我这人爱看热闹，结果站在人群后头一看呢，是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哎呀，这人够可怜的，大病初愈，弄把单刀在那儿求帮，围的人不少。我没说嘛，我这人爱惜武术，对练武的人格外从心里就亲近。我们就站在外头看热闹，哪知这位练两趟，大伙光叫好不给钱。后来我觉着于心不忍，掏出十来两银子给扔进去了。哎，哪知这一扔银子惹祸了，就你这俩儿子，嗯，把银子踩地里去了，不但不让给，跟我吹胡子瞪眼的，还想跟我动五八超，让我使了个单风贯耳把他们歇趴下了。嗯，他俩扭头跑了。我认为见不着了，没想到是你的两个儿子在此相见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一听，我的爷，你喝多了吧？你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当着人家爹一说这事儿，这老头火一上来，能饶这俩孩子吗？你这，但是话说出去了。李元一听，眼珠子当时瞪圆，冤家，没事净给我惹祸，这是真的吧？啊，爷不能屈枉你们。俩人跪下了，爹，爷一点没说假的，完全句句事实。不过呢，儿有下情回禀，说什么理由？怎么回事？他这卖艺的，他是外行人呢，谁不知道咱们清河油坊镇有爹爹您这一号啊？凡是上这儿来的，找的咱们英雄把式店，该吃吃，该喝喝，该住住。临走的时候有钱给钱，没钱言语一声，没路费咱还反过来给他钱呢，哪个不是这样？可唯独这练马似的，他不懂这些规矩。 就他那点能耐跑到街头卖艺去，这不等于窝爹您的面子吗？

0: 不是破坏咱们清河油坊镇的规矩吗？因此我们就告诉那些乡亲，光叫好不行，给钱，谁给钱我们也不答应。就这样，大伙干叫好不给钱，哪知道也给了钱了。我们俩人头脑一热，就想动五八超，真是罪该万死。回来前你们怎么不这么说呢？我们说了实话，怕爹您生气，所以没敢直言相告。有完你，我非打死您不可。胤禛一听，别，哎呀，老侠客，你哪是打他们，你这不打我的吗？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呢要规矩，要懂礼，不能仗势欺人，下不为例，看在我的份上，拉倒拉倒吧。哎呀，还不谢谢爷，哎呀，谢谢爷求情，谢谢爷求情。李元呢，通过这事儿看了看旁边坐的同龄，忽然想起一件事儿的，心说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您会不会在采购的时候一下子买上几斤肉，拿回来放在冰箱里冻起来，这样呢就省掉了现吃现买的麻烦了。不过想想每次解冻这个冻肉的时候，是不是也让您颇费了一番功夫呢？那解冻这个冻肉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要注意哪些问题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肉类食品的解冻。
6: 能放在热水中解冻吗？热水解冻害处多。菜马上要下锅，肉忘切了怎么办？您是不是赶紧倒盆热水，把冻得硬邦邦的肉往里一扔，再等个几分钟，肉马上就化了呢？这样的解冻方法对于肉质的损坏是很大的。如果把冻肉放在热水中泡，肉表面的温度会迅速升高，但是里面的肉还没有化。等到里面的肉化了，外面的肉就会因为温度升高过快而滋生细菌，腐坏变质。您可以把冷冻的肉类食物放在冷藏室内，或者是放在自来水中解冻。冷冻肉类食品能不能直接烹调呢？直接烹调破坏营养。肉类食品细胞里的水分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长时间放在冷冻室里，肉里的水分会因为低温而被冻出来，在外面形成了一层冰霜。解冻时温度由零摄氏度升到六摄氏度的时候，食物的细胞就会把冻出来的营养物质再吸回去。如果将冷冻的肉类食品直接放入锅中做熟，那食物中被冻出来的水分遇热就直接化了，营养物质也就随着流失了。不解冻直接烹调的肉也不容易烂，影响口感。所以呢，你还是在做肉之前先把肉解冻之后再做。反复冷冻有什么害处呢？反复冷冻损害肉的营养。假如你买了一大块肉回家，会不会为了省事儿直接放进冰箱的冷冻室就把肉给冻起来呢？这种情况下，您在吃肉的时候，就算只吃一小块，也需要把整块肉都拿出来解冻，再把剩下的部分给冻上。如此反复的解冻、冷冻，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呢，还会损失掉肉里的一部分营养。在这个反复的温度变化过程中，更会让肉块的保鲜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滋生细菌。这些细菌就算在低温环境下，仍然会继续繁殖，进而污染整块肉。所以您再冻上已经起不到保鲜的作用了。建议您最好把买来的肉分成几份儿， 放在密封的容器或者是保鲜袋里面，再放进冷冻室，吃多少拿多少，尽快吃完，而不要反复的冷冻。
5: 你看，肉类食物的解冻还真是有不少的学问呢。你要记得不要把这个冻肉放到热水当中去解冻，还有不要没解冻就直接的烹调了，当然更不能反复的冷冻。好，接下来再和大家说一个和冰箱有关的小窍门。
6: 冻肉不粘袋，把新鲜的肉放进保鲜袋，再放进冷冻室，肉冻上以后很容易就粘到了保鲜袋上，拿出来吃的时候很不方便。您可以在把肉放进保鲜袋之前，在保鲜袋上涂上一点食用油，之后再放入冰箱。因为食用油的凝固点低于冻肉当中水分的凝固点，保鲜袋上涂上了食用油之后，把保鲜袋和肉就隔离开了，这样冻肉就不会粘在保鲜袋上。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防晒啊，现在很多人都会给自己的皮肤防晒。其实呢，不光是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眼睛也需要防晒。之前您注意过这个问题吗？其实相较于皮肤，我们的眼睛对于紫外线是更加敏感的。眼睛在受到了强光长时间的刺激之后，是很容易导致视力下降，还有视觉模糊等等的症状的，使得眼睛提早老化，或者是诱发了一些眼睛的疾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对于眼睛的防晒。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聊一聊怎样给眼睛防晒。
0: 长时间在外面要对眼睛做保护。
2: 大家都知道紫外线对皮肤是有伤害的，其实紫外线对眼睛伤害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对我们的角结膜、晶体、眼底等，那像是睑裂斑、白内障、老年性的黄斑变性，都是和紫外线的照射有关系。
0: 所以说如果我们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要对眼睛做好保护，比如说打遮阳伞、戴帽子、戴太阳镜，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带颜色的眼镜都是太阳镜吗？市面上的太阳镜琳琅满目，争奇斗艳，但是并不是所有带颜色的眼镜都是太阳镜。严格的说，不防紫外线的眼镜并不能算是太阳镜。
2: 太阳镜的话呢，是一定要防紫外线功能的，因为它颜色比较深，我们的眼睛在暗处呢，瞳孔会散大，这样的话呢，接受紫外线会更多。如果这个镜片它不防紫外线的话，那对眼睛伤害肯定是更大。
0: 所以啊，如果您戴了一副不防紫外线的眼镜，所谓的太阳镜对于眼睛的伤害会更大。
2: 看这个太阳镜是不是防紫外线，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我们可以使用这种验钞的这种紫外线灯，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你看这个防伪标就出现了。如果我们放上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太阳镜的话呢，哎，标记就没有了，就说明它是防紫外线的。这个比较劣质的这个太阳镜的话，放上去之后一照，你看这个标记还是出现了，就说明它防紫外线的能力就差一些，那这种眼镜最好就不要佩戴。
0: 选择太阳镜，我们最好选择灰色、茶色和绿色的太阳镜，这是因为戴上灰色太阳镜所看的物体会稍微变暗，但是颜色失真最小。茶色镜片可以滤除大量蓝光，改善视觉对比度和清晰度，是驾驶员、老人比较好的选择。绿色镜片有令人凉爽舒适的感觉，适合眼睛容易疲劳的人使用。在这儿要特别提示您，镜片颜色深浅的选择要因视觉所需活动的场所而定。要是太阳镜能有效地遮挡强光，眼镜的颜色应有足够的深度。但是骑车或者驾车时不要选择颜色太深的镜片，颜色太深会使光线透视率大大下降，戴上之后容易产生视觉障碍，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儿童眼睛也要防晒吗？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对紫外线的反应更敏感，并且待在户外时间又相对较长，因此紫外线防护就更重要了。尤其是接受散瞳检查的儿童，瞳孔放大，接受的紫外线更多，别忘了帮他们做好防晒措施。但是呢，不要对婴儿过度的遮罩，以免影响他们的视线，那样很容易造成孩子眼睛的弱视。
1: 现在您了解了吗？我们在出门的时候最好也要给眼睛做好防晒的功课，戴帽子呀、打遮阳伞啊，或者是戴上太阳镜，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您注意到了，太阳镜的种类非常的多，并不是所有带颜色的眼镜都是太阳镜的，在购买的时候呢需要注意，我们最好选择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正规厂家出产的太阳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许多妈妈都知道啊，要给2、3岁的宝宝买鞋是一件需要重视的事情，因为合不合脚啊，舒不舒服啊，其实只有宝宝自己才知道。那假如年幼的宝宝又不善于表达的话，很容易让他们的小脚丫受罪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给宝宝买鞋这件事儿。
2: 童鞋越软越好吗？很多妈妈觉得宝宝穿鞋，鞋帮要越软越好，其实是不对的。这是因为2、3岁的幼儿骨骼、关节、韧带都处于发育的阶段，平衡和稳定能力都不强。要是鞋后帮太柔软的话，脚在鞋中得不到相应的支撑，就会让宝宝的脚在鞋里摇来晃去，容易引起踝关节和韧带的损伤，还有可能形成不良的走路姿势。所以给宝宝选童鞋要选后帮硬挺包脚的，这样能够减少脚在鞋内的活动空间。另外，童鞋的鞋面也不能太软了，尤其是头部。这是因为宝宝走路有用脚踢东西玩的习惯，过软的鞋面既不结实又不安全，很难抵抗硬的东西对于脚趾的冲撞。鞋底的弯曲度越大越好吗？鞋的舒适感除了来自合适的软硬度之外呢，还取决于鞋底的弯折部位。有的童鞋的弯折部位在鞋的中部，就是脚的腰窝处，这样很容易伤害宝宝比较娇嫩的足弓。科学的弯折部位应该位于脚前掌的直指关节处，这样才与行走时脚的弯折部位相符。孩子穿厚底鞋好吗？孩子走路的时候，鞋随着脚步的运动需要不断的弯曲，鞋底越厚，弯曲就越费力。尤其是对于爱跑爱跳的宝宝来说，厚底鞋更容易引起脚的疲劳，并进而影响到膝关节还有腰部的健康。另外，厚底鞋为了表现曲线美，往往会加大后跟的高度，这会令整个脚部向前冲，破坏脚的受力平衡。长期如此会影响宝宝脚部的关节结构，甚至导致脊椎生理曲线的变形。所以童鞋适宜的鞋底厚度应该为5毫米到10毫米，鞋跟高度应在6毫米至15毫米之间。
1: 好了，妈妈们在给宝宝选鞋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光看这个鞋子是不是柔软，外观是不是好看，还一定要考虑到宝宝生理特点，还有穿鞋时宝宝的感受，买到合适的童鞋。您都记住了吧？好了，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生活小妙招吧。
2: 青少年运动多容易脚臭，这是因为脚心的汗腺多，容易出汗。那汗多，脚上的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再加上汗液中含有尿素、乳酸，一结合就会散发出一种臭味。假若鞋子不透气，空气不流通，脚就会越来越臭。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回家脱鞋以后啊，立刻换上拖鞋，马上去洗脚或者是洗澡，清洗干净之后要彻底的擦干脚，尤其是脚趾和脚趾之间，这样能够减少汗水和过多的湿气。最后再换上一双事先准备好的干净拖鞋，彻底切断脚臭的根源。在日常生活中，脚出汗多的人最好每天就轮换鞋袜，保持鞋袜和脚的局部清洁。脚部出汗过多的现象，多数就能逐渐的好转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5: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服装面料的种类真的越来越多了，像雪纺的、真丝的、纯棉的等等等等，不同面料做成的衣服呢，分别有它们特定的洗涤、熨烫和晾晒的方法。仔细观察一下，你就发现了每件衣服上面会有一个洗衣标签，这上面的符号呢，代表着不同的清洗和护理方法。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一起来学学这些洗衣标志的含义。
2: 分清水洗、干洗和漂洗。很多衣服的洗衣标志上，您都可以看到一个小水槽的图标，表示这件衣服是可以水洗的。如果水槽里面标有数字，这表示洗衣时的水温不能高于这个温度。我们以这个洗衣标为例，这个洗衣标水槽里的数字是40，这就表示洗衣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而如果水槽里画了一只手，说明这件衣服只能手洗。一般这种服装的面料经不起洗衣机的强力洗涤，如果您不小心用洗衣机洗了，很可能会把衣服洗坏了。如果水槽被打上了叉号，这表示衣服不能水洗。一般纯毛服装和皮衣的洗衣标志上都会画有一个圆圈，这是干洗标志。您最好把这类标志的衣服拿到洗衣店去干洗。但是如果圆圈被打上了叉号，就说明衣服不可干洗，您可千万要注意了。很多人洗白衣服时喜欢放点漂白剂，认为这样洗出来的衣服更白更干净，这样做是不正确的。衣物是否能用漂白剂，要看洗衣标志上有没有三角形的图案，有就表示衣物可以用漂白剂漂洗，而如果这个三角

0: 小心被打上叉号，就是不能漂白。熨烫标志如何看？熨烫标志是熨斗，熨前分清点和线。洗衣标志中的熨斗图案就是熨烫标志，熨斗图案下出现有波纹，表示熨烫衣服的时候啊需要放块垫布。熨斗图案下出现竖条，则表示要用蒸汽熨斗熨烫。而熨斗里的圆点儿则用来表示熨衣服时熨斗的最高温度。您可一定要注意了，一个点儿表示温度不要超过110度，两个点儿表示温度不超过150度，三个点儿表示的是温度不超过200度。您在熨烫之前一定要仔细看看这些点和线。晾衣也需多注意，方形中间多变化，晾干烘干要注意。衣服除了清洗之外，在晾晒时我们也会用到标志。方形表示衣服只能悬挂晾干，在方形中间加一个横杠，表示衣服要平摊晾干。方形中间画一个圆圈，表示可以烘干，而在上面打上叉号，则表示不可烘干。我觉得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真的是非常的有用，不妨您现在就拿出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吧。你看，水洗的标志呢，就是一个水槽；干洗的标志是一个圆圈；那熨烫的标志当然就是一只熨斗了。而如果在这个熨斗下面有一条波纹线的话，意味着在熨烫之前呢，需要衣服上面垫一块布。三角形代表着可以漂洗，而晾晒的图形是一个方形。那如果表示衣服是可以烘干的话，在方形的中间还会有一个圆圈。
1: 如果所有这些标志上被打了一个叉号，这就是不可以选择的洗涤方法，您可千万要注意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肝脏，这是我们人体内最大的一个消化腺，同时也是身体新陈代谢的中心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爱护肝脏，但是怎样爱护它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良的习惯，一不小心就会让我们的肝脏备受煎熬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到底要如何去保护好我们的肝脏。生气会伤肝吗？肝脏的血液传输非常密集，身体里四分之一的血液都会传输到肝脏。人在生气的时候会造成人体内分泌失调，使血液中产生一些收缩血管的物质，使内脏血管收缩。
2: 这个收缩结果呢，肝脏的血液就少了，少了以后呢，肝缺血缺氧，而肝脏恰恰对缺血缺氧是非常敏感的脏器，一缺血缺氧，它就细胞就肿胀变性，然后呢就会损害。
1: 生气之后你会感觉到疲乏呀，不愿意吃饭啊，包括喘气费劲啊等等，这些都是内脏血管痉挛导致的一种现象。所以啊，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避免生气危害到肝脏健康。只有胖人得脂肪肝吗？提到脂肪肝，很多朋友会认为只有日常饮食过于油腻或者是身体肥胖的人才有脂肪肝，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脂肪肝的发生呢，主要原因还是肥胖超重，那还有一个就是营养不良也可以导致脂肪肝。
2: 如果这病人长期饥饿状态或营养不良，那么肝脏呢就会大量的动员自己去来合成脂肪，长期饥饿呢会使肝脏这种脂质代谢的能力增强，就会出现肝脏的脂肪的储积，导致脂肪肝。
1: 药物会伤肝吗？生病吃药很正常，但是如果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就长期大量的服用药物，那您可就要当心了，因为这种服药方式可能会造成药物性肝损伤。
2: 肝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毒代谢的器官，其中就有一个能代谢各种药物，那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一些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过量了就会导致肝细胞的破坏。常见的药物抗生素了，还有呢降脂的药，很多人血脂高了，尤其老年人，那吃降脂药，但是要注意可能导致肝损害。
1: 酒喝多少会伤肝呢？很多朋友都知道酒醉伤肝，一些人可能会问了，我酒量好，高度酒喝一斤也不会醉，是不是只要不醉就不会伤肝呢？
2: 酒精导致的肝损害实际是持续过程，不管你酒量有多大，酒精到肝脏以后它会直接到肝细胞的损害。那喝了酒，我们定的是男性哈，

0: 少呢？计算完以后，56度的白酒，男性一天大概喝89毫升，也就是不到2两；女性一天大概喝45毫升，不到1两。10度的啤酒呢，男性每天喝的量不要超过500毫升，也就是将近1瓶啤酒；女性呢是230毫升，相当于半瓶啤酒。
1: 原来啊，像生气、吃药、喝酒，其实都会不同程度的伤害我们的肝脏的。平常的生活当中，请您一定要保持好情绪。如果长期需要服用药物这样的朋友呢，也需要定期的到医院去检测一下咱们的肝功能。还要提醒爱喝酒的朋友，喝酒的时候一定要适量。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好多的朋友都喜欢养一只小宠物啊，喂喂小兔子，遛遛小狗什么的。不过有时候啊，这些看上去性情温顺的小宠物也会闹点脾气，一不小心呢，可能还会伤到人，有可能会传染狂犬病毒，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威胁。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接种狂犬疫苗时的一些误区。
2: 大家都知道，被猫狗咬伤之后需要立即到医院注射狂犬疫苗，但是被其他的小动物咬伤了，是不是也要接种狂犬疫苗呢？
3: 一般认为猫狗这些动物可能带狂犬病毒，但实际上这个一些其他的哺乳动物，包括兔子啊、豚鼠啊等等呢，它这个也可能会带有这个病毒，它也可以传播狂犬病，所以即使就被猫狗以外其他哺乳动物咬伤呢，也是需要去医院要打疫苗。
2: 没有出血也要接种狂犬疫苗吗？有时候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的情况比较轻，伤处并没有出血，只是在皮肤上留下一些牙印、爪印，或者是流出一些组织液，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需要注射狂犬疫苗了呢？
3: 即使没有出血，就是被动物轻微的咬伤或者抓伤，就是我们讲表皮的损伤，这个时候呢也可以造成病毒的侵入，也是需要去做处理的。还有就是说，即使不是被动物咬伤或抓伤的，就是你本身皮肤有损伤，那么这个时候被动物舔了，也是一样可能造成病毒的侵入的，所以这个情况呢也是需要去清洗和打疫苗的。
2: 牙印或者是抓痕其实是一种肉眼难以觉察的皮肤损伤，狂犬病毒有可能就会顺着牙印或者是抓痕侵入人体，因此即便没有出血也要接种狂犬疫苗。通常在第一次接种狂犬疫苗时需要打5针，可是有不少人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3: 从免疫的角度讲，如果你要能够产生足够的抗体达到保护效果的话，应该是全程接种。如果你没有打够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这个产生的抗体保护力就不够，那么你接触病毒就可能被感染，所以我们还是强调就是要全程的这个来接种。
2: 全程接种疫苗一般会有时间间隔，伤者要根据医生的要求按时接种，才能更好地起到免疫预防的作用。被动物咬伤抓伤之后，在去医院接种疫苗之前需要做哪些紧急处理呢？一旦被动物咬伤或抓伤，要在第一时间对伤口进行清洗消毒，以减少病毒对机体的侵害。被动物咬伤往往伤口较小而且较深，所以必须要仔细全面彻底地冲洗伤口，有条件的话可以先用清水或者肥皂水反复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再用生理盐水或者是碘伏局部消毒，然后尽快到医院接种狂犬疫苗。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接种狂犬疫苗之前不要对伤口进行包扎，以免病毒滋生，不利于预防狂犬病。
1: 您看啊，即便是被兔子、豚鼠这样的小型哺乳动物咬伤之后呢，也是要打疫苗的。就算是我们的皮肤并没有出血，那只要有损伤，还是需要马上去接种疫苗的。还有，疫苗一定要全程接种，才能够起到免疫预防的作用，而不能半途而废啊。另外就是被动物咬伤之后，需要第一时间对伤口进行清洗，而不要包扎伤口，记得了吗？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造成儿童意外伤害的众多原因当中，误吸异物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了。像坚果或者是果冻、泡泡糖这些食物都有可能被孩子误吸到气管当中，从而威胁了孩子的生命安全。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特别来提醒您生活当中如何应对儿童误吸异物的发生。
2: 怎样判断儿童有可能误吸了异物呢？当儿童在进食的时候哭闹、嬉笑、跑跳，或者是口内含着小物品，突然深吸气时，很容易将异物吸入气管。当异物进入气管、支气管，就可能会造成患儿呛咳、面部青紫、呼吸困难，甚至有窒息的危险。什么情况下孩子误吸要就地紧急抢救呢？
3: 如果患儿误吸的是葡萄、果冻等软体较大的异物，异物可能会完全阻塞患儿的声门或主气管，会突然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面色青紫，几分钟之内就会因为窒息而危及孩子的生命，此时送往医院可能会延误孩子最佳的抢救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要在第一时间对患儿进行救治，让患儿站立，头部尽量前倾，急救者站在患儿的背后，双臂环绕住患儿的腰部，一手握拳，将拳头拇指一侧放在患儿肚脐的稍上方，另一手紧握握拳的手，快速向内向上冲击压迫患儿的腹部，连续进行6到10次，异物就可能会被排出。这是因为外力会使上腹部的压力突然增大，从而挤压胸腔，迫使肺内剩余的气体经气管冲向喉部，异物由于受到气流产生的突然冲击，就很容易排出体外了。如果是幼儿，可以将患儿脐胯俯卧在急救者的胳膊上，患儿的头部要略低于躯干，手握住其下颌固定头部，用另一手的掌部用力拍患儿的背部，反复进行，促使异物排出。
2: 如果误吸异物后暂时危及不到孩子的生命，要立刻送医院治疗。家长不要给孩子喝水或吃东西，更不要侥幸地等待孩子咳出异物。
3: 异物一旦进入气管内，自然咳嗽的机会非常的少，只有到医院使用喉镜或者支气管镜才能将其取出。所以当儿童误吸异物后，要立刻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2: 怎样预防儿童误吸异物呢？特别提醒家长朋友们，在孩子的活动范围内不要存放小物品，而且孩子在玩玩具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看管，避免孩子误将玩具的小零部件吸入到口中。另外，家长不要让孩子在哭闹、嬉笑或者跑跳的时候吃东西，以免食物进入气管。吃果冻、坚果等容易被儿童误吸入气管的食物时，最好把这些零食捣碎成糊状，以避免危险的发生。
1: 一旦孩子有呛咳、面部青紫、呼吸困难这样的症状发生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留意了，很有可能就是误吸异物了。那么家长应该马上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如果误吸的是比较大的异物，我们需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抢救，使得异物排出，以免窒息。同时呢，家长还要避免孩子在哭闹、嬉笑还有跑跳的时候吃东西，以防食物呛入到气管当中。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平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烫伤的情况可能会时有发生啊。在烫伤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及时有效的紧急处理好伤口，能够最大程度的减轻烫伤带来的伤害。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烫伤之后的紧急处理。
2: 如果被烫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如果烫伤部位有衣服覆盖，应该立即脱掉烫伤处的衣服。
3: 因为衣服上有较高的水温，咱们不马上给脱掉的话，相当于没有脱离热源，这会引起创面加深，

0: 加重伤情。这个如果衣服比较紧的话，不好脱去，咱们通常需要用剪刀把这个衣服给它剪开再脱去，否则的话这个容易引起这个创面表皮的一个剥脱。然后马上用凉水冲洗或者冷敷烫伤的部位，这样呢有利于减轻创面的温度，减轻创面的疼痛，还可以减轻这个高温进一步渗透造成组织损伤和肿胀。
1: 冲洗或者冷敷的时间不要少于20分钟，经过紧急处理后，严重的烫伤要马上送往医院治疗。可以在烫伤创面抹牙膏、香油之类的东西吗？在被烫伤之后啊，千万不要在创面涂香油、牙膏、紫药水、红花油等等的物品。
0: 因为这些东西抹到创面以后呢，影响创面这个热量的散失，可以使这个热量呢进一步往这个创面深部渗透啊，使这个烫伤加重。还有就是这些东西呢，也影响创面的清洁，可能会引起创面感染。
1: 更不要在烫伤部位贴创可贴，因为创可贴不能有效地保护烫伤创面，被浸湿或者是吸收渗出液后，容易导致局部感染。能把烫伤的水泡给弄破吗？当水泡出现的时候啊，最好先不要弄破，因为不适当的操作容易引起感染，通常需要医生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处理。如果是较小的水泡，一般不需要进行处理，水泡可以自行吸收。
0: 如果是较大的水泡呢，通常需要给它进行引流啊。如果你不引流的话呢，这个水泡会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水泡皮一旦蹭破的话，会创面比较疼痛。
1: 引流以后，如果伤口没有感染的话，通常可将水泡的皮保留，因为早期水泡皮可以保护创面，减轻创面的疼痛，促进创面愈合。而后期呢，则需要根据情况适时的去除表皮，防止引流不畅发生感染。
2: 烫伤之后啊，要马上就脱掉这个烫伤部位的衣服，立刻拿凉水来冲洗，还要保持创面的清洁干燥，不要在这个烫伤的部位涂任何的东西，像牙膏啊、香油啊，或者是贴创可贴都不好，免造成了感染。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再学习一个很有用的小方法。
0: 烧烫伤跟外伤呢，都可能引起不同程度的瘢痕增生啊，甚至形成瘢痕疙瘩。那您可以用这个弹力绷带啊，或者具有弹性的这些运动护膝啊、护肘、护踝这一类的物品啊进行压迫治疗。因为压迫呢可以引起瘢痕组织的缺血啊，防止瘢痕的过度增生。压迫疗法呢最有效的阶段呢是伤口愈合后的半年到一年之内，一般呢最少需要也是3到6个月，直到瘢痕组织的这个充血减退，瘢痕变软，隆起变平。通常您在压迫一段时间以后呢，需要到医院进行复查啊，由专业的这个医务人员进行指导。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汽车的视觉盲区，我想可能有一些司机朋友还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吧。在开车的时候呢，由于受到了汽车本身的遮挡，总会有一些区域的情况司机是看不到的，这就形成了汽车的视觉盲区。无论您是一个新驾驶员还是一位老司机，其实都会面临汽车的视觉盲区有可能带来的安全驾驶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的视觉盲区。
2: 我们的爱车有哪些视觉盲区呢？视觉盲区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吗？
3: 在我们处理交通事故中间呢，有很多事故呢，实际上是由于汽车的盲区导致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盲区：前部盲区、后盲区、还有透视盲区、AB 柱盲区。
2: 前后盲区的范围有多大呢？我们以小轿车为例，用高约75厘米的锥形筒为参照物。驾驶员从汽车前风挡玻璃往外看，引擎盖前看不到的区域，俗称前盲区。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出，汽车的前盲区大约有2到3米的距离。跟车行驶或者是要停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距离。后盲区的范围更大一些，比小轿车的车身还要长一点。您在倒车时需要提前观察好后方的情况，每次开车前最好能够养成绕车一周，确认车周围没有人员或障碍物等才能开车。特别是停在小区里的车辆，更要注意车旁或者是车下有无小孩和小动物，以免发生意外。后视镜也有盲区吗？由于司机观察后视镜的角度影响，致使司机通过后视镜不能看到车辆两侧全部的区域，从而形成了盲区。当车辆需要大角度转弯、变道、掉头的时候，就有可能与处在后视镜盲区的车辆发生碰撞。
3: 开车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的交通环境，特别是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摆头左右看。那么你像譬如说你向左转弯打转向灯，同时观察你的这种左侧的这种后视镜，看旁边有没有车辆，同时你还要向左转头，快速的看一眼，避免你的视觉盲区。
2: 再跟您强调一下，您在变道或者是转弯之前，不仅要看后视镜，确认没有并行或者是后面高速行驶的车辆，还一定要转头观察一下车窗外的情况，确认没有处在你车侧的车辆等，才可以变道或者是转弯。那什么是 AB 柱盲区呢？ AB 柱盲区指的是由车柱造成的视觉盲区。 AB 柱盲区极易在路口转弯时影响我们的驾驶安全。当车辆转弯前，如果有人或物体处在 AB 柱盲区时看不到的，当转弯时，由于后轮拐弯的弧度比前轮小，往往是前轮过去了，后轮把处在 AB 柱盲区的人或物体给挤碰了。所以驾驶员在拐弯时，尤其是驶过路口时，一定要通过前后移动身体来了解车外状况，并且减速大弯转向，

0: 避免因视觉盲区带来的安全隐患。
1: 在这儿啊，我还要再跟您强调一下，汽车是存在着一定的视觉盲区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比如说每次开车之前要绕车一周去查看一下，尤其是对于停在小区当中的车辆，我们要特别留意的观察车的前后还有车底下是不是有小孩或者是小动物。那车辆在路上需要转弯或者变道的时候，一定不能只依赖后视镜，快速的转头观察一下才是更安全的。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汽车的后视镜啊，其实就相当于咱们驾驶员的另外一双眼睛。那如果后视镜的角度不合适，会使得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视线变窄，那不能了解到汽车周围的全部情况，也容易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带来危险。那怎样才是后视镜调节的最佳角度呢？观察后视镜的时候，我们又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一起聊一聊后视镜这个话题。
2: 那么后视镜的正确位置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后视镜的调节应该尽可能保证司机有最大的视野，同时还要照顾到车身与旁边车道的距离，这样才能够保证一个最大的视野。中央后视镜是通过后风挡玻璃来看到车外的情况，所以我们就让后风挡玻璃处在后视镜中间的位置，这样可以保证一个较大的视野。左侧后视镜应该让地面占到镜面面积的一半，然后把车身的边缘调到镜面面积的四分之一的位置。右侧后视镜同样是让车身边缘占到镜面面积的四分之一，水平位置需要让地平线的位置稍高一些，大概占到镜面面积的三分之二。后视镜调好了就没有视觉死角了吗？其实不是的，汽车行驶过程中的视线死角很多，并不是三个后视镜就能够全部涵盖的。
3: 那我们先以右侧后视镜为例，那么在我坐在驾驶员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呢，看我们右侧后视镜，镜片当中是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但是如果驾驶员这个时候向右侧转头看一看车身后侧情况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在车身右后部这个时候是有车辆存在的。驾驶员如果盲目的相信了后视镜当中的这个情况马上并线的话，肯定会造成车辆剐蹭的事故。那么这个盲区它范围有多大，我们现在实际啊做一个测试。我们先来测算一下这两辆车前后的间距有多大。这个后视镜一直到我们后车相平行的这个前后距离是 1.7 米。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横向的间距，这个横向的位置1.72米，横向和纵向之间的间距都在1.7米左右，相当于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那么应该就是45度左右。接着再来测试一下左侧后视镜盲区范围究竟在哪儿，从后视镜一直到旁边这辆车的前保险杠的位置是差2公分，3.5米，车身横向之间的间距大概呢是1.2米左右，之间的角度大概呢就会在20度到30度之间。因为我们驾驶人身高的不同，视野的不同，包括车型和后视镜型号的不同，那每辆车存在的盲区啊，它也是不尽相同的。右侧的后视镜就是在后视镜和车身夹角45度以外的这个范围当中，左侧的后视镜的盲区存在的位置呢，25度以外的这个范围当中。那么我们行车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在进行并线或者停车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加上转头这样的辅助动作，来实际观察一下车身两侧是否有其他车辆通过，来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1: 作为司机呢，我还要特别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调整中央后视镜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让后风挡玻璃处于后视镜的居中的位置，左侧这个后视镜的上下位置呢，需要让地面占到镜面面积的一半，而右侧的后视镜需要地面占到镜面面积的三分之二的大小，那这应该算是最合适的后视镜的角度了。还有我一定要特别叮嘱您的就是，我们每当开车要转弯并线的时候呢，一定还要快速的转头去确认一下，避免后视镜盲区带来的危险。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追寻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你是否有这样的时刻，明明很累了却还不想睡，漫无目的的玩手机，发现已经很晚时又开始焦虑明天的早起，第二天带着疲惫感醒来时下定决心说今天一定要早睡，却又在晚上重复起熬夜的经历，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报复性熬夜，这也是心理学中说的晚睡综合征。它与失眠不同，大部分报复性熬夜的人是出于各种补偿心态自己选择熬夜，就像一位网友说的，其实并不是手机有多

好玩，也不是夜宵有多好吃，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在填补自己的空虚感。各位听友，这里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聊聊熬夜。你会熬夜吗？你喜欢熬夜吗？你身边的人会熬夜吗？你知道熬夜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吗？欢迎大家啊进入到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期待着您的参与。

舍不得入睡的人呢，往往是在对抗白天带来的失控感。心理学家说，这种报复性熬夜的背后啊，其实是一种自我浩劫的对抗。明知自己该休息却迟迟不睡，一方面呢是因为白天里我们要被工作学习各种事物推着走，无法用自己掌控的时间太多。

所以只能靠晚睡来找回一点属于自己的节奏感，希望在一天结束之前再留一点时间给自己。那么另一方面呢，选择主动晚睡的人也可能是对过去的一天不太满意，因为没能从白天的生活中收获足够的意义感，所以在夜幕降临之时啊，总想多做一些来抵御内心的空虚感。在大多数人看来啊，今天和明天的划分并非午夜和零点，而是一觉醒来。在这种错觉之下，仿佛只要不睡，新的一天就永远不会到来。所以啊，有晚睡综合征的人会试图把睡眠的时间偷出来留给自己。他们想拖延并非睡眠本身，而是想通过不睡觉尽可能的留住今天，拖延明天的到来。那么但事实上，这种行为并不能真正的补偿到自己，反而只会让我们在无数次的熬夜中产生更多空虚和乏力。

这种啊报复性熬夜这个行为啊，并不能真正的补偿到自己，反而只会让我们在无数次的熬夜中产生更多空虚和乏力，甚至影响第二天的状态。长此以往啊，在空虚

让人熬夜，熬夜拉低精力，低精力呢创造更多空虚的恶性循环中，精神和身体也都会吃不消。那么生活也会慢慢的脱离我们的掌控，比起手机带来的各种眼花缭乱的外界信息，夜深人静时我们更应该跟自己多待一会儿，在睡前给自己留出一段放空的时间。那么不去强迫自己思考那些关于意义和价值的严肃命题，也不去焦虑两小时和三公里以外的事儿，允许生活的不完美，也多夸夸这个虽然不完美但仍在努力的自己，我们将剩余的事情留给一觉醒来后精力充沛的白天。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来自张杰的《龙》。

为何拥抱那么疼痛，为何爱我着

0: 牢笼。
1: 人生啊，真正的掌控力呢，是源于对每寸光阴的清晰安排。报复性熬夜看似是睡眠问题，但事实上啊，其根源在于我们如何过白天。想要获得一个安逸的晚上，就要在白天主动的掌控生活的主动权，赋予生活更多的意义感和价值感。合理规划一天的安排，规划本身呢，就是掌控的一部分。当我们有条不紊的做事，我们就能更目光清晰的看清后面要走的路，也就更少焦虑和慌忙。五分钟内能解决的事儿就立即去做，尽量避免拖延。时间呢是一种资源，只有我们手里的时间储蓄足够，才能夺回我们对生活的主动权，而不是在左支右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远奔波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路上。记得要给自己留出一片自我领地，我们要挤出一点时间读几页心仪的书，在户外散散步，亦或仅是安静地喝一杯茶，将注意力从无穷的远方收回来，让忙碌的齿轮暂停片刻，让心弦松弛。要记得，少有事情真正能紧迫到让人放弃自我，真正推着你走的永远是焦灼不安的心情。

0: 我们呀，可以做一些让你感到有意义的事儿，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感。再渺小的存在呢，都有自己的孤光；再平凡的生活，也有自己独特的意义所在。如果有重复感的生活和工作让你感到枯燥和疲惫，可以尝试去做一些什么，主动突破它。比如说，主动请缨去做一件更有挑战性的任务，制定每日计划，学习一份新的技能，培养一份输出型爱好，在休息之余做一份志愿工作。总之啊，找到那个独属于你的意义所在，让生活尽可能的充实起来，让自己看到一切在经由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好，让自己充分的发光。如此啊，当一天结束，我们放松的躺在床上时，才不会被巨大的空虚感所淹没，进而用熬夜的方式寻求安慰。因为呀，我们白天的生活已经足够充实，我们足够喜欢这样的自己，而如此努力的我们也值得一场酣畅淋漓的睡眠来犒劳。当我们心怀愉悦与满足，闭上眼睛准备结束旧的一天并开启新的一天的生活时，便已悄然握住了开启新生活的钥匙。
1: 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和很多人见完了此生最后一面。春风得意马蹄疾，不幸人间有别离。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旧人不知我近况，新人不知我过往。近况不该旧人知，

0: 后来才发现，原来我。
1: 那么想改善报复性熬夜的问题啊，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以下的这些方法啊，可以给白天留一点由我决定的时间，哪怕是短暂的十几分钟，也要散散步，看看书，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第二点呢，就是要建立睡前的情绪缓冲区，睡前不要高频刷手机，做一些让思绪和身体都能安静下来的事情，让身体和大脑渐渐地退出白天模式。第三呢，就是不要一口气地改变作息，改变一个习惯要慢慢来，可以先从早十分钟睡开始建立睡眠主动感。那么睡不着啊，也不要刷手机，我们要尝试接受我今晚可能没那么快入睡的念头，睡不着的时候也不要刷手机，要关掉灯，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先让身体进入睡眠状态。如果实在焦虑啊，我们可以试试冥想。

准备，无论是什么样式的挑战，什么样的风浪，都可以从容面对。那么在上半场节目当中啊，晨曦跟大家伙说了，我们不要报复性的熬夜，对不对？那么我们下半场就来给大家推荐几件好的睡前的准备工作，让大家在夜好眠后，我们可以迎接第二天舒展的一天。我们呢可以抽出大约15分钟来规划第二天的事物。想要拥有一个恬静的早晨，方法其实很简单。比如说在睡前抽出15分钟的时间来规划第二天的事物，这样可以让你在清晨醒来之前赢得先机。比如说准备一本日记或者是手账啊，将第二天的大致安排写在纸上，不需要事无巨细，只需要让自己知道第二天有什么事情要做即可。这样做呢，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在睡前清空大脑，不用被那些带做事项占用内存，得到更多轻松的睡眠。另一方面啊，井然有序的规划还可以提高早晨的效率，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中珍贵的瞬间。

俗话说呀，一天之计在于晨，拥有一个好的早晨就会拥有好的一天。但是收音机前的你知道吗？一个好的晚上不仅是今天的圆满结束，更是新一天好的开始。只要提前做好准备。

每天晚上呢，我们可以抽出几分钟，将衣物和其他使用过的物品整理好，在睡前呢及时的归位。这不仅能让我们在一个宁静的环境中获得更好的睡眠，还能让我们在第二天醒来时被一个整洁清爽的空间所迎接，而不是被前一晚的混乱所包围。这种整理呢，能让我们维护生活的秩序感，也能让我们感到放松。

除了整理空间和物品，我们还可以整理自己的思绪，比如说反思一下这一天的经历。适度的反思能够帮助我们从过往中汲取经验啊，更好的继续前行。不过要注意的是，反思不等于反刍。当你发现自己陷在一个问题中难以自拔时，就是你该叫停自己的时刻。此外呢，写日记也是一种很好的做法，这可以让我们摆脱负面情绪，专注于那些充满小确幸的时刻。当我们将注意力聚焦于这些积极的喜悦的瞬间，我们就能带着快乐和满足啊，进入梦乡。

我们呀可以为第二天设置一个主题，可以在一天即将结束时花些时间来确定第二天的生活重心，比如说第二天有什么具有绝对优先级的工作，或者是健身、读书，单纯用来充电和放松。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分心和拖延，就如同我们自己许下一个承诺，给未来一个期待。如果害怕自己无法执行到位，还可以提前选好衣服，将要用的东西准备好放进包里。除此之外，你还可以提前规划好早餐，列出待办事项。那么这些小任务可以帮助你提前做好准备，也能给你带来一些满怀期待的小小雀跃。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三山点播的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晚风》，送给大家。

我们啊，一定要在睡前放下电子设备。睡前呢，放下电子设备，对于拥有放松和高质量的睡眠非常重要。睡前盯着屏幕看，容易影响睡眠质量，而来自社交媒体的繁杂信息，也容易让你在一个本应该轻松惬意的时刻情绪过载。所以啊，不妨放下手机，将看书、画画、做手工等放松消遣类的活动安排在晚上。毕竟，发挥创造力是放慢生活节奏的好方法。在忙碌一天之后啊，我们可以洗一个热水澡，喝一杯热饮。然后呢，拉上窗帘，放点轻松的音乐，你会发现远离屏幕外的喧嚣之后，生活呀如此平静。

想要拥有一个好的早晨，一夜好眠是最重要的，它可以让你醒来时精力充沛。如果你偶尔感到入睡困难，可以尝试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的睡前程序，比如说刷牙、洗脸、拉上窗帘、换上睡衣，给手机充上电，对自己说晚安好梦。那么规律的睡眠时间可以和相对固定的程序，可以帮助你调整自己的生物钟，快速的拥抱梦境。如果你担心半夜醒来失眠，还可以在床边准备一个笔记本，当你在半夜醒来时感到担心或者忧虑时，可以立即把这些想法记下来。你会发现这些被我们无意中放大的想法，随着纸笔的沙沙声慢慢消失，柔软的睡意会再次将你包裹。

想象一下啊，明天早上你将在一个整洁的房间中醒来，出门前的一切都被安排妥当，你也清楚的知道这一天你要做什么，可能会有什么收获，这一刻是不是感到很轻松呢？这就是提前规划的力量。此外呀，你无需为事情不会无法按计划进行而焦虑，放轻松，让明天的事情跟着明天的脚步走。计划本身就是意义，对我们而言，它最大的力量是让我们拥有一个平和安宁的当下，面对未来挑战的底气，以及再次拉开窗帘时看太阳再次升起再出发的期待。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到这里啊，和大家伙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们收音机。

前守大家伙的守候收听。那么最后，愿我们的身心都能在黑夜中温柔休整，在第二天的晨光中从容启程。那么祝福大家，我们每天晚上都能晚安好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哪条成语呢？咱们。

先说这条成语叫噤若寒蝉。噤若寒蝉出自《后汉书·杜密传》。杜密呀，是东汉时期一个清官，他曾经做过北海相，还做过泰山太守。杜密这个人为官清廉，一心秉政，执法森严。在他所管辖的这个地面上，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是犯了法，那就是立即惩办，绝不客气。在当时东汉末年，很多地方官员深谙为官之道。什么叫为官之道？当时这些官员呢，都明白这个事儿，就说如果有人犯了法，先得侧面了解了解，了解了解这个人有没有什么背景，他爸爸是谁，他哥是谁，他舅是谁，他姨娘是谁，都得问明白，没什么事儿，最后才能制裁他。杜密就不管这个，杜密在他这个所管辖区域之内，只要有人犯了法，立即惩办。由于这样，就把朝中的宦官们得罪了。怎么得罪呢？因为在他这个地面上啊，有很多那些违法胡作非为的人，都是有仗势，要么是他亲属在朝里做官，要么就是他的直系亲属在朝纲中做官，所以他们有恃无恐。可杜密不管不顾这个事儿呢，就给办了几个人。这几个人本来别的官都管不了他们，杜密这一管，得把朝中的这些宦官就给得罪了。朝中的有些官宦们一听说把他的亲属给办了，就觉得杜密这个人不讲情面，于是在皇上的跟前就说杜密的坏话，造谣生事。最后皇上生气了，把这个杜密贬家为民。贬家为民呢，回老家了。杜密老家什么地方？颍川阳城。杜密回到了颍川阳城之后，阳城的郡守姓王，叫王玉。王玉这个人一听杜密回来了，对杜密非常尊敬，尊敬他就因为他敢于抗上，刚直不阿，他心里边佩服他，所以两个人经常坐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议论国家的事情。杜密虽然是贬家为民了，位卑未敢忘忧国，跟王玉还谈。忽然他这个地方又回来一位，这位叫刘胜。这个刘胜啊，是朝纲中的官，官居大夫，比杜密那个职务还高点。这个刘胜回到他的老家之后，跟杜密就完全不是一种情况了。刘胜回到家里深居简出，平常大门都不开，偶尔的出来，或者这个王玉郡守去拜访他，跟他议论点什么，这个刘胜也是嘻嘻哈哈，言不由衷。尤其一问他说，您觉得谁谁谁怎么样啊，这个人不错吧，说您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哦那个人还好吧，说您觉得那个人呢他怎么样，他呀啊就是这么一种态度。长了这个王玉就喝，就说这个人怎么回事啊，平素当中啊，侧面一观察，这个刘胜对什么事情也不说好也不说坏，整个一个明哲保身。这天这王玉跟杜密两人在一起坐着闲聊，这王玉故意的就说这刘胜，说您知道这刘胜吧，他可是大夫啊。杜密说，是啊我知道。王玉说，这个刘胜听说朝中有官员要举荐他回去做官啊，说这个人为人清高，做人很好，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杜密一听，他呀，哈哈，跟你说吧，我认为他是一个罪人啊。怎么是罪人？你想，这个人他从来没说过谁好，也没说过谁坏，遇见好人他不推荐，遇见恶人他也不指责，明哲保身。据我所知，就是下完了雪他扫雪都光扫大门里边的雪，门口外边的雪他都不带扫的。你想这样的人要做了官，他能干什么呀？啊，
他胆。

子非常小，噤若寒蝉，就好像那个深秋的蝉，翅膀也不动了，也不敢叫了，整天在那冻得直打哆嗦。这样一个人，他要做官，绝不能做出什么业绩来呀。所以我认为他就是一个罪人。王玉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呀，看来您真敢说话呀。我今天问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跟您有同感。说噤若寒蝉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说一个人呢，胆小的就像深秋的那蝉一样，在那直打哆嗦，都不敢说话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白驹过隙。这条成语出自庄子。据说呀，这孔子有一次去拜访老子，向老子请教治道。治道，所谓治道就是大道理啊，也可以叫做真正的道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哲学思想，统观社会的大道理。这老子一听，说你要向我问大道理呀，这个大道理不是随便可以说的，你得斋戒两天，就说洗完了澡吃素啊，还得要清心，还得要集神，就说心里边什么都别想，同时呢你这个注意力还得集中，然后呢我才能跟你讲这治道。这孔夫子一听，好吧，孔子就按照老子所说的这样斋戒完了，这天就听老子跟他讲。老子就说了，说这个人生啊是非常短暂的，犹如白驹过隙。所谓的白驹过隙，就是在这门缝里头，你看一匹白色的马在外边跑过去，非常快，本来门缝这面积就很窄，那么这匹白色的马跑得很快，唰的也就过去了，一闪即过。说人生就像白驹过隙这样的快。说人是有生有死的，但是很多人呢，生了之后都不愿意死，一听说要死了，往往就很悲戚。其实呢，这是人把这个死和生看得太严重了，他们用生死禁锢了自己呀。其实这人哪有不死的呢？如果说人换一种看法，把死看作是自己的形骸躯体埋在了地下，而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升到了天空，这人们就不会悲伤于死了啊。世上哪有光生不死的事情呢？人这个过程就是从有形到无形，就是说到世上来了，最后又没了。而原来世上呢，本来就没有这人，又无形又到有形，就是那么反复出现。如此看这个人生，那么就会悟出其中的道理。不过这个道理也不是我跟你说多少回你就能明白的，你自己呢回去得自个儿琢磨。孔子一听，对，于是孔子回来之后，自己深悟老子的这种治道。所以这叫成语白驹过隙，就出自这里，就说人生短暂，转眼就是一生就过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条成语。今天这个大话成语第一条是什么呢？叫护恶不圈，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时期，有一回这郑国出兵打败了陈国，这一仗把陈国打得惨不可言。在这个时候，这个陈国的陈桓公悔恨一年前做错了一件事情。这个郑国曾经向陈桓公求和，给他写过一封信，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魏国要联合着这个陈国攻打郑国。郑国呢，这国君就给陈桓公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两个国家一向睦邻友好，现在为

国要联合你来攻打我，希望你不要和他联合。同时呢，我们两个讲究和平，不要互相打仗。这个陈桓公看着信，就问他的弟弟，他弟弟叫陈武富，问陈武富说：“你说我们怎么办？”陈武富当时的主张，陈武富认为说，亲人睦邻，这是国之宝也。就说我们讲究仁义，讲究和邻国和睦，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宝。所以我们呢，最好答应他这个条件。哎，咱们别跟着打仗了，就这么着吧。当时的陈桓公听到这里，很不以为然。陈桓公说：“这个郑国求咱们来了，啊，用不着理他。魏国要和咱们联合，宋国也想跟咱们联合。我认为魏国和宋国比他郑国强，国势强，兵力强。我们只能联合这个魏国和宋国。”他一说这个话，旁边这个陈武富一听，说：“您这样做有点不太对吧？”陈桓公说：“甭管。”结果呢，也没把人郑国打得怎么样，没把郑国打得怎么样。这个郑国反过来一年多以后，现在兴兵攻击陈国，这一仗把陈国打败了。所以陈桓公在这个时候，这才知道后悔。后来写史的人就说呀，说这个善呢，就要经常去为，这恶就不要去做。说不然的话，长恶不缺，就最后自食苦果。长恶不缺，就是你老做恶事，你还不后悔，这缺就当后悔奖了。说你长恶不缺，你最后自食其果。其实陈桓公就这样，老觉得自个儿这么做的对，其实他那个事儿不对，老坚持着做，最后让人家兴兵把他打败了。后来就叫护恶不缺，护恶不缺，护恶就是说倚仗着这个恶事老不改变，不缺就是不悔改，这样的人就没有好结果。护恶不缺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坚持做恶事，不想悔改，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我们讲这第二条成语，叫和氏天子，出自《资治通鉴》。唐朝有一个皇上叫中宗李显，这个唐中宗李显呢，这皇上跟别的皇上不一样，为什么？这个皇上当得特和气，跟满朝文武大臣处得挺好。中宗李显在位的时候，他朝纲中有一位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就是专门管着这个官员贪污受贿这些个事情的，啊，这个监察御史的名字呢叫崔琬。崔琬掌握了一个情况，就说镇守边界的有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叫宗楚客，这个宗楚客有贪污受贿行为，而且由于他的贪污受贿，使得这个边疆地区各个民族之间互相格杀争斗。那么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在边界那个地方来了人了，到朝纲中告状来了，见了这崔琬了。崔琬监察御史啊，是专门管这个官员贪污受贿这个事儿的。人家这个人来了之后，是有理有据的说的事情，说我们当地那个老百姓，有的呢，两个不同的民族之间，有时候争斗，这个争斗他是地方官，他掌握着军队，他向着谁，谁就能沾光，所以这样有的人呢就给他送钱，说我就是给他送过钱的，结果我给他送了钱呢，他收了。收了，最后我们争斗的时候，他反而向着对方。据我们了解呢，对方送的钱比我们送的多。崔琬一看这有证据在，崔琬就让他回去，听候消息。崔琬把这个人打发走了之后，上朝的时候，
见了中宗。

0: 立显就跟中宗就说了，说这个宗楚客在边界有受贿行为。这个唐中宗李显呢，听完了之后一点没着急，像那个你倒是派个专案组到那边疆那地方查查呀，他不，他把那个宗楚客调回来了，他当面问他说，宗楚客啊，有人说你在边界上有贪污行为，有这个事情吗？您想那贪污犯有自个儿一问就招的吗？这宗楚客一听，当时跟皇上就说了，说绝无此事啊，微臣为国尽忠，忠于皇帝，我怎么能会贪污呢？我怎么能会受贿呢？这谁说的？中宗李显就说了，反正啊是有人说这个事儿吧，你自个儿琢磨着，最好不要受贿。这话说的多没劲，他一说到这儿，监察御史崔琬受不了了，这崔琬就说了，边界有人把你告了，说在哪年哪月什么时候你受了人家多多钱贿，你受了人家贿，你不但说没向着人家，你还反压人家了，那是因为另一方也给你更多的钱了，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吧？但一说这个话，那宗楚客当然不承认，宗楚客就说了，绝无此事，你把那个人拿来让他到这跟我对证。这么崔琬跟宗楚客两个人就在这争吵起来了。这争吵起来，皇上就说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两个不要争吵了。按说这个皇上啊就应该让他们各自回去，然后派一个调查小组到那去了解情况。不，这皇上最后怎么解决这矛盾呢？皇上说了，我看你们两个人都是国家大臣，都是为朕尽忠，你们两个不要伤了和气啊！今后你们还是年兄年弟，朝纲之中还要见面的。我看今天这个矛盾就算先过去了，你们两个就结为金兰之好吧。这皇上让他们两个拜把兄弟，结果这是皇上的旨意呀、啊，圣命难违，这两个人就在金殿上拜了把兄弟了。这一拜了吧兄弟，朝纲中这些大臣就传开了，说嘿，咱这皇上啊是和氏天子，和氏天子就和氏老，所以这个和氏天子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就是不讲原则，不辨是非，和稀泥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含义。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共筑网络安全，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

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身为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1: 好久不见，
0: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2: 听得见吗？
0: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3: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您收听的节目是耳机里的晴天。清欢，林清玄。少年时代读到苏轼的一阙词非常喜欢，到现在还能背诵。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美晴滩，入怀轻裸渐漫漫，雪沫乳花拂舞展，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阙词苏轼在旁边写着元丰七年11月24日，从四周刘庆书游南山。原来是苏轼和朋友到郊外去玩，在南山里喝了浮着雪沫乳花的小酒，配着春日山野里的了菜、茼蒿、新笋以及野草的嫩芽等等，然后自己赞叹着人间有味是清欢。当时所以能深记这阙词，最主要的是爱极了后面这一句，因为试吃野菜的这种平凡的清欢才是人间更有滋味。清欢几乎是难以翻译的，可以说是清淡的欢愉。这种清淡的欢愉不是来自别处，更是来自对平静的、舒淡的、简朴的生活的一种热爱。当一个人可以品味山野菜的清香胜过了山珍海味，或者一个人可以在路边的石头里看出了比钻石更吸引人的滋味，或者一个人听林间鸟鸣的声音感受到比提笼遛鸟更感动，或者甚至于体会了静静品一壶乌龙茶比起在喧嚣的晚宴中更能清洗心灵，这些就是清欢。清欢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对生活的无求，是它不讲究物质的条件，只讲究心灵的品味。清欢的境界是很高的，它不同于李白的人间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那样的自我放逐，或者人生得意须臾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那种尽情的欢乐。它也不同于杜甫的人生有情泪沾衣，江山江花起终极这种悲痛的心事，或者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那种无奈的感叹。当一个人拥有了清欢的滋味，也就拥有了很高的品味，能够在平凡的事物里找到最美好的核心。生在这个时代，眼要清欢，找不到青山绿水；耳要清欢，找不到宁静和谐；鼻要清欢，找不到干净空气；舌要清欢，找不到了容蒿笋；身要清欢，找不到清凉净土；意要清欢，找不到智慧明心。

现代人的欢乐是到油烟爆起的啤酒屋里去吃炒蟋蟀，是到不见天日的卡拉 OK 去乱唱一气，是到胡乱搭乘的乡间山庄去豪饮一番，是到狭小的房间里做重复摸牌的方程之戏。为什么现代人反而以浊为欢，以清为苦呢？清欢是不讲究物质条件的，它只讲究心灵的品味。我们拥有的物质世界愈大，清欢就愈容易失去。这是我想起东坡的另一首诗来：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阑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苏轼凭着东阑的一株梨花，看透了人生的清明之境，这正是清欢的滋味啊。第一流人物是什么人物？第一流人物是能体会人间清欢滋味的人物。第一流人物是在浑浊的人间也能找到清欢滋味的人物。爱的开始是一个颜色，爱的最后是无尽的苍穹。我们走过了许多的春夏秋冬，历经了无数的冷暖炎凉，却依然要保持单纯的初心，始终向往生活的美好。在生命的最深处，我永远相信人生最美的境界莫过于清欢。清欢是生命的减法，舍弃世俗追逐与欲望捆绑，回到最单纯的欢喜，才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境。在燥热暑天喝一杯茶，雪夜风中看一盏烛火，黄昏晚霞里观夕阳沉落，蝉鸣树林里穿行，松子掉落的深夜想起远方朋友，落下的一根白发里浮出一生最爱的面容，这些不掺杂杂质的瞬间都是清欢的模样。清欢是每天放松的静心，从容的冥想，是愉快的吃一顿饭，细细品尝茶的芳香，是在山林海边散步，欣赏山色与云的流转，是听雨听泉听音乐，读人读爱读闲书，是陪父母追忆昔日温情往事，听孩子诉说同志的笑话，回到最单纯的初心，在最空的地方安坐，让湖光山色自在清秀，让人群随意来去，我们只需心怀清欢，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生活只是如此前行，不必说给人听，只在心里最幽微处点一盏清欢之灯便好。每一缕阳光都藏着欢乐，每一个角落都有禅悦，当看见世界的转动，抬头望见一朵纯白云朵以温和优雅的姿态缓缓飘过，便会懂得能以清欢的心生活着真是世间最幸福的事。本篇散文到此就结束了。

林清玄，在凤凰城很有名的太阳茶，就是早上出门上班时，把一壶冷水放在窗边，里面放一包茶袋，下午回来就泡好了，滋味还挺不错的。台湾近几年的夏季特别热，每当气温到了摄氏36、37度时，几乎不敢出门，只有躲在家里吹冷气。专家说这是地球温室效应的结果，使得全世界的气温都反常，夏季反常得更厉害。我觉得像台北这样的城市，气温的反常除了温室效应，还有人为因素，例如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每天在头顶上晦气罩顶，气温如何会凉快？例如每年增加的冷气机数以万计，热气全排放到屋外，气温又如何不上升？回想20年前住在台北的情景，当时的夏天虽然炎热，并不气闷，即使不用冷气，人也睡得清凉。在感受上，这几年的天气确实不如当年了。台北正是最热的时候，我到洛杉矶去，发现洛杉矶的气温与台北不相上下。但是洛城比台北更舒适，因为湿度较低，污染较轻的缘故。然后到了加拿大温哥华，感觉就像走进人间的仙境。气温约在24度左右，到处都是参天的林木，空气洁净清凉如水，怪不得近些年移民温城的人如此之多。但是亲戚告诉我，到了冬天的温哥华很冷，下雪时都不敢出门。像我们在台湾住久了的人，不耐冷，所以到冬天时，亲戚回台北住，像候鸟一样。然后我转往达拉斯，走出机场的感觉就像走进火炉一样，到处是炽日炎炎的景象，连街边的菩提树叶子都被太阳晒皱了。我住在开银行的高中同学家，他有一座豪华住宅，可惜客房的冷气太热，逼得我在泳池泡到凌晨2点，最后在客厅席地而卧。我所去过最热的地方，就是马盖先的家乡凤凰城了。来接飞机的朋友见面就谈到天气，他说，这里的气温大约是115度，是今年夏天最热的，你可要有心理准备。我对华氏一向没概念，115度，摄氏是几度？朋友说，大概是摄氏40-50度吧。我心里一紧，咬着牙关步出机场。果然，轰的一声，热气流迎面而来。坐车前，朋友警告我，45度是空气中的温度。汽车、地面、门窗等固定的东西，温度都是70-80度，不小心碰了都会烫伤。在凤凰城住了近20年的朋友，对当地的炎热颇有心得。他说："凤凰城这名字取得真好，浴火重生。每年的夏天就像《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只缺一把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他说："像这种天气，车上、窗边都不可以放塑胶制品。"大约1个小时就会融化了。

要吃荷包蛋最简单，把蛋打在屋外的任何地方，马路、车顶、石头上，一下子就熟了。在凤凰城很有名的太阳茶，就是早上出门上班时，把一壶冷水放在窗边，里面放一包茶袋，下午回来就泡好了，滋味还挺不错的。朋友每天要喝20杯500cc 的水，水分才够。但最热的还不是45、6度，有时会热到超过50度。到50度时，空气中的热流蒸腾，用眼睛都看得见，真的是热浪呀。在凤凰城住了2天，接受朋友的热情招待。觉得台北也是很凉爽的。临走的时候，忍不住问朋友：“这种地方你怎么可以住这么久？”朋友笑着：“只有夏天是这样，春、秋、冬天的凤凰城都是很美的，任何地方都比不上。我想。”人有很大潜能可以适应环境，而且气候的苦乐是比较级的。在报纸上看到哈尔滨的早泳队，在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与未冻结的冰流游泳，感觉到不可思议。但哈尔滨的人一定也不能了解，在气温高达37度的台湾。有人还在45度以上的阳明山温泉浸泡吧？什么是不畏严寒的秘方呢？有人问。禅师说：“既然无可逃避，冷时就承担你的冷，热时就享受你的热吧。用太阳煮的茶，应该也是很不错的。”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

0: 或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2: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3: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5: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0: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6: 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

0: 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 从八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0: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0: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5: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7: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8: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9: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8: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0: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 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2: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

0: 生内涝、江底坍塌，保证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4: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3: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4: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3: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8: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7: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8: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扶平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9: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

0: 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4: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3: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5: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创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2: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 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

0: 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八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邪光，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8: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17届人民政府第85次常务会议召开，昌黎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县17届人民政府召开第8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政务数据共享条例》。会议指出，《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政务数据共享的行政法规，为数字政府建设、政务数据管理、打通数据壁垒、保障数据安全提供了制度支撑。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吃透条例精神，压实法定责任，提升共享质效，严守安全底线，防范数据泄露、滥用、篡改、丢失等风险，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会议研究了昌黎县部分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清单。会议要求要以清单出台为契机，依法依规履职尽责，切实把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刻认识做好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将清单职责细化到岗，落实到人，以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把责任扛起来。要紧盯重点领域，开展全面安全隐患排查，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强化统筹调度，形成齐抓共管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陈阳报道的。日前，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建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人大系统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和务实举措。会强调，全县人大系统要坚持学深悟透，在筑牢政治忠诚上彰显人大担当，要坚持学以致用，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贡献人大力量，要坚持自我革命，在锻造过硬队伍上树立人大形象，以优良作风奋力走好新时代人大工作赶考之路。会议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稿，会议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昌黎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0: 审议了现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日程、各项名单、选举办法等建议草案，决定了现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会议确认正式代表候选人辞去选举委员会职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现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关于设立昌黎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等六个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建议草案，关于昌黎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等六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建议草案。会议表决了代表辞职事项。这是张玉书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实现了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习近平强调，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总结实践经验，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0000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0000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8: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0: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说哪条成语啊？说一条移花接木。移花接木啊，出自《战国策》，说的是在战国时期，楚国考烈王在位的时候。楚国这个考烈王在位啊，当时他有一个宰相，这个宰相叫春申君，姓黄，叫黄歇。春申君当时在战国各国之间是非常有名望的人，春申君对楚烈王是一片忠心。但是楚烈王啊，有一个问题没得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没儿子。你说作为一个国王没有儿子，那就意味着没有继承王权的人呐。春申君为这个事情很费了一番心机。最初呢，他向楚烈王进献美貌的王后，进献了几个，这个楚烈王还是没儿子。估计这个楚烈王啊，可能是患有不育症，当时他不知道。这春申君一看怎么办呢？为这个事情很着急。春申君的门下呢有很多食客，就是有他的幕僚食客，其中有一个食客叫李元。这个李元呢也知道

春申君整天在为楚烈王的继承人犯愁。有一回这个李元回老家了，他的老家在赵国，回家再回来抄了驾了，这个春申君就问他说，你怎么回来晚了？李元跟春申君就说了，他说，哎呀，别提了，都是因为我妹妹。说你妹妹怎么的？他说我妹妹呀，长得太漂亮了，在赵国这提媒的就推不出门去，结果我这回一回去，呵，齐国来了一帮提媒的。您说这一帮提媒的，我答应谁不答应谁呀？所以我对人家只好是以礼相待呀。最后呢，我就把他们都打发走了。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就耽误了几天。这春申君一听，你妹妹这么漂亮啊，啊，有机会的话让我们也见见呗。李元说可以呀，啊，没用多久，这李元就把他妹妹给领来了。把他妹妹一领来，这春申君一看他妹妹果然长得漂亮，可以称是绝色佳人。春申君一看到他妹妹，这个眼睛又有点发直，他的眼睛一发直，这李元就明白这意思了。过后李元就跟春申君说了，说我看呐，您瞅着我妹妹很好，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就让我妹妹呀侍奉您，您觉得怎么样？这春申君一听，这个啊，这么好吗？最后于是就好了。春申君对李渊的妹妹宠爱有加呀，两人感情非常好。过了一段时间，这天晚上，当着明月当空，两人在这儿窃窃私语。李渊的妹妹跟春申君就说了，说我知道您呐非常喜欢我，我呢也很爱您，正由于爱您，所以我就想到了您有一个大事啊值得您考虑啊。春申君说，什么大事啊？您在楚王面前当宰相已经当了20来年了，我知道您这个人为官清正，肯定这20来年就得罪了不少的人，可是眼下楚王呢没有后代，没有太子，将来楚王一死，谁来继承他的王位呢？大家谁也不知道。那么继承他王位的这个人能不能重用您，这可就两说着了。如果要是不重用您的话，那么您这20多年当宰相得罪的一些人，这些小人们有可能就上来，那您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哎呀，春申君当时就说万万没有想到你一个女流之辈能有这样的远见卓识，那你说我得怎么办呢？我觉得，哎，这有点怪害臊的。哎，咱们两个人你还客气什么，你就跟我说吧。我觉得，哎，我要说了您可别生气呀。 啊对，我不生气，你说你觉得怎么着？我觉得吧，跟您说吧，我跟您待了这一段时间，我现在已经身怀有孕了。正因为我身怀有孕了，我就想，您可不可以把我献给楚王？献给楚王的话，我以王后的身份，将来要把这孩子生下来，这孩子有可能就立为太子。那你准知道是生个男孩吗？我找人给算了，他们说肯定是个男孩。如果要是个男孩的话，这孩子就是太子，将来楚王一死，他就继承了王位。他一继承了王位，楚王以为是他的儿子，实际上这是你的骨血呀。你想想，你的儿子对你能差得了吗？将来你就可以无忧无虑当着你楚国的宰相，甚至于就当上楚国不挂名的太上皇了。春申君一听，哎呀，言之有理。于是转过天来，这春申君就把这李渊的妹妹荐献给楚王。当然了，他们两个在一起过这段时间，他没跟楚王说呀，那跟楚王一说，那楚王不火了啊，所以把他接

献献给楚王，楚王一见这个李渊的妹妹，哎呀，果然长得漂亮，于是跟李渊的妹妹他们两个就在宫院里边过上了。最后李渊的妹妹果然生了个男孩，这一生男孩楚王就更高兴了，于是把他立为皇后。李渊的妹妹一立为皇后，那么李渊呢，那就不在春申君的门下当门客了，就是国舅了，就进了宫了，李渊也掌握了大权了。就在这个时候，春申君门下还有一个门客叫朱英，这天朱英来了，朱英见了春申君就跟他说了，说春申君，我跟您说啊，这世上啊，有意想不到的福，还有意想不到的祸，还有意想不到的人，您知道吗？春申君说，你这话什么意思？这朱英就说了，跟您说，意想不到的福，您在楚国当了20多年的宰相，这是意想不到的福分。意想不到的祸，我跟您说，李渊的妹妹进了宫，这个事儿我可知道，因为李渊跟我说了。您以为这是个好事，我认为这是个大祸，将来要是楚王一死，对您来讲，我想李渊肯定要加害于你。意想不到的人呢，那就是我。您要想到这个事儿，您就把我推荐到朝纲中做官，我可以左右李渊。春申君一听就笑了，说李渊这个人呢，我了解他，这个人胆小怕事，他不会加害于我的，更何况最初是我们两人计划的这件事。朱英说，好，您要这么看，我告辞了。这朱英走了，不光说走了，还离开楚国了。后来不久，果然楚考烈王宴驾，楚考烈王这一宴驾，李渊派人告诉春申君进宫。当春申君一进宫的时候，走到蓟门这个地方，被埋伏在那里的武士乱刃杀死，所以春申君最后就落了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这就是这条成语移花接木的出处。移花接木啊，就是花木之间可以用枝条嫁接。那么人世间呢，也有这么种事情，就是说把一种真相掩盖，用一种假象欺骗人，其实真相是另一种样子，这就是移花接木。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江郎才尽。江郎才尽出自南史江淹传。江淹这个人呢，在南北朝时期是著名的大才子。据说江淹这个人幼时家贫，由于家里边贫穷，所以自己是奋发读书。读书为了什么呢？走仕途之路，走仕途之路好光宗耀祖。结果功夫不负苦心人，这一奋发读书，他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才华显露出来，真就走上仕途之路了。走上仕途之路之后，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一直走的是光禄大夫，而且这个光禄大夫叫金子光禄大夫，比这个光禄大夫更高一级。他之所以这样，就因为他的才华为当时朝纲中人皆都称颂，说江淹年轻有为，诗作得好，文章写得好，谁也比不了。江淹犹豫说，以才华出众享誉朝廷，文武官员都知道江淹有才，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才华呀就越来越小了。不但说越来越小了，感到他中年以后啊，再写那个诗啊，一点光彩都没有了。别人就说了，说这个，哎呀，这江淹这当年的才华哪儿去了啊？谁不知道他为什么退步了？其实这个江淹怎么退步的呢？当然这里边有一种内在原因。当时流传了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在人们当中传颂，说江淹之所以才华减退，是因为他做了俩梦。说做俩梦，做什么梦呢？说一个

0: 梦啊，说有一回江淹呢，在那庙里边住着，睡着了，做一梦，梦见一个前朝人叫李伯阳跟他说了，说你借我那个绸子，拿出来吧，给我吧。说这江淹自个儿往怀里一掏，一看这绸子没有多少了，正好这给您吧，给他拿走了。打那以后，才华捡了一块。再有一回呢，是江淹也是外出，到一个地方睡着了，梦见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说：“我叫郭璞。”这郭璞是晋朝的大文人，非常有才华。郭璞见了江淹就说了：“说江淹呐、啊，我借给那个笔，该还我了吧？”这江淹一听，您借给我的笔，那好吧，往怀里边一掏，还真有一支笔，把这笔拿出来还给人家了。郭璞拿着笔瞅着江淹，行了，你用我这个笔写了不少文章了，现在也该还给我了啊，回见吧。郭璞走了。这郭璞走了，这个江淹再醒过来之后，据说写什么不像什么，写诗不像诗，写文章也不如以前了。说这个江淹因为做了两个梦就突然才华没有了吗？其实这是人们的编撰，他不会有这种事情。这个江淹为什么江郎才尽，这是大伙当时说的一句话呀，就是他这个才华已经到了头了，没有了，往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这有个内在原因。说当初他才华横溢的时候，正是他进取心强的时候，他想着要走仕途之路，他要出人头地，他要当大官，所以努力不懈的学习，不停的动脑子，才华就显露出来了。后来呢，他的理想实现了，他的要求达到了，官他也当上了，书他也出了，别人都听他的了，这个时候那种学习的心情就已经没有了，那种求上进的心情已经减弱了，自然而然他的才华也就减弱了。要不怎么说人活到老学到老呢？如果你要不学了，你就完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江淹就足以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江郎才尽，就是说一个人的才华已经衰竭了，越来越不行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功败垂成。功败垂成这条成语出自晋书谢玄传。在这个晋朝有个谢玄，这个人自幼是习文练武，文武全才。谢玄是个什么人？是谢安的侄子。谢安呢、啊、谢安当时晋朝的名臣呢、啊、有句名诗嘛，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个王谢，谢就说的是谢安。谢安的这个侄子谢玄可以说是名门之后。这个谢玄从小就胸怀大志，想着为国家创立一番事业。在公元383年，皇帝命令谢安为大都督，统带军队向苻坚的百万大军发起进攻。这个时候谢安就把他的侄子谢玄找到大帐里来，他就跟谢玄说了，说这次是一次大的战役，皇帝委派我当为大都督，我打算要让你当前部先行官，你有没有把握打败苻坚？谢玄当时就说了，说我这回去抱着战死疆场的决心，说您老人家就尽管放心吧。于是谢安就派谢玄带领着人马出兵。谢玄带领着人马这一出兵，在淝水这个地方和苻坚打了一仗。 汾水大战，就这一仗，这个谢玄由于指挥得法，由于知己知彼，由于用兵灵活，几个因素加在一块儿，把这苻坚给打的是抱头鼠窜，全军溃败。当苻坚撤退的时候，这个谢玄呢正准备指挥着队伍往前追赶，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这谢玄得了病了，病非常重，病在营房之内。他只在病的时候还在指挥着手下的人如何部署前阵，如何进军，最后终于死了。这谢玄这一死才40来岁啊，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就这么死了。所以写谢玄传的这个人就说了，说这个谢玄呢是含恨而死，他想的是要完成扫北的这个任务，想的是要把皇帝和他叔叔的部署全部实现，结果呢上天给他的寿命很短，没有完成呢他就已经死了，就是说功业未成先已夭折，功败垂成，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事业将要成功了，结果遭到了失败。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这期先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是枕戈待旦，一条是先我着鞭。这两条成语呢，出自一个故事，都出自《晋书·刘琨传》。这个刘琨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文武全才，武可以领兵作战，文可以提笔作诗。刘琨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祖逖，他和祖逖两个人曾经在一起练过武，后来两个人一起都当了将军。那么祖逖呢，北上中原建立了功业。在这个时候，刘琨曾经给他的亲戚写信的时候这样说过，他说，我枕戈待旦，智枭逆鲁，常恐祖生先我着鞭耳。什么意思？就刘琨说呀，说我这个人为国尽忠，是尽心竭力的，我作为一个武将，经常我把我的兵器震到脑袋底下，一直睡到天亮。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随时准备战斗，提高警惕性，一旦敌人来了，我拿起兵器就跟敌人打。所以这叫枕戈待旦。说我常常又想啊，我就怕呀这个祖逖呀走到我前面去，先我着鞭，就是走到前面去，先与他马上加鞭过去了，他赶不上人家了。可是现在呢，他看到了，那么祖逖真是先他而着鞭走了，比他建立的功业要大。从这点上来讲，我们说体现了刘琨的一种精神境界。什么境界？就是看见人家就好，并不是出于一种嫉妒，而是出于一种向人家学习。有人不是这么说吗？说有的人呢，是你好我比你还好，另外有一种人呢，就说你好我不让你好，说这后一种人就不可取了。而前一种人就像刘琨这样的，所以枕戈待旦表示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的意思。那么先我着鞭，就是别人比我好喽，我要随后赶上，这就是这两条成语的出处。那么刘琨这个人呢，果然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后来刘琨在晋阳这个地方和胡兵作战，胡兵啊，就是古时候把这个北方的民族啊，泛称为胡人。这胡兵人马很多，把这城给包围了。刘琨城中守军甚少，想突围突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这刘琨呢，他还真有主意。刘琨晚上上城了，他手里边拿着那胡笳，胡笳是这个胡兵，就是胡人手里边常用的一种乐器。一吹这种乐器，声音凄凉。看来刘琨呐，不但说会作诗，还懂得音乐。晚上到城上吹这胡笳，吹完了胡笳就唱那个。

胡兵的思乡之曲，还会唱。这一唱，这一奏，这胡兵一听，马上就想家了，一个个就无心在这守城，在这作战了。头一晚上过去了，第二天晚上，这刘琨又上了城了，又吹这胡笳，又唱这思乡曲，两天

据说连主帅都不愿意在这困城了，说行了，咱们回去吧。结果第三天，这胡兵都撤退了，所以这刘琨呢，胡家退敌兵。所以刘琨这个人，应该说在历史上是浓重的给他写了这么一笔的。这是头两条成语，接着呢，我们再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叫面无人色，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李广传》。这李广可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大名人，飞将军李广啊，他是陇西人。在汉文帝的时候，这李广就以善射而出名，就是箭射得好。据说李广那箭呢，百发百中，指哪射哪，一射一个准。传说李广这射箭的故事多了，说李广能用箭射死老虎，说有一回那个老虎第一箭没射死，扑上来了，一爪子刀到李广的身上了，李广翻身连抽箭再搭弦，啪又一箭，老虎就死了。还有一回说这李广呢，走到这个漫挖野地里，看着草丛里边好像有一只老虎，其实那是个石头，这李广啪一箭射过去了，这箭愣把那石头给射进去了，拔都拔不出来了，李广自个儿都奇怪。后来再射，射石头就射不进去了，这有点神啊。汉文帝的时候啊，就知道李广善射，而且在疆场上立了很多功劳。汉文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李广啊，生不逢时。所谓生不逢时就是什么呢？你出生这个年代呀，不是时候。说如果你要出生在汉高祖刘邦创业的时候，就凭你这弓箭，万户侯那都是小的，那时候那官就做大了。汉文帝死了之后呢，到汉景帝，汉景帝完了之后到汉武帝，那么李广呢一直是边境的郡守，就说和匈奴搭界的地方几个郡他都在那当过首领。李广使匈奴人对他产生一种惧怕之心，所以给李广贺一个外号叫飞将军。这飞将军说是他带兵骑马来得快，同时也是说他那个箭射得快。李广这个人带兵很有办法，起码说跟士卒官兵一致。李广经常得到上级对他的赏赐啊，上级给他什么赏赐，他把这些赏赐都分给手下的这些将官们，这些士卒们。比如说他带着人马往前走，什么情况都会遇到，说没有水了，没有粮了，一旦说发现有水有粮的时候，李广绝不是自己先喝先吃，而是挤着士卒，你们先吃先喝，他总是那最后吃最后喝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对李广都有一种敬慕之心。有一回李广带着队伍和汉将军张骞两人兵分两路进攻匈奴，匈奴有个左贤王，这个左贤王呢设好了埋伏了，李广这一路就带着4000人，可是左贤王那个伏兵有40000人，结果李广倒在左贤王的伏圈里头了，左贤王40000人把李广给包围了，这一包围了，他们喊话劝降，李广手下这4000人知道自己被40000人包围了，全都吓坏了，所以这些士卒们一个个面无人色，就是吓的。面无人色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这些士卒们以为自己活不了了。但是此时此刻李广非常沉重，李广说你们怕什么，有我在，我想他们不能把我们如何，更何况张骞将军的救兵马上到此，既已被困就得以死相拼。所以李广摘弓抽箭，先把敌将射下马一个，给士卒提高了斗志，接着大家伙往外冲杀。这一阵冲杀，李广的士卒死了不少，但是最终张骞的援军到了，他们最后突出了重围。面无人色这条成语就出自这个故事，意思是说人极端恐惧的样子。

0: 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啊，叫妇人之仁，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项羽刘邦争天下，刘邦呢在自己的相国萧何再三的推荐之下，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当了大将军之后，这刘邦单独的宴请韩信，谁也不让参加。大家估计可能是刘邦有什么秘密的事情要和韩信商量。其实单独宴请韩信，在酒席宴上喝起酒来之后，这刘邦就跟韩信说了，说韩将军，你要知道啊，相国萧何再三的推荐于你，今天我拜你为大将军，这就等于我汉军所有的队伍都要由你指挥了。但是我今天没有旁人在座，我要问问你，我们要是和项羽宣战，我们有没有把握打胜，能不能打得过项羽？韩信听到这里之后看了看刘邦，韩信说，主公，这样吧，您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问您，您和项羽相比，你们两个人在勇敢的方面，在彪悍的方面，在仁慈的方面，在强盛的方面，您比项羽，您是比他强啊，还是比他差呢？刘邦听完这句话之后琢磨了半天，最后刘邦说了，我跟你说实话呀，在这几个方面我哪个方面也赶不上项羽。这就是今天我要问你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这几个方面我都赶不上项羽。那么现在让你当了大将军，你统带三军，你有什么办法能把项羽打败？韩信说，主公，是啊，您在这些方面不敌项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您和项羽过去有过交往，我和项羽也更有认识，我曾经在他的帐下当过知己郎官，从这一点上来讲，恐怕我比您更了解项羽。主公，这么说吧，如果说项羽作为一个统帅，他带领着三军冲到疆场之上，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真如探囊取物，他的一匹无锥马，手中一条枪，叱咤一声，可以使100人倒地。项羽是非常勇猛的，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主公，从这点上你比不上他，可有一样啊，他那个勇猛是他一个人匹夫之勇。要说讲仁慈呢，项羽这个人也很仁慈，平素当中他对他的下属有的时候说话也很和蔼，甚至也会说几句打动人心的话。他的下属要是谁有了病，他去看病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掉点眼泪，甚至于他在吃饭的时候，他的饭不吃可以让给他的下属去吃，以此来邀买人心。但是项羽对真正立功的人应该褒奖，应该封侯，这他就做不来了。他可以把封侯那个印信在手里拿着，磨过来蹭过去，蹭过去磨过来，他这官也不封。您知道他为什么吗？他舍不得。所以说项羽的这个仁慈，我把他叫做妇人之仁。哎，这条成语就这么出来了。妇人之仁就是他像妇女一样小心眼儿，他这种仁慈也仅限于什么掉个眼泪啊，给人顿饭吃啊，就这点仁慈，真正的大仁大义他没有。正因为这样，所以项羽这个人，他很多部下将官跟他都是离心离德的。那么您和他就不一样了，您与他最大的不同 就是您能够用人为贤，只要是有用的人，您就可以给他封官加爵。这个人这样，在人心背相上大多就随着您了。所以我认为打败项羽只是个时间的问题。这韩信说完这番话之后，那就等于给刘邦吃了一副顺气丸一样。刘邦真是对韩信觉得相见恨晚，所以说这条成语呢就留下了妇人之仁，就是说这人呐小心眼儿，优柔寡断，不识大体，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咱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夫人裙带，出自清博杂志，说的是宋朝有一个官员叫蔡卞。这个人最初的时候在朝纲中啊当的是中等官员，官不算太大，但是已经是朝官了。这个蔡卞呢有一个特点，就什么事情都跟自己的夫人商量，夫妻关系特好。为什么跟他夫人商量呢？因为他这个夫人会作诗，会写文章，有思想，有头脑。他这个夫人人都叫他七夫人，七夫人有的说第七个夫人不对，是这夫人在他娘家排行老七，这是一种说法。这七夫人对着蔡卞呢有什么事儿都很关注，蔡卞这个人也觉有什么事儿都跟夫人商量，比如说明天上早朝有个什么事情要研究，头天晚上先跟夫人说，说明天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这夫人听完了之后思考一番，最后告诉他了，明天你应该如何如何如何讲。说第二天这蔡卞到朝纲中就按照夫人教给他的那些话就说了，所以他说的话就等于是他夫人说的话。后来这蔡卞呢官职往上升，提升到右丞相，这个官可就大了。提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这蔡卞大排宴宴，请这些个朝纲中的这些个年兄年弟众位朝臣表示庆贺。庆贺的过程当中不能光喝酒啊，还请了一些唱戏的在这儿跟着唱戏。这个唱戏的从这府里边唱完了戏出去，就得了个小道消息，说是小道消息，其实也是真消息，说这个蔡卞为什么能当了副丞相啊，就因为他夫人知道是谁的闺女吗？那是权臣王安石的闺女。这一下子传开，大伙就都说了，我说的这蔡卞升那么快呢，我说的这位蔡大人有什么事都问夫人呢，感情那是王安石的门婿，他问他媳妇儿就等于间接的问王安石一样，这个官能不越做越大吗？有人就说了，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夫人裙带引他升官，夫人裙带关系。所以夫人裙带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靠夫人的亲属关系当了官了，这的这个官呢当得不够体面，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一个叫切齿抚心，一个叫图穷匕现，又叫图穷匕见，又叫图穷匕首现。这两条成语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哪里呢？出自《战国策》。另外，在这个《史记·刺客列传》里边也有记载，说的是在战国时期呀，燕太子丹，他曾经在秦国被作为人质在那儿待着。后来，这个秦王嬴政登基坐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啊，开始并吞很多的小国。燕太子丹在秦国受的是非人的待遇，难以忍耐，最后燕太子丹就跑回来了。跑回燕国之后，他认为秦国现在有意要并吞天下，眼瞅着很多小国被秦王嬴政给灭了，现在秦王嬴政人马指向赵国，他预见到赵国要是灭亡，赵国和燕国接壤，紧接着灭亡的就是燕国。燕太子丹心想，我怎么能够刺杀嬴政呢？于是他找到他老师，跟他老师一商量，他老师

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名士，他叫田光，他老师把这个田光找来了。燕太子丹跟田光一说，田光说这个事儿我干不了，我给你推荐一位勇士，他叫荆轲。燕太子丹跟田光就说了，说这件事情可千千万万要保密呀，不能走漏风声。田光说你放心吧。于是天光老者就来找荆轲，他跟荆轲一说这件事情，荆轲满口答应。荆轲说我可以去。天光说你答应了那就好，燕太子丹怕我走漏机密，我想我怎么能够使太子丹能够相信我呢？我这一把年纪了，只有自尽身亡。天光啊，抹脖子死了。天光这一死，荆轲很受震动，他马上找到太子丹。太子丹来到这里一看老头死了，太子丹放声大哭，说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你误解了。但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决心，使荆轲心灵上也受到了冲击。荆轲说我要去刺杀秦王得有几个条件，第一得有一把好兵器匕首，第二得有一个好理由。燕太子丹说好吧，先给他找寻兵器。他这燕国里边有一个赵国人徐夫人，徐夫人有一个匕首，这把匕首据说是他家传的宝物，削铜剁铁，斩金错玉。把徐夫人这个匕首买到手了，同时用毒药把他喂了，喂完了之后就用这个兵器对那个死刑犯试了一把，拉一个口那人就死了。这兵器有了，接着就得找理由了，说你要想刺杀嬴政你得能见得到他，以什么理由能见得到他呢？荆轲说了，说这样只有燕国愿意服从秦国，把燕国的都汉地图带着，我把这个地图带着，同时呢还有一个重要使秦王相信我们的地方。现在秦国一个大将军叫樊於期，这个樊於期是太子丹你给领到燕国来避难来了，樊於期全家都被秦王给杀了，现在秦王悬赏万两黄金要他的脑袋，我们把樊於期的脑袋拉下来送到秦王那儿去，他就会相信。燕太子丹一听这哪行啊，人家相信的我，我把他带到燕国来，我们再把他杀了，这不对劲儿啊。荆轲说你不用管，荆轲就来见樊於期，跟樊於期就说了，说将军你全家都被这个嬴政给杀了，你现在对秦王嬴政恨不恨？樊於期当时听到这里说我切齿腹心都恨他，就说我恨你无以复加了，牙都咬碎了，心都恨烂了，就这么个意思。于是荆轲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我想要用你的人头作为觐见之礼，我去刺杀嬴政。樊於期听到这里说好，只要能给我家报仇。于是抽出宝剑拔剑自刎。这个第一条成语啊，切齿腹心，就出自樊於期说的这句话，就说心里边恨得无以复加的程度，就叫切齿腹心。荆轲带着樊於期的人头装在一个匣里头，带着燕国的地图，同时他又带了很多的金银，又带着那个匕首，他把这个匕首卷到这个土里头。那么荆轲带着这些东西当走的时候，燕太子丹送行到易水边，大家都知道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是出自这里呀。荆轲唱完了这个歌，然后就奔着秦国来了。到了秦国的首都，他花重金买通了秦王的重臣，就说燕国派使臣向秦王进献礼物来了。于是秦王嬴政就在咸阳宫召见荆轲，当时陪着荆轲来的还有一个小孩，也是一位勇士，叫秦舞阳。来到这个殿上之后，这个秦舞阳开始吓得直哆嗦。这个荆轲就说了，这个孩子啊是山里人，没见过世面，我是来向大王献礼物的。这一说

人王就高兴了，先是把樊於期的人头拿上来，打开一看，好，你们燕国果然对秦国很好。接着说，你把地图拿上来吧。于是他把地图呈上来，当这个地图那么一打开的时候，秦王在这边拽着地图，这地图一打开，地图打到尽头，这把匕首在里边横着，这就叫图穷匕现。荆轲抄起这把匕首来，一把把秦王这个袖子就抓住了，抓住袖子，荆轲就说：“秦王，现在你想并吞诸位国家，你必须在这立下字据，不准侵吞燕国。”他一说这句话，这秦王吓坏了。秦王往后一撤身，使劲一拽，哧啦的下子把这个袖子给拽断了。袖子拽断了，这个荆轲拿着匕首就去刺秦王。秦王绕柱而行，就那有柱子，他绕，他身上配着宝剑呢，抽剑他没那功夫，开始没那功夫，后来秦王就忘了抽剑了。或许说了，两帮大臣为什么不上？秦国的法律当时规定，在殿上的文武大臣一律不准带兵器，所以这几个大臣谁也不敢上。两边的大臣就跟秦王说：“说您带着剑呐，您带着剑呐。”这个时候秦王才想起来他身上有宝剑，侧身抽剑，这剑一出鞘，他奔着荆轲就是一剑，他绕着柱子一剑扎到荆轲的左骨，就是左腿上了。这一剑很重，荆轲觉得负了伤了，他拿这个匕首照着秦王唰就飞过去了。这一飞过去，秦王往旁边一闪身，当的一下子多到那铜柱子上了。这个匕首真是好兵器，铜柱子愣给多进去了，扎到那上面了。现在荆轲手里头没有兵器了，秦王过来挥剑对荆轲是连刺几剑，荆轲身受八处伤，最后倚着柱子，荆轲就笑了。荆轲说：“今天我错就错在当时没把你立时杀了，我想让你立字据。哎，完了，我对不起燕太子丹，所以图穷匕首现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意思是说呢，就说这个事情到了末尾，真相暴露了，就是这个意思。”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态度和有力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王正普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强调措施再精准，责任再压实，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
0: 我省各地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1: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我省中北部地区未来三天有暴雨到大暴雨。
0: 我省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保持温和上涨，同比涨幅1.0%。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迎来新调整，更多好药惠及基层。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案逮捕案三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开展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备汛检查，深入开展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救援准备，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保障。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着力解决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听取了2026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会议听取了全省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创新禁毒宣传教育，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长王正普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

0: 王政普在省气象局查看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到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检查值班值守工作，随后主持召开调度会，就近期我省防汛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王政普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今年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预报预警要再精准，积极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持续提升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准确率、预警提前量，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信息直达防汛末梢。隐患排查要再深入，全面落实水库、尾矿库、河道安全责任制，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督促指导各地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应急准备要再细致，进一步优化预案体系，靠前预置物资装备和人员力量，做好应急演练和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极端情况下救援能力。防汛责任要再压实，加强统一调度指挥，周密安排防汛包联，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副省长金辉参加活动。
1: 主汛期即将来临，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推进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度汛防线。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升极端天气下防汛抢险实战能力。石家庄行塘县、邯郸磁县等地日前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通过群众转移、工程抢险、水域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完整复刻汛情应急处置全流程，检验指挥调度、队伍响应、部门协同联动能力。保定涿州市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内涝险情，组织开展城区排涝抢险实战演练。石家庄行塘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王旭根：
2: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健全快速响应、协同高效、处置有力的防汛应急体系。
1: 沧州县县范区作为国家级重点蓄滞洪区，承担缓洪削峰核心任务，针对蓄滞洪区启用风险，当地构建防、避、救一体化防汛工作体系，落实24小时雨情、水情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维保，梳理完善群众转移避险台账，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自救能力。沧州县县水务局副局长郭宝山：
3: 一方面完成全域水利设施隐患拦网式排查整治，另一方面细化人员转移全流程举措，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撤离路线。
1: 夯实水利工程防汛根基，承德隆化加快推进一汛河张三营段水毁修复工程建设，有序实施河道清淤、堤防加固作业，河坝主体工程预计7月15号完工。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李云松：
4: 本次新建护坡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施工，可抵御每秒925立方的洪峰过境冲击。
1: 聚焦重点领域，筑牢风险防控防火墙。衡水武义县针对河道、堤防、闸涵泵站等主要风险点，组织技术人员拉网式排查。邯郸歙县紧盯全域12座水库，落实24小时筑库值守和智慧平台动态监测。张家口阳原县开展全域河道清障疏浚，保障河道行洪畅通。石家庄市在全市260处低洼路段、人员密集路段等区域安装1200套储能路灯，确保极端天气下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邯郸歙县水利局水利工作站站长李露梅：
5: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持续加强管护队伍业务指导，确保防洪工程安全度汛。
0: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对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

0: 防范和处置工作。
1: 本预案适用于我省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包括河流洪水灾害、利涝灾害、山洪地质灾害、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台风风暴潮灾害、干旱灾害、供水危机，以及由洪水、台风、风暴潮、地震、人为破坏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尾矿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质被侵害等次生衍生灾害。在预防和预警机制方面，应急预案提出，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按照谁预警谁叫应、谁主管谁叫应、分级叫应、跨级提醒原则，健全完善预警叫应机制，强化预警指向性，确保基层防汛责任人及时准确接到预警信息，被叫应责任人及时反馈落实情况。市县要强化预警叫应机制末端落实。按灾害类型，我省将应急响应分为防汛、抗旱、防台风三个类别，按严重程度和范围，每类应急响应行动由高到低依次为一、二、三、四级。应急预案明确，针对河道洪水，当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队伍巡堤查险，必要时申请解放军武警支援抢险。若启用蓄滞洪区，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建议和方案，报同级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审批，必要时报同级政府决定。属地政府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分洪准备，受威胁区域、乡镇街道、村社区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县级及时组织乡村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突发暴雨或山体出现滑动趋势等险情时，乡镇街道村社区果断处置，必要时请求救援力量支援。应急预案还对利涝、台风、风暴潮、干旱等灾害的防范处置进行了明确。
2: 我省气象台今天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0: 昨天，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和人员进行表彰。我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这13项获奖的科研成果中，由我省单位人员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单位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10项。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项目团队自主研发了纳米相变卵晶组织制备新技术，成功合成纳米卵晶金刚石，其硬度达到200吉帕，是天然金刚石的2倍，创造了材料硬度的新纪录，同时断裂韧性也成倍提高。我省参与完成的12项科研项目也表现亮眼，获奖项目涉及现代钢铁、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绿色化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民生重点领域，获奖技术成果已落地转化，取得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3: 可以说，我省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正在持续升级，产学研融合创新的成效也越来越加明显。下一步呢，我省将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战略任务，积极培育更多具备冲击国家科学技术奖实力的高水平成果，为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1: 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出口6308.4亿元，同比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呈现出内外需协同发力、区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充沛的特点。具体来看，出口产品方面，科技含量持续攀升。一至五月，京津冀地区出口机电产品3751.4亿元，同比增长17.4%。其中汽车、电子元件和电工器材三类商品合计拉动区域出口增长6.8%，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进口产品方面，国内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进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一至五月，京津冀地区进口铁矿砂638.7亿元，同比增长11.9%，为区域工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撑。生活资料进口同步扩大，粮食、食用油分别进口519.9亿元和4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8%和23.9%，反映出居民消费活力持续回升。贸易伙伴方面，区域合作红利加速释放。一至五月，京津冀地区对欧盟、东盟、巴西、澳大利亚分别进出口2271.1亿元、1701.7亿元、1422亿元、131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12.1%、58.2%、55.9%。此外，对拉美地区、非洲分别进出口2392.1亿元、1895.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7%、18.4%。多元化市场为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构筑了更安全、更具活力的供应链体系。
2: 今天起，雄安新区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通过市县同权、异地代收、多地联办、京雄同城四种办理方式，满足企业群众就近办事需求。据了解，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
0: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三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六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
2: 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自开启以来，推出多个特色项目，解锁夏日运动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0: 前不久，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0多组家庭参与。赛事主打亲子协作，融合航海科普与本地文旅活动，打造富有互动性的水上休闲赛事。北京参赛家庭
3: 注重于全家的这个趣味性，尤其是孩子特别的开心，每一年都期待来西港这边。
0: 河港航海秦皇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品牌活动中心总监郭月，
4: 能够有效地带动文旅消费啊，以及相关的体育衍生消费，能够促进本地的这个相关业态的发展。
0: 本届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从六月持续到八月，共推出4大板块。其中的特惠板块由省体育局统筹全省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河北万拓体育健身学院院长裴亚华：
5: 最近到店使用体育消费券的顾客数量持续上涨，那不仅拉动了门店日常的消费，更带动了大量新客户进店体验。补贴力度呢，最高可达到消费金额的50%。
0: 热恋板块则推出运动小达人和体育小记者活动，全省78家场馆提供139项青少年体验项目。嗨玩板块落地49项精品赛事，打造45个融合消费场景，联动商户超2500家。游学板块推出138。

0: 八项研学夏令营，打造太行山徒步、坝上马术、秦皇岛帆船等精品线路。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处长李琦，
1: 实现了线上领券、线下核销，打造活力街区、票根经济等消费新场景，串联商圈、街区和文旅地标，延长了消费链条，激活夜间经济，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体育消费体验。
0: 日前，2026唐山陪人消夏艺术季正式启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每逢周六周日15点至20点，在陪人历史文化街区同步开启好物市集与音乐演出。本届艺术季汇聚文创手作、潮玩好物及复古摆件等特色市集品类，并在露天舞台呈现民谣、流行、轻摇滚等现场音乐表演。
2: 直播答疑服务企业出海， AI 行政审批线上升级，我省各地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数字化政务服务跑出加速度。
0: 在邢台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员工们正在收看中企出海印度尼西亚专场线上直播。中企出海线上直播活动是我省税务系统为出海企业推出的精准服务措施之一。德龙钢铁在印尼建设了年产700万吨的钢铁厂，这场专门针对印尼投资政策的网络直播让企业感觉十分解渴。德龙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白桦：
3: 各部门的解答直击实操盲点，尤其是税务部门对境外税款抵免范围和限制的精准解答，实实在在帮助企业了解税收红利，让后续投资布局更有底气。
0: 出海印尼专场直播邀请了税务、商务、海关、外汇等6个领域专家，聚焦企业投资印尼的准入、运营、扩张全周期，开展全流程政策解读与实务指引，共解答企业关心的问题30余个。除了为企业送上精准政策干货和实操指南，专家们还为一线税务人员解答跨境涉税、理清部门协同流程等问题。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信都区税务局刘明：
4: 帮助我们系统掌握了跨境税收业务相关要点，后续工作中我们将针对企业出海的不同阶段做好前置辅导和跟踪服务，真正把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落到实处。
0: 为帮助企业精准掌握海外投资东到国的政策，接下来税务部门还将持续依托税路通、易企行服务品牌，加强与商务、外汇、出口信用保险及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等部门联动，以跨部门协同之力为企业出海精准赋能。
5: 想办一下那个医疗器械经营。
0: 在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小时会聊速办系统远程视频指导市民办理业务。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杨静：
6: 咱们远程视频导办开通以后呢，办事群众呢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实现这个线上共享屏幕、线上传输视力样本、线上传输申报材料。
0: 2025年6月，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在政务服务大厅推出 AI 小时会聊速办系统，办事企业群众可以在现场通过系统边问边答、边聊边办。运行一年来，小时不仅接入河北政务服务网、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还开通了远程视频导办等功能，实现全天候上岗。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数字信息科副科长李林：
7: 我们对系统持续进行了迭代升级，目前呢已经覆盖了企业开办、职业资格、生态环境、资质许可等200多类的事项，实现了高频事项的全覆盖。
0: 在 AI 小时会聊速办功能加持下，办事群众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与预审平均办理时长从1.5小时压缩至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由37%降至5%以内，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15%，便民服务进一步加强。日前，沧州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大型网络招聘会全面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本次专项行动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各类劳动者搭建免费、便捷、安全的求职对接平台，同时也为全市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提供用工服务支持。
2: 近年来，保定市聚焦灵活就业群体需求，构建数字化就业服务网点体系，借助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实现岗位匹配。

0: 精准化，供给渠道多元化，求职招工便利化。截至目前，保定市已建成510个零工服务站点，构建起城区15分钟、乡村5公里的就业服务圈。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1.0%，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今天公布，其中就业方面提出，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社保方面规划提出，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构建职业分类知识图谱和求职招聘模型，快速识别用人单位招聘需求和劳动者求职意向，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评估体系，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调查制度，引导创新资源向创造就业潜力大的方向倾斜，减少对就业的冲击等。
0: 今天，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
1: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
1: 住建设部昨天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落实落细城市排水防涝各项工作措施，开展隐患排查，加强防护措施落实，强化积水路段刚性管控，同时加强与气象、水利、交管、公安等有关部门协同联动，精准实施防洪和排涝设施统筹调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此回应称，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基础稳固，希望能维持当前经贸与外交往来的稳定。
1: 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开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全球油价8号大幅上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目前有20多艘美国海军军舰正在中东各水域巡逻。上月，美国海军军舰和军机曾以密集编队穿越阿拉伯海，展示美国军力和火力。
1: 当地时间9号，韩国大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宣判。大法院宣布驳回上诉，尹锡悦获刑7年。这是尹锡悦身负多项涉紧急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中，韩国大法院首次作出的三审判断。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3，0730335973。
4: 今天第一条大话成语说的是独当一面，出自《汉书·刘侯传》。项羽和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初的时候呢，项羽强势，刘邦弱势，后来两个人从军事力量发展上来看，势均力敌。说刘邦呢，想着要征讨项羽，出兵攻打项羽，奔彭城，也就是项羽的老家。这项羽当时恼火了，项羽心想，就凭你刘邦，当初我对你都不屑一顾，现在你竟敢斗胆来攻打我的彭城。所以项羽带着队伍出征。项羽那是一员勇将，他手下的队伍也是能征惯战，出去跟刘邦这一场恶战，把刘邦打了一个是落花流水，兵败如潮，像潮涌一样，这兵就败下来。刘邦被项羽追的骑着马，就怕被人家给撵上，急急忙忙逃跑，跑出来也不知道有多远，听见后边追兵好像跟不上他们了。刘邦现在是惊魂方定，回头看了看身边有跟随他的一些汉军，大家伙瞅着刘邦，刘邦一瞅这些军士们垂头丧气，但是一转身看见身旁的谋士张良、张子房。刘邦把这个马拴到树上，扶着马鞍子站在这儿，就叹了口气，哎呀，子方，看来这个项羽我是打不过他了，今生我平灭不了他了。张良说，主公何出此言呢？刘邦说，如果谁要能帮着我打败项羽，我情愿意把函谷关以东的地方都封给他，你想能不能有人帮我这个忙？张良听到这就乐了，主公，只要您有这个想法，提出这样一个条件，我认为可以。谁？张良说，首先您不要看到项羽现在非常的勇猛，我们敌不过他，但是您要知道，项羽他的军队的内部并不是同心合力的，

由于项羽本人为人的这个脾气秉性，他的属下有很多跟他是离心离德的，比方说九江王秦布，再比方说彭越，还有齐王田荣，这三个人都跟项羽不和。那么在这个时候，您如果派一个能言善辩之士到他们三个人那里去充当说客，把三个人说反，项羽他内部就乱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我们的军营当中呢，谁能够战败项羽呢？不是没有人，主公有一个人，这就是韩信。您要把兵权给了他，让韩信办大事当一面，必能够战胜项羽。所谓的办大事当一面呢，就是让韩信自己个儿一个人可以当成一面主持一面工作，这叫独当一面。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果然是韩信为帅，垓下之战战胜了项羽。刘邦派随和去说反了那三位将军。那么这条成语独当一面，就说一个人可以盯住一方面的工作，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独步一时，出自后汉书戴良传。戴良这个人呢很有特点，才华横溢，因为他的父亲是当大官的，所以家里边非常富，侠肝义胆，拿钱不当回事儿。大家伙都说这戴良有侠客之风。这个戴良啊，不但说侠肝义胆，而且还是孝子。怎么个孝法呢？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戴良的母亲呢，这老太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喜欢听驴叫唤。戴良就发现了，说娘啊，您怎么就喜欢听驴叫唤？老太太说，你说这个驴啊，他怎么那么大嗓门呢？哎，我就觉得他那个嗓门那么大，我听着怪有意思的。戴良一听，哦，您听这驴叫唤有意思啊，那好，那赶明咱多买两头驴。戴良于是就上外边买了好几头驴来，在家里养着。养着驴干嘛呀？为了驴叫唤取悦他的母亲。可这个驴他不是成天老叫唤的，他愿意叫才叫呢，他就不愿意叫，你让他叫他也不叫。这个戴良为了让他母亲高兴，自个儿学驴叫唤。有一回这戴良就在那院子里边的学驴叫，这老太太在屋里头正心里不高兴，一听驴叫唤，老太太马上转怒为喜。戴良学完驴叫唤进来，说娘，您怎么样？老太太说挺好的。您听刚才驴叫唤了吗？听见了，就因为听见这驴叫唤了，所以我才高兴，好不好？好，那是我叫的啊，你叫的啊？对了，为了孝顺您吗？所以这个戴良这个孝子就出了名了。后来戴良的母亲死了，戴良的母亲一死，戴良有个哥哥呀，哥哥跟戴良一起为母亲戴孝。在灵棚里的时候，这哥俩又不一样了。他这个哥哥呢，饭也不吃了，光喝粥吃咸菜，几天下来了就脸就瘦了。戴良呢，不去。戴良是又喝酒又吃肉，什么好吃就吃什么。完了，他哥哥看到这种情况就不高兴了，就跟戴良说。说戴良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啊，母亲死了，你现在又喝酒又吃肉，是不是违反礼节呀？戴良说，哥哥，什么叫礼节？礼节你得合乎道理，母亲活的时候我们要竭尽全心去尽孝，母亲死了我们就得把自个儿的身体保养好，自个儿的身体保养不好，我认为对母亲就是不孝。你瞧，他哥一听他讲出一番道理来，他哥哥没词儿了。戴良这个人有才华，

0: 有思想有见地，正因为这样又是孝子，所以后来有人举荐他孝廉的身份，要推荐他当官，但是戴良不去，不参加。有很多地方官都知道他，有的让他当更大的官，说以为这个孝廉太小，但是戴良还是不去。当时有人知道戴良有才华，问戴良说，你觉得你这才华现在达到什么水平？戴良说，我的才华就好像孔子生在东鲁，又好像大禹生在西羌，独步一时，谁能与比？也说谁可比偶，就是说我这个才华可跟孔子大禹相比，就在一个当今世上没有一个能跟我比得上的。独步一时，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独步一时，就说一时间没有超过他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故箭情深，出自汉书。大家知道汉武帝，这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上，但是汉武帝这个人也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信迷信，整天呢信神信鬼的。所以正因为这样，在他当位的时候就出了一个巫蛊之狱。巫蛊之狱什么原因呢？就他手下有个大臣叫江充，江充跟了汉武帝的儿子太子不和睦。有一回汉武帝有病，这江充就说了，说您这个有病啊有原因，肯定有人背地里在诅咒您。汉武帝说得怎么诅咒呢？他说那要是把您做成一个木偶埋到地下，成天的诅咒您，您就有病啊。汉武帝说这个得往哪儿查找去呢？这江充就说了，我给您查找去。结果这个江充就上太子府里边找去了，在太子府里边地里头挖出一些个木俑来。哎呦，这太子一看就知道，这个江充是栽赃陷害的。太子想要杀江充，没有杀成，最后汉武帝派兵剿灭太子。这太子一死，和太子相关联的他的儿子、他的后代、所有的亲属全部该杀的杀，作奸的作奸。其中有汉武帝的一个曾皇孙正在襁褓之中，就小月孩抱着。汉武帝还算不错，把这孩子给饶了，饶了是饶了，把这孩子贬为平民，成老百姓了。所以汉武帝的长子这太子给废了，就立他的最小的儿子，后来继承的这王位就是汉昭帝。汉昭帝登基坐殿之后，最后汉昭帝死了，没有人继承王位。大将军霍光当时掌握朝纲大权，霍光就把那个贬到民间的曾皇孙给找回来了。这曾皇孙已经长大了，而且娶了妻了，娶妻名字叫许平君。那么曾皇孙找回来一当皇上，他就是汉宣帝。当时霍光的妻子这位霍夫人就想着让他最小的那个女儿给皇上当皇后，可是怎么能够当皇后呢？让霍光做大臣的工作。所以当议论立皇后的时候，众位大臣就跟这个汉宣帝说了，说霍大将军的这个幼女可以给您做皇后。当时的汉宣帝并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汉宣帝知道霍光的这个小女儿要是给他当了皇后，就等于霍光在他身旁就安插了一个特务，所以汉宣帝呢当时没答应，没有正面回答众大臣这个话，但是跟大臣们就说了，说我呀是当了一段平民的，我很想在平民时期我使用过那个故箭把它找着，现在我让你们都给我找那故箭去啊！所以他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大臣们就揣度皇帝的心理，哦，皇上是旧情难忘啊，这叫故箭情深呐、让我们找故箭，其实皇帝是向我们表了一个态，他不舍得把这个许平君给扔掉。最后大臣一议论，那就投皇帝所好吧，把这个许平君就晋升为皇后，成了皇后了。说故箭情深这条成语呢

就出自这里，就说一个人不忘旧情，怀念往事，就这个意思。后来这个许平君虽然是当了皇后了，转过年来这个许平君还真就怀了孕了。在这个时候，霍光的妻子让他女儿当皇后，这个心还没死。他知道皇宫里边有一个专门伺候皇后的女侍人，这个女的府姓淳于，单字名衍，叫淳于衍。这个淳于衍她男人曾经受过霍光的恩情，就是她男人是掖庭护卫，就是霍光说了一句话当了这官。她男人呢跟她媳妇就说了，说我还想当那个安池监，比这官还大一级，说你跟那个霍夫人说说。淳于衍跟霍夫人一说，霍夫人就说了，这个事儿其实好办，你老求我呀，现在我想求你。这淳于衍说，您求我什么呀？霍夫人说，我求你呀，就一件事儿，我估算着皇后要生了，皇后生完之后肯定要将养身体，你得给她进补药，进补药的时候你给我下一点别的药，这意思是就把皇后给毒死。这淳于衍一听，当时吓得半天没敢说话，老半天最后一权衡利弊，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之后，就在这皇后生完了孩子的时候，他向皇后进药，药里边加了一味夫子，治夫子没毒，夫子他本身是有毒的，把这个药加进去之后，皇后喝了死了。皇后这一死，所以后来霍光的妻子到底把他这个小女儿替补了皇后的位置，所以这个就是故剑情深这个故事的结局。接着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六月飞霜。六月飞霜这个成语呢，也是出自汉书，说当时啊，在春秋战国年间，齐国的临淄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邹衍。这个邹衍呐，善晓阴阳之术，懂得五行八卦。邹衍由于懂得这个，所以很多人对他都有一份崇敬。邹衍也就是靠着这种本事，在列国之中到处行走，走到哪个地方给人家看卦呀、看五行啊。后来就走到了燕国，燕王对他很器重，燕国的国君就打算把他留下。邹衍一看燕王对他很好，就留下吧。于是燕王给他单独修了一个住处，每天有什么事呢都跟他在这谈论，什么事情他决定不了就求他给出个主意。这么一来呀、燕国这个国都里边很多文武大臣就有一种嫉妒之心。这文武大臣一看，哪来这么一个呀，啊，你说咱们国王整天什么事都问他，什么事不跟咱们议论了，这什么人呢这是啊。结果有的大臣就想主意了，就跟这个燕王就说了，说您知道这个邹衍是干什么的吗？燕王说，他是一个术士啊。不对呀，这个邹衍是一个奸细呀，他名曰术士，实乃奸细，您把他留在咱们国家，这是我们国中大患，他在这儿刺探我们国家的内部军情。而且有的这个大臣还给他编出来一二三四，有凭有据，这个谣言造的一细致了，就跟真的一样。这话一说出来之后，这燕王当时不信也得信，马上降旨把这邹衍打进监牢。打进监牢之后，这一受罪，这邹衍自个儿心里明白，说我哪是奸细呀，我是被屈含冤的人呐，我是真正为燕王来尽忠的。邹衍就在监牢里边放声大哭。邹衍就说，这是天绝我也呀，苍天有眼，当知道我是好人呐。他这一哭不是吗，这是六月天，天气特别热，外边突然阴天，就飘起雪花来了，所以这就叫六月飞霜。就是说人有大冤屈，有大冤枉，人间不能昭雪，上天却做出

0: 出反应。反常的天气向人们表示他是受冤枉了，就是这个意思。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晚上好呀，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毅。此刻的你在哪呢？可能刚加完班，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回家的路上，路灯把你的影子拉得很长，可能刚哄睡了孩子，终于有了一点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也可能只是躺在床上，明明很累，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事情像走马灯一样走不停。成年人的生活啊，好像总是被推着走，早上被闹钟叫醒，挤地铁，赶打卡，开会，回消息，处理各种突发状况。一天下来，有时候你会突然愣住，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到底忙了什么？好像什么也没忙出来，但是就是累得不想说话。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更可怕的是，我们好像慢慢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个孩子。你还能想起来吗？小时候你会为一颗糖高兴半天，会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看半个小时，会指着一朵云说它像兔子，会因为在作业本上得到一朵小红花而骄傲地把它举到妈妈面前。可是现在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为一朵花停留过了，很久很久没有抬头看过星星了，甚至很久没有认认真真的笑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谈工作，不谈房贷，不谈那些让人头疼的复杂关系，我想邀请你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暂时放下大人的身份，让我们一起回到童年，一起去看望一位老朋友。他来自 B612 号小行星，他的星球只有一栋房子那么大，他有三座火山，两座活火山，一座死火山。他每天早上都会打扫它们。他有一朵独一无二的玫瑰，他非常爱它，但又不知道该怎么爱它。你猜到了吗？是的，他就是小王子。今天我们一起重读这本全世界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书，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
3: Stars are beautiful because of a flower that cannot be seen. What makes the desert beautiful?

0: is that somewhere it hides a well. The men where you live grow thousands of roses, and they do not find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could be found in a single rose or a little water.
1: 先说说这本书的情况。小王子，作者是法国作家、诗人、飞行员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这本书1943年首次在美国纽约出版。因为当时二战期间，法国被德国占领，圣埃克苏佩里流亡在美国。这本书出版后不到一年，1944年7月31日，他驾驶侦察机执行任务时，在地中海上空失踪，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年，他44岁。很多人说，他是像小王子一样，回到了他的星球。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最初是用法语写成的，但首先出版的却是英文版。因为当时圣埃克苏佩里在纽约，他的出版商担心法语版在美国卖不动，后来法语版才出版。到今天，小王子已经被翻译成300多种语言和方言，全球销量超过2亿册，是全世界阅读率仅次于圣经的书。你可能会问，一本童话书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一本只写给孩子的书。圣埃克苏佩里在书的开篇就写道，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可惜的是很少有大人记得这一点。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孩子读了会看到一个有趣的星际旅行故事，有国王，有商人，有点灯人，有一朵骄傲的玫瑰和一只聪明的狐狸。但大人读了会照见自己，照见自己的贪婪、虚荣、盲目、孤独，也会照见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被遗忘的、渴望被爱也渴望去爱的自己。圣埃克苏佩里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本人就是一位飞行员，在20世纪20-30年代，飞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他曾经在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坠机，和机械师在沙漠里走了4天4夜，几乎渴死才被救。他曾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上空遭遇暴风雪，差点被冻死。他经历过孤独、危险、生死考验，常人难以想象。而正是这些经历，全都化作了小王子里的细节。比如书里那个在沙漠里遇险的飞行员，其实就是圣埃克苏佩里自己。小王子出现在沙漠里也不是凭空想象，那是他在生死边缘看到的内心深处的孩子。此外，他的婚姻也影响了这本书的创作。圣埃克苏佩里的妻子叫康苏艾罗，是个萨尔瓦多裔的艺术家。他们的婚姻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争吵和误解。他的妻子任性、敏感、骄傲，像一朵带刺的玫瑰。圣埃克苏佩里在书中写道，我当时什么也不懂，我应该根据他的行动而不是他的言语来判断他。我本该看穿他那弱小可怜的小花背后的柔情，所以那朵骄傲的

脆弱的、需要被保护的玫瑰，其实就是他的妻子。至于那只教会了小王子什么是驯服的狐狸，是圣埃克苏佩里在撒哈拉沙漠里遇到的一只沙狐模型。狐狸教会小王子的话，也是作者在半生的孤独和漂泊中悟出的道理。这本书很短，只有20000多字，但几乎每一页都有值得我们停下来反复咀嚼的句子。今天这十几分钟，我们不可能讲完所有内容，我想聚焦在一个核心问题上：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以及为什么小王子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小王子的故事，如果你没有读过，那么让我来简单说一下主线。一个小王子住在一颗很小的星球上，他有一朵他非常爱的玫瑰，但玫瑰骄傲虚荣，总是说一些让小王子伤心的话。于是小王子赌气离开了他的星球，开始在各星球间旅行。他遇到了各种奇怪的大人，一个自以为是却没有臣民的国王，一个只想被崇拜的虚目的人，一个忘记喝酒的羞愧而喝酒的酒鬼，一个忙着数星星然后把数字存在银行里的商人，一个循规蹈矩的点灯人，一个从不出门的地理学家。最后他来到地球，在沙漠里遇到了一个飞机坏了的飞行员，在沙漠里他遇到了一只狐狸。我们最想读的片段就是小王子遇到狐狸的这一段。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只狐狸。你好，狐狸说。你好，小王子彬彬有礼地回答。他转过身却什么也没看见。我在这儿，那个声音说，在苹果树底下。你是谁？小王子说。你真漂亮。我是狐狸，狐狸说。来和我一起玩吧，小王子建议说。我很不开心。我不能和你一起玩，狐狸说，我还没被驯服呢。啊，对不起，小王子说。但他想了一会儿又问道，驯服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这里的人，狐狸说。你在找什么？我在找人，小王子说。驯服是什么意思？人，狐狸说，他们有枪还会打猎，这真麻烦。他们也养鸡，这是他们唯一的好处。你是在找鸡吗？不，小王子说，我在找朋友。驯服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件被遗忘很久的事了，狐狸说，他的意思就是建立联系。建立联系，正是，狐狸说，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小男孩，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小男孩一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也只是一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只狐狸一样。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彼此需要。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对你来说，我也会是世界上唯一的了。我开始明白了，小王子说，有一朵花，我想它已经把我驯服了。狐狸说，
伙的生活很单调，我捉鸡，人捉我，所有的鸡都一样，所有的人也都一样，这让我有点厌烦了。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会辨认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来，其他的脚步声会使我躲到地下去，而你的脚步声会像音乐一样把我从洞里召唤出来。还有，你看，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来说毫无用处，麦田不会让我想起任何东西，这真让人伤心。但是你有一头金色的头发，想想看，当你驯服了我，那该多好啊。那金色的麦浪会让我想起你的头发，我会爱上风吹麦浪的声音。小王子驯服了狐狸，当分别的日子快要来临的时候，狐狸说，唉，我会哭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小王子说，我不想让你难过，是你要我驯服你的。是的，狐狸说，可你都要哭了，小王子说。当然了，狐狸说，但你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啊。我得到了，狐狸说，因为麦子的颜色。然后狐狸又说，你再去看一看那些玫瑰吧，你会明白，你的玫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回来和我告别时，我会送给你一个秘密。小王子跑去看那些玫瑰，他对他们说，你们一点也不像我的玫瑰，你们还什么都不是，没有人驯服过你们，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你们就像我的狐狸以前那样，它和成千上万只别的狐狸一样，但我和它做了朋友，现在它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那些玫瑰很尴尬，小王子继续说，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洞的，没有人会为你们去死。当然，一个普通的路人会觉得我的玫瑰和你们一样，但就他一个，比你们所有加起来都重要，因为我浇过水的是他，因为我放在玻璃罩下的是他，因为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是他，因为我为他杀过毛毛虫的是他，因为我倾听过他的抱怨，他的自夸，甚至有时是他的沉默，因为他是我的玫瑰。然后他回到狐狸那里，再见，他说，再见，狐狸说，这就是我的秘密，它很简单，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小王子重复着，为了记住，正是你为玫瑰花费的时间，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正是我为玫瑰花费的时间，小王子重复着，为了记住。人们已经忘了这个道理，狐狸说，但你不应该忘记，对你驯服过的东西你要永远负责，你对你的玫瑰负有责任，我对我的玫瑰负有责任。每次读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停下来发一会儿呆。你看，狐狸多通透啊，他知道小王子终究要离开，他知道被驯服之后自己会哭，但他还是选择了被驯服，因为他知道，哪怕分离是悲伤的，那些共同拥有的时刻，那个麦子的颜色是永远拿不走的。

们成年后好像越来越不敢去驯服了，我们害怕受伤，害怕付出没有回报，害怕投入感情之后被辜负，所以我们变得很聪明。交朋友之前先看对方有没有用，谈恋爱之前先算投入产出比，连养个宠物都要考虑万一搬家怎么办。我们把所有的关系都变成了交易，然后抱怨这个世界越来越冷漠。但狐狸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交换来的，是花费时间建立起来的。你之所以觉得你的爱人独一无二，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你在他身上花费了无数个日夜，流过眼泪，分享过欢笑，争吵过又和好过。那些时间就像水融进面团里一样，揉进了你们的关系，让它变得不可替代。很多人说长大后就不敢再读小王子了，不是不想读，而是不敢读，因为每一次读都会被刺痛。你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变成了那些奇怪的大人中的一个，那个只在乎数字的商人，那个只想要掌声的虚荣的人，那个困在原地重复同样动作的点灯人。但我想说，其实没关系，意识到自己变成大人了，恰恰是改变的开始。今晚我想和你聊聊三个问题，你可以任选一个在心里回答，也可以去我们的评论区写下来。第一个，在你目前的生活中，谁是让你觉得我为他花费了时间，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是父母、爱人、孩子，还是很多年的老朋友？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一个麦子的颜色一样的记忆？可能是某个地方、某首歌、某种气味，原本很普通，但因为和某个人有关，就变得特别珍贵了。第三个，你最近一次为自己花时间，做一件没什么用但很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时候？我先说吧，我的麦子的颜色是一种特定的桂花香。在我现在的时候，校园里有一条路种满了桂花树，每次闻到那个味道，我就会想到18岁的自己，想起那时候的梦想和心事。那个味道对我来说就是青春的代名词。所以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麦浪颜色，欢迎你来分享，让我们在这个匆忙的夜里一起认领一下我们心里那朵独一无二的玫瑰。好了，夜已经很深了，星星应该都出来了。感谢深埃克苏佩里，感谢小王子、玫瑰和狐狸，也感谢此刻还守在电波旁的你，愿意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回到童年，重新思考爱和责任。今晚我们聊了很多，我想用几句书里的话来做结尾。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正是你为玫瑰花费的时间，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对你驯服过的东西，你要永远负责。朋友们，在所有的关系里，请先驯服自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

对自己负责。只有当你成为一个充盈的人，完整的人，能爱自己的人，你才有能力去驯服别人，并对他们温柔以待。你不必活成所有人期待的样子，你可以是玫瑰，也可以是狐狸，甚至可以是沙漠里一颗默默发光的星星。只要你记得，你曾经也是个孩子，你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小王子。愿你今夜好眠，梦里也许能遇见那个金色头发的男孩，他会对你笑，像星星一样清脆的笑。明天的烦恼就留给明天吧，今晚你只需好好睡觉。本期节目撰稿人郝文慧，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刘毅。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也愿你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明晚9:30，同样的电波，同样的温暖，我们不见不散。

0: 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见胖子和三叔还在睡着，我下去吃了早饭，问了服务员，火已经灭了。按这规模只能算是小山火，军队已经撤了回去。我听了心里踏实了一点，和那卫生所的人打听了一下，摊子已经被接到济南的千佛山医院去了。我道了谢，觉得在这个地方还是不能久待，就预备着回去。闲话也不多说，几天后我们回到了济南。我和三叔先到收容潘子的医院办理了住院的手续，他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仍旧昏迷中。我和三叔决定在这里住几天，胖子一出山就积极和我们分了手，只留下一个电话以后联系。他把那镶金的帛书交给我三叔处理。这一天我给医院打了电话，潘子还没有醒，不由叹了口气。这个时候三叔一脸阴沉地走了过来，骂道：
5: 哼，气死我了，竟然被人摆了一刀。
4: 我大奇，以为他在古玩市场被人骗了。三叔，以你的资历还被骗了？说明那东西仿得很好啊，你再转手出去肯定也没问题呀。三叔掏出了那镶金丝帛对我说：
5: 转手？哼，转个屁呀，我说的不是古董，是这个东西。
4: 我几乎从床上掉下来。
5: 什么？不可能啊，千真万确，这东西里的黄金含量我送去检验，纯度太高，那个时代根本无法炼出来，这是一份几乎完美的赝品。
4: 我不敢相信。三叔叹了口气：
5: 哎，我老早就在怀疑了，那年轻人明明可以击败血尸，为什么一开始一味的逃跑，到最后才将那血尸除掉？他必然是想由此甩开我们，自己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
4: 我惊讶地说：三叔，难道他和我们走散的那段时间里已经去过那个洞穴，打开过鲁殇王的棺材，将这块假的镶金丝帛放进去？这怎么可能呢？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得到呢？而且那树洞被那些铁链扯开的，只要被人打开过，我们一定能看出痕迹的。
5: 你有没有看过那棺材的背面？它是倒斗的，它很可能在树的背后挖了个倒洞，直接从棺

子的背面，将那镶金丝帛掉包了。说完了，他叹了口气：“哎，可怜我十几年的江湖经验也没看出来呀，这个人真的深不可测呀。我本来还以为只是发丘中郎将的后人，看样子他的来历恐怕远不止这么简单呢。”我非常的不理解，难道上面记录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三叔点了点头：“哼，这些山海经一样的故事本来听起来就不太可信，只不过当时我们被那个古墓神秘的气氛感染，竟然相信了。现在回忆起来，破绽太多了，而且你想想，就你那水平，为什么只能看懂最重要的那两段呢？其他那些都看不太懂，说明这两段他特别做了功夫。”我张大了嘴巴，三叔大大的叹了口气：“哎，看样子这个鲁王宫的秘密只有他知道了，现在那个墓都塌了，要想再进去看也不可能了。”我这个时候灵光一闪：“对了对了，我差点忘了，还不是完全没戏。我从那洞里带了东西出来。”说着就去狂翻我的背包，一边祈祷千万别丢了。好在那紫金盒子还在，我拿了出来，就是这个，是从那狐狸师手上拿下来的。三叔一看：“哼，这个是只迷宫盒子，里面主要的空间用来装锁了，装不了多少东西，这盒子很难开的。你看。”他把那盒子的顶盖子一拧，盒子的底部四个角一起展开，露出了一个转盘子，上面有八个孔，每个孔上都有一个数字，很像老式电话的拨号盘。这种盒子是最古老的密码盒，你要知道密码才能开。你等一下，我去那修车铺子里借个气割过来，把它割开来看看。三叔急急地跑了出去，我叫都来不及，心说：“八个字的密码，难道是那个022-0059？怎么可能呢？这个号码可是印在一个美国人的皮带钢印上的。”想着，我尝试性地拨了一下：“022-0059。咔嚓一声，我一愣，那盒子发出一阵类似于发条的声音，盒子盖已经翻了过来。那盒盖缓缓地自动打开，里面只有小拇指大小的一个空间，放了一个小小的铜鱼。我拿出来一看，那鱼的样子很普通，但是做工很精细，特别鱼的眼睛上面眉毛的地方是一条蛇的样子，栩栩如生。我非常惊讶，这个东西有什么贵重的？为什么要放得这么好呢？这个时候，三叔已经拖着个气割钢瓶走了进来，看到那盒子已经开了，他惊奇的道：“怎么开了？嗯，你怎么打开的？”我把那数字的事情和他一说，他也大皱眉头：“越来越乱了，看来这帮子美国人也不是来单纯倒斗的这么简单呐。”他拿起那条铜鱼，突然脸色一变，咦了一声：“哎，这不是蛇眉铜鱼吗？”我一看他好像知道，忙问。他从贴身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我一看，也是一条很精致的铜鱼，大概只有我小拇指这么大小。铜鱼的眉毛也是两条海蛇，做工很上乘，每个鳞片都非常的细腻，应该和盒子里的这一只出自同一个来源。美中不足的是，它这条在鳞片的凹槽里有很多细小的白色石灰状污垢，粘得非常牢，我一看

看就知道，您这是海货呀。三叔点了点头，我挺吃惊的。海货就是海里捞上来的古董，一般都是些青花瓷器，在海里淘古董比路上方便，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露出在海底地表上的。但是海里微生物太多，从海里带上的东西大部分都有白色的灰状污垢，是很难洗掉的，所以价值上就打了折扣。我很迷惑，记忆里三叔不会对这种低价货感兴趣，我就问三叔，你难道去盗过海斗？三叔点了点头，对，只有一次，我真是后悔呀。要是那次我能忍住不去趟那把浑水，我现在肯定已经孩子都一大把了。那三叔的故事我知道一点，三叔以前有个女人，也是个女中豪杰，听说他们还是在斗里认识的，那女的叫文锦，听说是个挺文静的女的，看不出是个摸金的北派。三叔和她好了有五年，女的寻龙点穴，男的探穴定位，号称是盗斗界里的神雕侠侣。后来突然就听说那女的失踪了，我只知道是进斗的时候失了手。女孩子干这个本来就不合适，家里人都挺惋惜的，不过那时候我才几岁，也不懂这么多，只看到三叔一个星期像个木头一样的，老伤心老伤心的了，后来也就渐渐好了。这小时候的事情我也记不清楚，现在一听到三叔好像想讲出来的样子，我这心里虽然很想知道，也不能表现得太八卦，就问，那时候出事的难道是个海斗？三叔叹了口气，哎呀，那个时候我和他都还年轻，他有几个同学都是考古队的，他们隐约知道我是个手艺人，我也没想过要瞒他们，大家都很要好。后来他们去西沙做沉船考古，我也跟着去了，只是没想到啊。他顿了顿，好像不太想想起那个事情，没想到那水底下沉的东西竟然会那么大。算起来那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三叔其实对海斗没什么经验，也算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竟然在文锦面前夸下了海口，说自己如何如何了得，于是就跟着那考古队出了海。他们包了当地一艘渔民的船，花了两天的时间到了西郊的晚礁附近，那地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凶险的一段之一，沉船很多。三叔下去一看几乎呆了，只见海底到处都是破烂的青花瓷器，那规模真是叹为观止。文锦告诉他，这些东西是沉船上倒下来的，被海水冲得到处都是，以前渔民一网下去就能拉上来四五个瓷器，不过他们认为这入了水的就是海龙王的，一般都会扔回去了。可惜的是这些东西几乎都是烂的，很少能找到完好的，就算是找到了，上面也大多数都寄生了海生物，很难清洗干净。文锦的同学是以考古价值来看这些东西，所以都很兴奋。三叔看出去就是一片荒凉，心疼得要命，心说他妈的沉船的时候我怎么就没生出来呢，他也没想到那时候的青花瓷器还根本就不是古董呢。他们在水里转了有两三天，弄上来一筐一筐的瓷器，三叔好这个，对于瓷器他是了如指掌，随便拿起一只就能讲个半天，一下子就变成考古队的精神领袖了。他姓吴，叫三醒，他们那些小青年就叫他三醒哥。三叔就飘飘然了，

还真把自己当他们的头了。第四天的时候出了件事，有一个考古队的坐着皮艇出去，到了黄昏还没回来，其他人急了，就让大船起锚去找。后来在晚礁2公里外的一处礁石山上找到了那只搁浅的皮艇，但是上面的人不见了。三叔一想，糟糕了，可能人下水去摸东西出了事情，忙连夜打上装备潜下去，摸了有半宿，终于找到了那个人的尸体，脚卡在珊瑚礁里了，已经泡得胀了起来。他们把尸体拖上来，三叔看见他左手死死抓着个什么，掰开一看，就是那只蛇眉铜鱼。虽然死了个人，大家很悲痛，但是三叔已经意识到这水下面可能有什么东西，不然这个人不会连夜来这里捞。三叔猜测可能是白天在拖寻的时候，拖寻呢就是用船拖着人搜索的时候，这个人看到什么东西没说出来，晚上想在没人的时候再回去看看，结果就出了事了。当然三叔没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因为现在人已经死了，说这些也没意义了。不过他手里抓的蛇眉铜鱼肯定是个提示。第二天，三叔把这个事情和那些人提了一提，当然他是这么说的，说某某同志为了考古事业加班加点的工作，不幸出了意外，不过从他手里的劳动成果来看，这位同志显然已经在海底发现了什么，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这个蛇眉铜鱼，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他。云云调动一番，众人情绪有点恢复，于是回到了出事的海域，下水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那个时候就有了眉目，他们在附近的水下面找到了40多个巨大的石锭。石锭啊，就是古船锚上的配件，大小规格都是一样的，上面的刻字已经基本上看不清楚了。三叔估计这40多个石锭要不就是40艘规格一样的船上遗失的，要不就是来自同一条船上的。一想就很明白，怎么有可能40艘船同时在一个地方沉没呢？这地下肯定有一艘十分巨大的船，甚至大到需要用40只锚才能固定住。三叔对历史非常熟悉，看到这里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十分大胆的猜想。他浮上水面的时候对文锦说，这下面好像是个沉船葬海底墓。文锦和三叔的背景完全不同，三叔是土溜子，要不是生在道斗世家肯定是个土匪，凡事先考虑个利字，看人也是从利字出发。文锦就不一样了，他是留洋回来的，思想比较开明，对于道斗主要还是兴趣，而且边道边考，所以听三叔这么一说，他首先考虑到的是这个古墓的考古价值。当时他就想把这个设想告诉他那些同学，沉船葬海底墓非常稀少，传说里用这种葬法的好像只有沈万三的儿子，所以文锦的想法应该是非常有良知的。但是三叔却有点为难，因为他一想到那些东西捞上来要充公就很不自在。但是文锦很有办法，一个微笑然后一个吻，就把三叔从一个绿林好汉变成了一个共和国的考古研究者，而且还是义务工作。当天晚上三叔琢磨了一宿啊，他从来没到过海斗啊，又在别人面前夸下了海口，明天不表现还不行。他想了想，这海里也不能下铲呢，一来力气使不上，定不下去啊，二来呢就算挖出来了，海泥和陆地上的完全不同，
他那点破经验完全没作用。他回忆了我爷爷笔记本里的记录，我爷爷的确是到过几次海斗，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主要还是看地形。沉船葬海底墓，就是把陵墓修在一艘船上，然后在海里找一处谷地或者是海沟，把船凿穿了，将墓沉下去，然后再在上面封上土。其实和陆地上一样，只是换到海里而已。三叔估计他们待的地方原来肯定是个小海谷，后来被填平了。在沉船的时候，四周必然需要很多锚来固定。如此说来，那锚落点的中心或者偏一点的地方肯定就是葬点。三叔越想越有道理，顿时信心十足。第二天气也顺了，他把那些人带下水，把那个石锭全部用绳子连了起来，然后在中间标了个点。他在那区域内的几个地方都下了铲，果然在中心偏东边的地方，他们发现下面有木头。接下来他们用传统的定位法竟然定出了一个土字形的巨大地宫，由两个耳室、两个配室、一个甬道和一个后殿组成。建筑面积大约有1000多平方米，其中后殿最大，长30多米，宽10多米，看来是放棺材的地方。三叔呆了，心说乖乖，这个斗里是个什么人物啊？看样子真不简单呐，这样的规模都比得上皇陵了。当天晚上所有人都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们围在一起一边吃鱼头锅海鲜，一边讨论怎么进去。三叔给他们分析了沉船葬的结构，墓葬最怕水，现在不知道下面的明殿里有没有进水，如果已经进了水，只要打个洞进去就可以了，他们都有潜水服，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下面还是一个密封的墓室，那就比较难办了，因为一旦被凿穿，那水冲进去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从探铲打上来的木片来看，下面应该还是有空气存在的，整个木很大，很容易造成毛细结构，可能里面有几个房间里还存有大量的空气。三叔的这套理论是他多年盗墓的经验，说的那些书呆子一愣一愣的。最后他把所有的难题都集中到怎么打盗洞上去了。这个水底都是沙子，定不住形，很容易就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在水里被压住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啊。最后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决定用土办法。那渔船上有炸鱼的炸弹，先用炸弹在一边炸出一个土坑，把上面容易坍塌的沙子炸掉，然后在下面比较结实的海泥里挖一个斜向下的洞。这个工程浩大，但是这些人全部都斗志满满。三叔估计了一下，大概要1个星期的时间。可是那尸体还在船上，再不送回去就要发臭了。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大船先把尸体送回去，他们在小船上作业。因为那几天呢天气非常好，所以大家一点也不担心。他们把3只皮划艇绑在一起，然后把所有需要用的装备都搬到一块礁石上。第二天大船就开走了，三叔觉得有点不安，大船一走在海上就一点保障都没有了。但是他们当时都被那大木给冲昏了头了，只想了一下就又投入到工作中去了。那盗洞打得很顺利，比三叔估计的快得多了。可是4天之后，等到他们打到墓壁了，那船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开始担心起来。
三叔知道，现在只有继续工作才能维持一个良

0: 良好的秩序，不然可能会出现恐慌，就一直安慰他们，并不时说一些鼓舞的话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在洞里清理出一块木墙，三叔敲了敲，这些砖头是空心的，大概是为了减少整个墓穴的重量，不然就算船再大，船底也支撑不住。他看到每隔五米就有一个钢笔直径的小孔打在墙上。我三叔他们在洞里清理出了一块木墙，三叔敲了敲，这些砖头是空心的，大概是为了减少整个墓穴的重量，不然就算船再大，船底也支撑不住。他看到每隔五米就有一个钢笔直径的小孔打在墙上，看样子这个墓设计的时候就是以水来封墓的，里面应该充满了水。他们定下心来开始拆砖头。在进墓前，其实三叔已经想过，在这水里什么机关暗器都没用，因为海水阻力太大，如果有暗弩，就算没烂，那发出来的箭也是慢动作，陷坑也不可能，不要说根本掉不下去，就算掉下去了也能游上来，其他各种路。而他们现在就在那耳室中间的一个圆形喷泉眼里。三叔又看了看这里的装饰，越看越疑惑，墙壁上都是壁画，因为有水汽被腐蚀得很厉害，他只能隐约看到壁画上画的好像全是人的影子，这些类似影子的图案什么姿势的都有，长的、矮的、胖的、走路的、跳舞的，每一个都非常逼真，好像是真人影印上去的一样。但是所有的影子都很怪，他们的肚子都非常大，好像孕妇一样。文锦在壁画研究方面造诣很深，但是他也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倒是那个李四弟看到这些壁画，吓得脸都发青了，大叫道：
1: 海鬼，这里有海鬼，这个是个海鬼墓。
0: 三叔想起刚才看到的那个怪物，心说难道那个东西就是海鬼吗？他自己不敢肯定，现在贸贸然的把这个提出来可能会引起恐慌，他决定暂时保密。那李四弟一直在那里大叫，因为他口音很重，他们都听成了海龟。一大群人哄堂大笑，弄得李四弟哭也不是，跟着笑也不是。三叔看了看手表，让他们都出了水。有几个胆子大的已经往耳室边上那门走了过去，那门不高，应该是通到甬道里去的。三叔一把把他们拉回来，
2: 现在我们一没有考古的设备，二没有救护的准备，你们给我老实的待在这里，哪里也不准去。这里面的墓道不知道有没有机关，这一个小时我们是来这里避难的，大家要怀感激之心，懂不懂？
0: 这帮小子虽然不甘心也没办法，只好猫在耳室里研究那些瓷器。三叔一看就知道这些个是明初的东西，他诧异，难道这里真的是沈万三那一个宗族的墓穴吗？不过他古董看得太多，没什么兴致，眼下倒是比较担心这空间的空气够不够用。他又核对了一下人数，这下子对了，他松了口气。这几天他实在是累得够呛，也没好好休息，现在正好打个盹儿。他靠墙坐了下来，文锦靠在他肩膀上亲了他一下，算是奖励他这次出色的表现。三叔一下子魂儿都飞了，本来还被这帮小子搞得一肚子怨气呢，现在看到文锦甜甜的一笑，觉得值，真他妈的值啊，让他再倒过来来一遍他都肯。他们休息了一会儿，
2: 潜过水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

0: 长时间的水下操作经验，一次潜水是非常消耗体力的。三叔虽然体力不错，但是和那些人比起来，身体还没有适应。现在身体放松下来，竟然开始打哈欠，又加上那香气好像有点让人凝神的效果，一下子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困。他迷迷糊糊地对文锦说：“我睡一会儿，如果时间到了就叫我一下。”那种困乏似乎不正常，但三叔已经来不及去思考，只朦胧地看到文锦温顺地点了点头。他鼻子里都是淡淡的香气，不知道是文锦头发上的体香，还是古墓特有的那种味道。总之，他几乎就在瞬间马上就进入了睡眠。思绪回到现在，我已经完全被他的故事吸引过去了，只觉得自己就在古墓里，怀里就是文锦的温香暖玉。三叔咳嗽了一声，我一愣，突然发现自己抱着个枕头，心中大窘，心说怎么可以对三叔的女人产生幻想呢？忙脸通红地问：“哎，你怎么不说了？最后怎么样了？”三叔苦笑了一声：“哼，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故事到这里已经结束了。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我睡着的这段时间里，古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嘴唇有些颤抖：“我不知道睡了多久，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那耳室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其他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以为他们趁我不在跑到主墓室里去了，心里很火，因为文锦一向很听我的话，这次却和他们一起胡闹，我就想追过去。”他掏出一支烟含在嘴巴里，脸色有点难看：“这个时候我看到那墙上的门竟然不见了，我转头一看，马上就发现这里并不是我睡着的时候待的耳室，而是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在我身后竟然放着一只金丝楠木棺。”我笑了：“哎呀，三叔，以三叔您老人家的魄力，肯定是毫不犹豫直接把这棺材板给掀了，把里面的好东西全部都倒出来。”三叔骂了一声：“屁！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吓得屁滚尿流，棺材我是见多了，但是那只棺材里不停的有水冒出来，一波一波的，他娘的，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洗澡。我想起那李四弟说的海鬼墓，你知道粽子我不怕，但是海鬼还是头一遭，吓得我几乎要尿裤子了。我又担心着文锦，大喊了几声没人应我，这个时候那棺材板子就突然翻了一下。”三叔说到这里表情很古怪，他接着说：“我那时候想也没想，看那头盔还在手上，直接一套就跳到那泉眼里去了，然后我就逃出来了。”我一听忙说：“不对呀，那房间不是变了吗？怎么那泉眼还在呀？”三叔脸一绿，结结巴巴地说：“在，当然在，就那泉眼在。你他娘的别打岔，我还没说完呢。”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

0: 证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07。
1: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故剑情深，出自《汉书》。大家知道汉武帝，这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上，但是汉武帝这个人也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信迷信，哎，整天呢信神信鬼的。所以正因为这样，在他当位的时候就出了一个巫蛊之狱。巫蛊之狱什么原因呢？就他手下有个大臣叫江充，江充跟了汉武帝的儿子太子不和睦。有一回汉武帝有病，这江充就说了，说您这个有病啊有原因，肯定有人背地里在诅咒您。汉武帝说得怎么诅咒呢？他说那要是把您做成一个木偶埋到地下，成天的诅咒您，您就有病啊。汉武帝说这个得往哪儿查找去呢？这江充就说了，我给您查找去。结果这个江充就上太子府里边找去了，在太子府里边地里头挖出一些个木俑来。哎呦，这太子一看就知道啊，这个江充是栽赃陷害的。太子想要杀江充，没有杀成，最后汉武帝派兵剿灭太子。这太子一死，和太子相关联的他的儿子、他的后代、所有的亲属全部该杀的杀，作奸的作奸。其中有汉武帝的一个曾皇孙正在襁褓之中，就小月孩抱着，汉武帝还算不错，把这孩子给饶了。饶了是饶了，把这孩子贬为平民，成老百姓了。所以汉武帝的长子这太子给废了，就立他的最小的儿子，后来继承他的王位，就是汉昭帝。汉昭帝登基坐殿之后，最后汉昭帝死了，没有人继承王位。大将军霍光当时掌握朝纲大权，霍光就把那个贬到民间的曾皇孙给找回来了。这曾皇孙已经长大了，而且娶了妻了，娶妻名字叫许平君。那么曾皇孙找回来一当皇上，他就是汉宣帝。当时霍光的妻子这位霍夫人就想着让他最小的那个女儿给皇上当皇后，可是怎么能够当皇后呢？让霍光做大臣的工作。所以当议论立皇后的时候，众位大臣就跟这个汉宣帝说了，说霍大将军的这个幼女可以给您做皇后。当时的汉宣帝并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汉宣帝知道霍光的这个小女儿要是给他当了皇后，就等于霍光在他身旁就安插了一个特务，所以汉宣帝呢当时没答应，没有正面回答众大臣这个话，但是跟大臣们就说了，说我呀是当了一段平民的，我很想在平民时期我使用过那个故剑把它找着，现在我让你们都给我找。

那固建去啊。所以他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大臣就揣度皇帝的心理，哦，皇上是旧情难忘啊，这叫固建情深呐、啊。让我们找固建，其实皇帝是向我们表了一个态，他不舍得把这个许平君给扔掉。最后大臣一议论，那就投皇帝所好吧，把这个许平君就晋升为皇后，成了皇后了。说固建情深这条成语呢，就出自这里，就说一个人不忘旧情，怀念往事，就这个意思。后来这个许平君虽然是当了皇后了，转过年来这个许平君还真就怀了孕了。在这个时候，霍光的妻子让他女儿当皇后，这个心还没死。他知道皇宫里边有一个专门伺候皇后的女侍人，这个女的府姓淳于，单字名衍，叫淳于衍。这个淳于衍他男人曾经受过霍光的恩情，就是他男人是掖庭护卫，就是霍光说了一句话当了这官。他男人呢跟他媳妇就说了，说我还想当那个安池监，比这官还大一级，说你跟那个霍夫人说说。淳于衍跟霍夫人一说，霍夫人就说了，这个事儿其实好办，你老求我呀，现在我想求你。这淳于衍说，您求我什么呀？霍夫人说，我求你呀，就一件事儿，我估算着皇后要生了，皇后生完之后肯定要将养身体，你得给她进补药，进补药的时候你给我下一点别的药，这意思是就把皇后给毒死。这淳于衍一听，当时吓得半天没敢说话，老半天最后一权衡利弊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之后，就在这皇后生完了孩子的时候，他向皇后进药，药里边加了一位夫子，治夫子没毒，夫子他本身是有毒的，把这个药加进去之后，皇后喝了死了。皇后这一死，所以后来霍光的妻子到底把他这个小女儿替补了皇后的位置。所以这个就是固建情深这个故事的结局。接着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六月飞霜。六月飞霜这个成语呢，也是出自汉书，说当时啊，在春秋战国年间，齐国的临淄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邹衍。这个邹衍呐，善晓阴阳之术，懂得五行八卦。邹衍由于懂得这个，所以很多人对他都有一份崇敬。邹衍也就是靠着这种本事，在列国之中到处行走，走到哪个地方给人家看卦呀、看五行啊。后来就走到了燕国，燕王对他很器重，燕国的国君就打算把他留下。邹衍一看燕王对他很好，就留下吧。于是燕王给他单独修了一个住处，每天有什么事儿呢，都跟他在这谈论。什么事情他决定不了，就求他给出个主意。这么一来呀、啊，燕国这个国都里边很多文武大臣就有一种嫉妒之心。这文武大臣一看，哪来这么一个呀？啊，你说咱们国王整天什么事儿都问他，什么事不跟咱们议论了？这什么人呢？这是啊。结果有的大臣就想主意了，就跟这个燕王就说了，说您知道这个邹衍是干什么的吗？燕王说，他是一个术士啊。不对呀，这个邹衍是一个奸细呀，他名曰术士，实乃奸细。您把他留在咱们国家，这是我们国中大患，他在这儿刺探我们国家的内部军情。而且有的这个大臣还给他编出来一二三四，有凭有据，这个谣言造的一细致了，就跟真的一样。这话一说出来之后，这燕王当时不信也得信，马上降旨把这邹衍打进监牢。打进监牢之后，这一受罪，这邹衍自个儿心里明白，说我哪是奸细呀，我是被去害。

冤的人呐！啊，我是真正为阎王来尽忠的。邹衍就在监牢里边放声大哭。邹衍就说：“这是天绝我也呀！苍天有眼，当知道我是好人呐！”他这一哭不是吗？这是六月天，天气特别热，外边突然阴天，就飘起雪花来了，所以这就叫六月飞霜。就是说，人有大冤屈，有大冤枉，人间不能昭雪，上天却做出反应，反常的天气。

0: 准备同志橱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今天给您先说这个成语叫峨冠博带，出自三国演义。大家知道啊，在三国演义里，刘备不得志的时候，最初投靠荆州的刘表，刘表呢让他驻扎在新野这个地方。刘备在新野这个地方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想着办法扩大自个儿的力量。可这个时候，曹操手下的一位大将军曹仁就驻扎在离这儿不远的樊城。这个曹仁呢，跟他两个属下，一个叫吕旷，一个叫吕翔，他们就议论。吕旷、吕翔跟曹仁就说了，说您看见没有，这个刘备在这个地方居然敢招兵买马扩大势力，日子一长喽，他就成气候了。如果他要成了气候的时候，我们再想铲除他就不容易了。曹仁说对，那依你二位之意呢？吕旷跟吕翔说，依我们之意呀，趁他还没有成为气候，兵马还没有太多，我和他带领一哨人马杀奔新野，把刘备一举扫平，免去后患。曹仁说，二位将军所言极是，那么你们两个人有这把握吗？吕旷跟吕翔就说了，哎呀，刘备现在有几多人马呀，不在话下，尽管放心，我们可以说马到成功。好，曹仁同意了。曹仁这一同意，这吕旷跟吕翔两个人带领着人马，然后杀奔新野。两个人果然是带着人马就杀到新野了。杀到新野之后，就碰见刘备手下的张飞和赵云了。跟张飞、赵云两个人一交手，毫不客气的让张飞、赵云把他俩都杀了，这俩人都死了。俩人这一死，消息传回来，这曹仁一听气坏了，心想，我属下两员将官到的那刘备，你给我弄死了，我饶不了你，我平了你。所以曹仁带着队伍又杀向新野，他想着给他两个副将报仇。结果到在这儿，曹仁呢也照样大败而归。曹仁这一败可非同小可，连自个儿的樊城都丢了，所以回不了樊城了。这曹仁干脆就回到许昌向曹操汇报。曹操一听说，你这叫盲目出兵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么你不知道刘备手下是谁给他当谋士出主意啊？曹仁说，我败了之后我才知道，感情他手下有一个叫徐庶的人给他出主意。曹操说，徐庶这个人我们有认识他的吗？这个时候曹操手下有一位谋士叫程昱。程昱说，我知道徐庶，这个人很有才华，丞相如果说要想击败刘备，就得把徐庶想法撤出来。徐庶是个孝子，我们可以到他家里把他母亲请来到我们营中，让他母亲呢给徐庶写封信，让他的儿子到咱这儿来，徐庶一撤，刘备就完了。曹操一听，好吧，于是真就把徐母请到了曹营。可是把徐母请到曹营之后，向徐母一提这个要求，这老太太，哎呦，感觉有自己的主意。

0: 老太太不愿意为曹操效力，甚至于还骂了曹操一顿。最后没辙了，怎么办呢？这个程昱就模仿徐母的笔迹给徐庶写了封信。徐庶接到信之后，那是个孝子啊，知道自己的母亲在曹营之中，只好告别刘备，要去到曹营。临走之时，刘备跟他说：“说您走了，我这儿怎么办呢？”徐庶给他推荐了一个人，那就是诸葛亮。徐庶给他推荐了诸葛亮之后，这才走的。可是就在他推荐完了诸葛亮之后，刘备这里有一个人从外边往里禀报，说外边有一个人，峨冠博带，要求见您了。峨冠博带，就是戴着很高的帽子，扎着很宽的带子，要见你。刘备以为是诸葛亮来了呢，到外边一看，感情不是诸葛亮，是水镜先生司马徽。司马徽到这儿也是推荐诸葛亮，说出来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说峨冠博带这叫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峨冠博带就是戴着高帽子，穿着宽带子，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穿着礼服的人，就这个意思。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城门立雪，出自二程全出。我们在一团和气这条成语里边曾经说过，宋朝有一位大儒叫程颢啊，但这个程颢呢，他是哥俩，他还有个兄弟叫程颐。这哥两个当时都是非常有名的大儒家、大学问家，很多学者求学都到他们的门下。那么在宋朝呢，当时有一个叫杨时的，还有一个叫游作的，这么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最早求学于程颢的门下，后来这个程颢死了，这两个人他们已经考上进士了，已经为官了，年龄已经到了40岁左右了，但是求学心切，还没有终止学习。他们呢来找这程颐，到程颐这儿来了。这程颐呢正在屋子里边坐着，闭着眼睛不言语。这个程颐这意思跟他哥哥感觉一个范儿，哎，就像木雕泥塑一样，别人不能打扰他。杨师跟游作两个人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一看这老师在那闭着眼睛呢，没敢打扰，就在那站着瞅着，在那等着什么时候睁眼睛，什么时候再说话。他俩走进这屋子的时候，外边正阴天，刚飘小雪花，两人在屋就站着等着他睁眼，他紧着不睁眼。最后呢老半天老半天的啦，他把眼睁开了。这程颐把眼一睁开，一看二位在这站着，程颐就说了，说二位贤者，你们还没走啊？这句话一问啊，咱就可以想出来这个老学者他的心态，他未必不知道两个人已经来了，假装不知道，其实在这儿就摆这范儿，要这派头，闭着眼睛不睁开。要不然的话一说话怎么说二位还没走呢？那早就知道来了，你要不知道来了怎么能说这还没走呢？所以正因为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二位就说了，是，说我们还没走呢，正等着听您的教诲。说他们两个在这站了多长时间呢？再说了，刚进来的时候外边飘雪花，说这话的时候外边那雪已经下了一尺深了，您说说有多长时间吧。所以说城门立雪这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城门立雪这条成语的意思，一方面说的是对师长尊重，对有学问的人非常尊重的意思；另一个角度呢，也可以说求学心切，在这站着挡着求学，那雪下了一尺还没走，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

0: 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这回先给您说一个鹅行鸭步。鹅行鸭步这成语出自哪里呀？出自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水浒传》里面有很多故事大家都熟悉，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就说清风寨的知寨啊，叫刘高，这刘高的夫人呢，坐着轿去上坟去，上坟回来的路上，路经清风山。这个清风山上面有三个寨主，这三个寨主为首的就是矮脚虎王英，再就是白面郎君郑天寿，还有一个叫锦毛虎燕顺。这三位在这占山为王。这个大寨主矮脚虎王英有一个最大特点，酷爱女色。这个王英这天下山来呀、一看来了一乘轿，截住之后一看轿里边坐着一个美貌妇人，这王英一瞧，不管他是谁，就想把他抢到山上做压寨夫人。王英带的楼兵很多，尽管说这位知寨夫人除了轿夫之外还带着十几个随从，但这十几个随从不是王英所带的这帮人的对手，结果一动起手来，这些个随从都给打散了，这轿子呢就上了山了。王英把他弄到山上之后，这王英还有另一场买卖要做。所谓的买卖呀，就是说劫夺客商。这王英就又下山了，偏巧这个时候宋江在这山上，这位夫人一到山上之后见到了宋江，一瞧宋江这个人相貌非凡，瞅宋江这个人呢也像个善良之人，所以这个夫人就跪到宋江的跟前，磕头如积三岁米，就求宋江说，你无论如何呀给我说两句好话，我看您是好人，我是知寨夫人呐，您说这位寨主他也把我抢到山上来做压寨夫人，你说我这个脸往哪儿放啊，您全当行好积德了。这一通哀告，宋江那是正人君子啊。宋江一听说，好吧，我跟寨主商量商量。那么山上留下的二寨主三寨主就是郑天寿和燕顺，宋江就跟这二位说了，说你看这位夫人人家是有夫之妇，你说你们大寨主把她抢上来，这有什么好呢？传扬出去名声也不对，我们绿林英雄不能办这样的事情，还是把她放了吧，看在我的面子。郑天寿跟那燕顺知道那王英的脾气呀，说看到您的面子，但是王英回来要不干怎么办？宋江说，他要是不干的话跟我说。好，于是两人就把他放了。这位寨主夫人坐着轿，这抬轿的抬着他就下了山了。那边呢打散了那十几个人回去，一见刘知寨，这刘高就火了，把自个儿老婆让山贼给抢走了，这还行，跟这十几个人就说了，说你们要不把这夫人给我抢回来，我让你们都得坐监狱，我都判你们大刑。这几个小子吓坏了，马上汇集了一些官兵，组织了那么几十人，拿着兵器的准备上清风山抢人家。走到半道上一看那轿回来了，回来一问这夫人，说您怎么回来的？这夫人就说了，说我呢到山上了，我跟他们一说我是知寨夫人，这帮山贼就吓坏了，就把我给放了。

这夫人呢其实是吹牛，她没说自个儿到了山上见了人家之后跪地下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直磕头，她要那么一说她不丢份吗？所以呢她自个儿就改了个词儿，一听知这夫人，人就把她送下来了，说那好吧，大伙一听这是好事啊，随后呼着这个轿往回走。可是抬轿这几位啊在山上吓坏了，往回走的这个脚步就停不住了，嗖嗖的紧着走。其中这几个人就说了，说哎，你们这几个小子怎么回事啊，平素当中你抬着夫人走的时候都是额行压步，怎么今天走的跟风一样啊？这几个抬轿的说了，嗨，今天我们老感觉后面有人追，其实是吓的，吓坏了。额行压步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大家看过那个鸭子拽呀、啊、拽拽的，那鹅形那鹅更是伸着长脖子一步一步的啊。有人说这个鹅的走路有点绅士风度，反甭管什么路吧，这鹅和鸭子走路都是慢的，现在形容人走路慢就叫做鹅形鸭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风木柴生，就是马蜂的蜂，柴就是豺狼那个柴。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条成语是在春秋战国时候的事儿。楚成王啊有一个儿子，也是他的长子，叫商臣。这个商臣很会来事儿，在楚成王的面前说话好听，办事儿他看着顺，所以楚成王就想立这个长子商臣为太子，就是说让这个太子啊继承他的王位。他问他的大臣叫子尚，就问子尚说，我想立商臣为太子，你看怎么样？这子尚一听说，大王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您不要着急，这个按说长子商臣您要想立他这无可非议，不过依臣的拙见您再沉一沉。我怕的是什么呢？比方说将来您还要有儿子，您后来有的儿子您觉得这儿子比这商臣还好，应该把王位传给他，到那个时候您又过早的立了商臣，那么你后来这儿子你再改立次子或者是第三子第四子，这就容易出麻烦。哦，那么除了这个呢？子尚说，除了这个，微臣我是您的臣子，有什么敢说什么，就是您这个长子商臣呐，我觉得不宜继承您的王位。楚成王说，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不宜继承我的王位？您真让我说吗？你就说，微臣会看相，我看他风木柴生，绝非善类。风木柴生啊，就他那个眼睛啊，就像那个毒马蜂那个眼睛一样。说他说话那个声音，就像那个豺狼那个声音，豺狼叫的那声难听啊。说他那个声音就像豺狼叫的那个声音一样。所以就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声音，这样的人，他不会善良，他继承您的王位后果不会好。哦，楚成王听完了，按说他应该信子上的话，结果他没听，还是立了商臣为太子，把这个商臣立成为太子了。后来呢，楚成王果然有一个他认为最好的儿子叫芝。楚成王就想啊，要立这个最小的儿子芝为继承王位的继承人，想把这个太子改立，就是要把商臣给废了。这商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跟他的老师一合计，搞了一次宫廷政变，居然逼得楚成王自杀了。这么一来呢，这个商臣最后继承了王位，就是楚穆王。所以这个风木柴生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他是说呀，一个人长得相貌

0: 并不善良，或者叫做恶人的相貌，就叫风木缠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嫉贤妒能，出自汉书高祖记。大家知道啊，在项羽和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的时候，最初项羽是强者，刘邦是弱者，而结果呢，这强者转为弱者，这弱者转为了强者。要两个人论年龄来说呢，项羽年轻，按说项羽作为一个年轻人，应该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应该夺天下。但最终他是个失败者，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原因，但是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用人不当，或者叫做不会使用人才，这指的是项羽。我们看呢，在那个历史时期，有一些人原来是项羽帐下的，比如说陈平，比如说韩信，都曾经在项羽的帐下停用。但是项羽这个人呢，由于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韩信当时在这个项羽的帐下是执戟郎官，就是拿着那个戟在这个大帐底下，在那站岗站着啊，是底层的一个官员。但是韩信这个人呢，由于熟读兵书，有的时候向项羽进言献策，就跟他说哪个哪个事儿应该怎么怎么办，应该这么办。可是当他说到这些话的时候，这项羽根本就不加分析，根本就不听。在项羽的心目当中，你就是个知己郎，你瞎白活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啊，所以就把韩信给呵斥一顿，退下去了。所以韩信几次献策都不被重用，最后韩信只好逃跑，跑到刘邦那儿去了。可是令人感到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变化的是，在项羽帐下是个执戟郎，底层的小官，到了刘邦那儿，这韩信就成了大将军，成了统领三军的元帅。而又特别是具有戏剧性的变化是，这个在项羽帐下说话项羽都不听的人，到了刘邦的手下统领三军，把项羽困在垓下，逼死在乌江。所以说项羽没有看透韩信，不知道他是个人才，最后项羽失败了。项羽手下有一个他可用的人，就是范增，范增是他的谋士，但是范增的话呢，哎，他也不听。为什么呀？鸿门宴把刘邦请来了，范增的意思是把刘邦杀了，结果项羽呢没杀，把刘邦放走了。最后刘邦使了一个反间计，项羽把范增也给打发走了，最后成了孤家寡人了，垮了。所以刘邦在得了天下之后，大宴群臣的时候问大家说，我为什么能够得天下，你们都说实话。说当时大臣就说了，说就因为您用人为贤，您会用人，说项羽嫉贤妒能啊，就说不能够真正用人的就会失去天下，说嫉贤妒能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嫉贤妒能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对有才能的人产生嫉妒。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低首下心，出自《旧唐书·韩愈传》。韩愈大家都知道，这是唐朝的散文家，也可以说是一位政治家。有一回这皇上啊，从这个陕西凤翔法门寺里边就请来一块佛骨，舍利骨啊，就近代这还有参拜佛骨的事儿呢。这个佛骨呢请到了京城之后，哎呦，这一路之上欢迎佛骨这个仪式之盛大，可以说空前，多少人呢夹道欢迎，最后送进了皇宫。皇宫内院里边，上至皇上，下至这个娘娘、王妃、宫娥、侍女、太监、侍臣，整天就参拜这佛骨，而且说还要把这个佛骨弄到民间去，老百姓也都在那磕头朝拜佛骨，有的老百姓把脑袋都磕流了血了，说有的把肉拉下来祭奠这佛骨。韩愈见到这种情况之后，就给皇上上书一道，说我们中国最早的时候没有佛，说这个佛是从汉明帝的时候才进到我们的国家来，说最早的时候尧舜禹那是最圣明的帝君，有佛吗？啊，说到了周王朝，建立周朝800年天下，有佛吗？那个时候没有佛。说周文王寿活97岁，他也没有参拜佛，活的岁数够长的吧。说这个佛是从汉明帝的时候才进到我们的国家来，汉明帝非常信佛，您别看他信佛，最后他在位18年他就完事儿了。这佛有什么作用啊？啊，要最讲究信佛的说梁武帝，梁武帝信佛，梁武帝在位45年，虽说够长的，但是最终呢，梁武帝被侯景逼迫住在了台城，最后饿死了。说那佛要是有作用，怎么不帮他一把啊？哎，说如今现在这一块佛骨来到这里，从宫廷内部到社会百姓都如此朝拜他，我认为这不是正常现象。我希望皇上您不要这样做，干脆把那佛骨你把它扔到大海里，如果说这个佛有灵验怪罪的话，你就让他怪罪我。韩愈这道本章奏上之后，把皇上鼻子都气歪了，皇上当时表示要把韩愈杀了，幸亏文彦博等大臣给讲情，最后呢把这个韩愈给饶了，饶了是饶了，贬到潮州。韩愈呢贬到潮州以后，曾经到朝阳这个地方当过官，他到的朝阳，知道朝阳这个地方闹鳄鱼，有一个鳄溪，这个溪水里边全都是鳄鱼，伤了很多人。这韩愈到这一看，老百姓感到鳄鱼为患，怎么办呢？韩愈就写了一个祭鳄鱼文，这个祭鳄鱼文里边就有这么几句话，说我是这一个地方的首领，那么你鳄鱼在这个地方也称王称霸，说我这个一个地方的首领绝不会对你鳄鱼低首下心，全听你的。说怎么办？我现在就告诉你，要么你上海里，要不上别的地方去，离我这儿远远的啊！我派人给你送去一头猪，给你送去一只羊，让你们吃一顿，然后你们走。你们如果不走，过了3天我就派身强力壮的人准备弓箭弩弩，就把你们都射死在这个溪水里。写完之后，果然派在衙门里边的差役牵着一头猪，带着一只羊到这鳄溪里边去了，到那把猪和羊扔里头了，让这鳄鱼吃了，把这个祭文据说扔到那水里头了。扔到水里之后啊，据说没出3天，电闪雷鸣，这全溪的鳄鱼真都搬家了。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悬呢？我估计这个东西呀，也可能是传说的故事，要么是大自然在那个时期有个特殊情况，连打雷再下雨把鳄鱼给吓跑了，反正是有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这条成语就叫低首下心，就这么留下来了。低首下心这条成语的意思

0: 就是说俯首听命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我们谁有什么来干中呢？
8: 那么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这回给您说这条成语叫鱼丝鱼丝。这条成语啊出自左传，在那个春秋战国年间，国与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有一年呢，这陈国进兵要打宋国，宋国得知信息之后，国军就准备派他国中的大将叫华元为主帅，带兵应战，派了一个副将呢叫岳吕。这主副二将开始组织队伍，面对着队伍做一个战前动员，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在这个时候，这个主帅华元他有个车夫，因为这个主帅在疆场上要坐着战车指挥啊，他这个车夫姓杨，叫杨真。这杨真呢也听说要上前线了，所以弄着这个车呢去修车去了。在他修车那个功夫，这边大开宴席了，大伙儿吃的差不离了都，他回来了。杨真这个人有个最大特点，就嘴馋，尤其是最爱吃羊肉。这个杨真在那修车的时候心里就合计，别想今儿这羊肉好吃，我起码弄他两三碗。结果回来一看没了，这些士卒们把这羊肉都吃光了，他最爱吃的东西没了。这杨真火了，找这主帅来了，见了华元就跟华元说了，说将军，我修车的功夫你说这

蒙人他们多饭桶，把这羊肉都吃光了。哎呦，这化缘一听就乐了，说：“杨真呐，现在我们是面对强敌，主要是上前线打仗，

在车上指挥作战呢，说这支对不上那，那支对不上那，怎么着怎么着。他指挥着这个杨真呢，拿着个鞭子赶着车就往前跑，跑着跑着离着敌军阵地可就很近了。化缘开始发现了，哎，说杨真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到了敌人的圈里头了。这个时候杨真心里想，嘿，你还知道到敌人圈里头了，那羊肉你怎么不留着给我吃呢？你做主帅的知道我爱吃羊肉，你就应该下个命令让他们给我留点，结果我一点都没吃上啊！到敌人圈里头，现在你就得听我的了，我是赶车的，几鞭子这车真就扎进敌人的包围圈里头，让敌人把这化缘给逮住了。敌人知道这是辆指挥车，这上面坐的是主帅，把化缘是逮着了。这个杨真是个赶车的车夫，人家不把他当回事儿啊。这杨真赶着车，他兜了一圈，他回来了。杨真回来了，化缘被捉了。这副将岳吕一看主帅被捉了，他作为副将有责任营救啊，马上带着队伍冲锋陷阵，杀到敌人的圈里边去了。这一营救主帅，不但说没把主帅救出来，这岳吕也被敌人给杀死了。这一来宋军大败，宋军这一败丢了很多的战车，死了很多的士卒，主帅还被人家给活捉了。这消息传到宋国的国君这儿，国君一听犯了愁了，最后想了个主意，出400匹良马100辆战车，派一个使臣拿着书信奔陈国，跟陈国商量，我们给您这些东西，你把那个主将给我们送回来。于是这使者呢带着战车和良马往前走，走到半道上正碰见那化缘自个儿跑回来了。这化缘还真有本事，从敌营里边逃出来了，半道上一碰见这使臣，说不用给他这东西，我自个儿回来，回去。化缘满肚子都是气，心想，我回去先找这杨真，不就是两三碗羊肉吗？啊，你至于把我送到敌军阵营里边去？回到国内之后再找杨真呐、啊、杨真早听见信儿了，这小子吓跑了。那么后来化缘呢，在他们国家修城的时候，带领着几个人去巡视监工。化缘这个人长得体态魁梧，大肚子，络腮胡子，啊，胖大魁威。这些个修城的民工呢，都知道化缘被敌人给掳过去的这个故事。一看他来了，他在这指手画脚，说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这么一说，有的民工就编成歌在那哼哼着唱，就唱他。大致的这个意思呢，这词儿呢就那么个意思，说你瞪着两个大眼，舔着一个大肚，你盔甲都已经丢了，到敌军里边还没把你留住，现在你在这给我们指手画脚，胡子满腮，满腮都是胡，敌军没把你留住，说明你挺有福。他一唱这个，这化缘呢还真没生气，据说化缘当时呢还向他们做了一些解释，说最后于斯于斯，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什么叫于斯于斯？这个斯啊，古代跟那个塞相通用，说于塞于塞就等于说，说你胡子满塞呀，胡子满塞，就这个意思。说这条成语就形容一个人胡子长得特浓重，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我们一块说三条成语，举妹成目，连任成为，挥汗成雨。这三条成语啊出自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吗？苏秦善说六国兵啊，说有一次苏秦呢到齐国去，他为了要说齐桓公和赵国结盟，因为他知道这个齐桓公对秦国挺好，秦国的话一说他就听，因为秦国强大。他到这儿见了齐王之后，就跟齐王就讲了，说大王，您齐国可好啊，您周围有2000里的国土啊，地势险峻，物阜民丰，南有泰山，
北有渤海，东有蓝。

崖山，西有吉水。您齐国这个地方有几十万带甲的兵士，粮草堆积如山。甭说别的，就您这个临淄城的首都，这里边据说就有七万户人家。您这七万户人家，咱那么说嘛，一户人家出三个男丁，三七二十一万。有别人侵犯您的话，您还用自己的国家的队伍吗？就临淄城的人临时出都能凑齐二十多万呢。啊，齐国这临淄城的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摩肩擦臂。这些个人举妹则成怒，连任则成围，挥汗则成雨。举妹成怒，妹就是袖子，说你这人多的，把这袖子那么一抬的话，你这些人那就成了一个大幕一样，把人都挡住了。连刃成围，刃呢就是衣服底襟儿。说这个人跟人底襟要是一个挨上，哈，这就成了一个帐围，把人都挡住了。挥汗而成雨，说人要是出汗，把这汗一擦一抖，一个人出几个汗点，一个人出几个汗点，就像下了一场雨一样。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给您先说第一条成语啊，叫波别千里，出自荀子。荀子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诸子百家之中的一位。这个荀子的哲学思想跟别人还不太一样，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是恶的，在这一点上他跟孟子就截然不同。孟子呢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人之初性本善嘛，但是荀子认为人的本性都带着恶。那么怎么解决呢？要靠后天教育，后天学习，由恶而转善。当然孟子那个学说呢，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是说如果你要不学习也会变恶。但两个人最终的结果就是主张人后天教育都很重要。但是荀子在看待人生学习治学上有很多的真知灼见。波别千里这条成语就来自荀子说的话。荀子说呀，说一个瘸腿的鳖，就是波别，他只要半步半步一点一点的往前那么爬，坚持不懈一直往前走，他也能走出一千里地去，是走出很远很远。他说如果说一点一点的往上垒土，那么你只要不停的往上垒，尽管是一次只是一点儿，日子长了也可能垒成一座山。比如说大江大河，如果你从上游给它截断，把下游的水给它分流，慢慢的流来流去，这河也会干涸了。这就是说你的方法对头，你得坚持不懈。同时荀子又说了，他说比如说良马，大家都知道良马跑得快啊，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但是如果说把六匹良马弄到一起，让他们一块儿朝着不同的方向走，而后边都用绳子把他们拴住，让他那么正着走，就再好的马你也走不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力量分散了，老争着他扯着他，他扯着他，他就不会走远，不会走快。所以荀子说的这个道理呢，就让人感悟到，无论是治学也好，干什么也好，一个是得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再一个是得方法对头，不然的话你就像那良马一样，你是良马，但是你这方法不对，互相扯着你就走不远。这条成语波别千里就说你素质再不好，你条件再差，只要你坚持努力也会有成绩。波别千里这条成语就说坚持下去就会走出很远的路。接下来呢再说我们第二条成语，叫半途而废，出自后汉书。汉朝有一个叫乐阳子的人娶了个好媳妇儿，

这个媳妇儿有名的贤良。这个乐阳子有一天上街了，走着走着忽然脚底一绊，低头一看，哟，一看这底下有着一块金子，这金子挺有分量。乐阳子前后左右一看，没人瞅见，他把这金子捡起来揣到怀里回来了。回来之后一进屋把房门一关，来到他媳妇跟前，我告诉那媳妇，你瞧瞧我捡了这什么玩意儿。他把这金子掏出来了给他媳妇一看，他媳妇一瞧，这是金子，哪儿来的？捡的，没人要，就在大街上把我绊一下子，老天爷让我发财，把这金子拿来了，怎么样？他媳妇一看，当时一点没高兴，马上把脸沉下来了。我告诉你，我听人家说呀，君子可不饮盗泉之水，恶不食嗟来之食。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真正是个君子，是个好人，渴了说想到这个泉水那个喝水，一看这个泉的名字叫盗泉，盗窃的盗，这名字不好，这水我都不喝。饿了，旁边有人非常不礼貌的带有侮辱性的招呼他，过来过来过来，来来给你吃，嗟来之食，这个食我不吃，有气节啊。说你把人家遗弃之物，你就把这金子捡来了，成为自己的了，这是非己之财呀、啊，就是不是我们的财呀、啊，你把它快送回去，我们不能花这样的钱。乐阳子一看这妻子好样的，品格高尚，所以把这个金子又送回原地，又撂那儿了，自个儿回来。后来乐阳子呢就出外，出外干嘛？要学习呀、啊、哎，想着要学习，学知识，学本领，出去了。他妻子非常支持他，希望他要学成，然后回来谋个一官半职的，光宗耀祖。乐阳子出去之后啊，刚一年回来了。这天一回来，他妻子一看，说你出去刚一年怎么就回来了？哎，乐阳子一乐、啊、我回来看看你。他妻子说，你看我什么呀？我想你了呗。哦，你想我了，那你学习呢？我完了还回去啊？我回去就学呀。他妻子看到这儿，伸手就拿起一把剪刀来，走到那个纺车跟前，也就是那个织布机的跟前。他妻子就跟他说了，看见没有，这是织的绸子，我问你，这绸子是怎么来的？乐阳子说，怎么来的？这就是蚕吐的丝啊，吐完了丝之后能成绸子吗？那当然成不了啊，这个蚕它吐了丝之后得把它再织成了线，纺成线，然后呢，然后你再织成了绸啊。这个费事不费事？当然很费事啊，这需要功夫。你看见没有，我这绸子已经织了这么些了，你知道我织了几天吗？这些个肯定得织很多天。是啊，如果现在我一剪子把它绞下去，我问你，这绸子这是不是就半途而废了？对，是这样子，他什么也做不了了，做衣服不够尺寸，对不对？对呀，你学习也是如此，你不要半途而废。好嘞，夫人，我这就回去。乐阳子打这儿他走了。乐阳子走了之后，他的夫人为了让乐阳子在外边学习能够安心，家里边的事情，公公婆婆家庭事务全由他一个人给担当起来了。可是乐阳子这一去呢，有夫人那几句话成为他的动力，这一去七年，然后他学习才回来。您想想，这就是这条成语半途而废的出处。要没有他夫人说这句话，乐阳子也不能够七年不回来。正因为有了这句话，乐阳子的学习大有成就。

说的半途而废，就是告诉人们干什么事情不要中途终止，而要坚持下去。半途而废就是半路上终止了，就没有成功，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品。

0: 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
1: 新的色彩，生活提示。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在乘飞机的时候，因为托运或者携带的物品不合格而带来的麻烦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于航空托运的一些注意事项，来尽量提前避免因为托运或者携带的物品给大家出行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该怎样托运宠物呢？飞机仅仅可以托运猫狗类的宠物，而且呢，应该在托运之前就向航空公司咨询，确认自己乘坐的航班是否有有氧舱。这是因为宠物的特殊性，只有在配备有氧舱的航班才能进行托运。在确定航班配备有氧舱之后，您需要提前一周之内去办理动物的免疫证明，还有动物检疫证明，然后在航班起飞至少72个小时之前去航空公司的直属营业厅办理小动物运输的申请手续，填写小动物运输申请单，然后在乘坐飞机当天带上您的身份证以及动物免疫动物检疫证明。如果是宠物狗，一定要记得带上狗狗的户口本，提前120分钟去机场的值机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办理托运手续，这样宠物就可以安全托运了。我们在乘坐民航客机时，可以携带少量化妆品，但不能携带摩丝、洗发水、护发素这类液态化妆品。为了更安全的飞行，对于可携带的少量化妆品也是有些限制的，比如面霜、洗面奶等以面部为主的化妆品，每种不能超过100毫升，并且每种限带一件。需要特别提示您的是，这里所说的100毫升啊，不是瓶子内实际化妆品的剂量，而是指瓶子上面标注的容量。比如说瓶子上面标注的是120毫升，就算瓶子里只剩下了20毫升，也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另外，在携带像蜂蜜、腐乳、食用油之类的液态食品登机的时候，需要办理托运手续。我们建议您在办理登机手续时就把这些物品进行托运，从而节省时间。锂电池可以带上飞机吗？锂电池不能托运，只能随身携带。由于锂属于碱性金属，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当遇水或酸发生反应，放出的氢气及热量能引起燃烧，所以锂电池不能托运，只能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照相机、手机这一类的电子设备，它们的锂电池的容量通常不会超过100瓦时，可以不受限制的随身携带。但如果锂电池的容量在100瓦时到160瓦时的时候，比如说影视摄影器材、医疗器材、电动玩具、电动工具等用的电池，就要通过安全检查之后才能携带上飞机，并且每位旅客携带不能超过2块电池。容量超过160瓦时的大型锂电池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当我们携带电子产品乘机时，你一定要确认您的电池容量是否符合要求，以免影响您的行程。看来啊，这上飞机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能带，怎么带，还真是有不少的讲究，提前准备才能够有效的避免给我们出行带来那些小麻烦哈。如果要托运宠物的话呢，一定需要咱们的飞机是配有有氧舱的，而且托运之前应该预定和咨询。随身携带化妆品是不能超过100毫升，而像摩丝啊、洗发水、护发素是不可以携带乘机的。另外，锂电池是不允许托运的，而只能随身携带，但是呢，超过160瓦时的锂电池既不能携带也不能托运。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节日长假让我们多了很多团聚和娱乐的时光，可是呢，如果安排不当的话，一个假期下来啊，也会使得我们原本的饮食作息规律给打乱了，从而影响到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想给大家提个醒，在享受节日带来的轻松惬意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忽视了健康。
0: 作息时间不规律会影响健康吗？节日期间啊，很多人都打破了平时规律的作息时间，看电视、打麻将、聚会、熬夜到很晚。经常熬夜的话，

0: 会过度消耗我们的体力，扰乱人体的生物钟，还会影响人体各系统器官的正常生理功能，出现睡眠障碍，甚至可能导致神经内分泌失调，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在节日期间，我们也应该注意休息，尽量不要熬夜。聚餐时要预防食物中毒吗？长假期间，亲朋好友常常会在家聚聚餐，如果冰箱内各种食物混放，盛放过生食品的容器、刀板等和熟食品发生了接触等，都会导致生熟食品交叉污染，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麻烦，甚至引起食物中毒。所以我们在聚餐时要避免生熟食混放，以防止交叉污染。饭菜还要烧熟烧透，尤其在吃海鲜的时候要充分的加热蒸煮，防止潜藏在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由于没有被高温杀死而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旦出现呕吐、腹痛、腹泻等不适时，就要立即就医了。过节高兴可以多喝几杯吗？节日聚餐啊，少不了饮酒助兴，但是也不能过量饮酒，以免酒精中毒。
1: 过量饮酒可以出现语无伦次、行动不稳、意志失控等酒精中毒的症状，还会导致胃黏膜的损伤，轻者可致急性胃炎，重者则可能急性胃黏膜病变出血。
0: 尤其是空腹喝酒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就更大了，因为空腹喝酒，酒精成分会被更快的吸收，对大脑、神经、肾脏、肝脏的功能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您在聚餐时饮酒一定要适量，更不要空腹喝酒。如果出现特别激烈的酒后反应，应该及时送到医院进行治疗。暴饮暴食会有哪些危害呢？丰盛可口的美味佳肴往往会令人胃口大开，但是您可不要暴饮暴食，吃得太饱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引起胃肠蠕动困难，造成消化不良，甚至会导致急性胰腺炎、肠胃炎等急性病。而过量食用海鲜、肉、蛋等高蛋白、高脂肪、高糖、高盐的食物，则还可能让我们的血脂、血压和血糖一起上升，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可不能只顾着享受美味而不顾了身体健康。节日期间更要保证饮食的合理性，肉类、蔬菜和水果应该摄入均衡，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个假期可以让我们暂时的远离工作的压力，我想我们都特别期待放假时候那种惬意轻松的感受。当然在假日期间呢，我们也需要保持良好的作息，不能暴饮暴食，更不要过量饮酒，这样才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过节是一时的，而健康是一生的，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快乐的节日以及健康的身体。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乘车的时候啊，孩子是车上最需要保护的小乘客了。但是平时忙忙碌碌的爸爸妈妈们，大家是否留意过儿童乘车的安全问题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究竟哪些情况会危及到孩子们的乘车安全。
2: 不要让孩子坐副驾驶位置。当车里有孩子的时候，很多家长会让孩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但是副驾驶位置对于孩子来说并不是最安全的。这是因为孩子自我保护意识较弱，一旦车辆出现紧急刹车的情况，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孩子根本来不及反应，会在惯性的作用下撞向中控台或者是前挡风玻璃。即便给孩子系上了安全带，在紧急刹车时所起到的保护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12岁以下儿童在乘车的时候不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家长不要抱着幼儿坐车。很多家长认为在乘车的时候自己抱着孩子最安全，但事实却是家长在坐车时抱着孩子其实是更危险的。研究数据表明，假如汽车在时速40公里的情况下紧急刹车，这时由于惯性的原因会让车上重量5.5公斤的婴儿产生110公斤的冲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会飞出怀抱造成伤害。而且在紧急刹车时，

0: 家长的胸部会挤压孩子的头颈部，所以孩子在乘车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把他抱在怀里，应该让孩子坐在专用儿童安全座椅中。不要在车里摆放玩具，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在车里能玩得开心，会在车里堆满各种各样的儿童玩具，这样虽然方便孩子玩耍了，但是却带来了安全隐患。因为一旦出现紧急刹车或者是碰撞的情况，车厢内的玩具会因为惯性而飞起来撞击乘客，从而对孩子甚至是驾驶员造成伤害。所以为了孩子的乘车安全，请您不要在车内放置玩具，不要给孩子系成人安全带。目前车辆的安全带绝大多数都是为成人专门设计的，并不适合儿童使用。由于孩子的身高不够，所以大多数孩子其实只能用到扎在腰部的那一段安全带，胸部的安全带根本不起作用。假如孩子在只使用腰部安全带的情况下，车辆发生危险了，由于惯性的原因，安全带不但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反而容易对孩子的腰部造成拉伤。所以孩子不要用成人安全带。
1: 您看，让孩子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或者是呢怀抱着孩子乘车，其实这样的做法都是不安全的，而更不要在车内放置坚硬玩具和物体，也不要给孩子使用成人的安全带。如果您家的孩子年龄还小的话，那请您在自驾车上安上一个儿童的安全座椅吧，这才是安全的保险。好了，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0: 增加湿度，去除静电。入秋后，天气逐渐变干燥，人和汽车都容易产生静电。虽然微小的电流不会给我们造成严重后果，但是被静电击中后也会感觉很不舒服。平时我们在仪表台上放上一块湿毛巾，或者是定期用喷雾器在车内喷洒一点水，就能够减少车内静电的产生。这是因为适当的增加车内的湿度可以减少静电的产生。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如今有不少的小区啊，已经配备了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了。那么，当我们在使用这些家门口的健身器材锻炼的时候，是不是也掌握了相应正确的锻炼方式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啊，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如何使用这些小区当中的健身器材。
6: 太空漫步机的幅度是越大越好吗？太空漫步机是最受欢迎的健身器材之一了，因为很多人认为它好玩有趣，不怎么费力，甩来甩去很有意思。但是呢，我们在使用太空漫步机的时候，如果摆动的幅度过大，很容易会拉伤腰肌的。
7: 使用这个太空漫步机，最好是属于这个摆动这个幅度不要过大，一般在这个保持住45度左右就可以了，频率也不要太快，一般的话有3-4秒钟做一次就可以。
6: 扭腰器旋转多大合适呢？
7: 扭腰器顾名思义，它就是属于这个腰部和髋部运动的一个仪器，它主要是能够增加腰肌或这个腹肌的这个力量。对扭腰器呢，一般使用它的话，这个扭动的幅度最好不要超过180度。
6: 当我们在使用扭腰器锻炼的时候，应该注意控制扭腰的幅度，同时扭腰的速度要慢，动作要轻柔，否则幅度过大，动作过猛，也有拉伤腰肌的危险。健骑机适合所有人吗？
7: 这个小区的这个健骑机，它是一个全项运动，那用这个器械进行锻炼的话，就比这个太空漫步机啊和这个扭腰器啊，这个活动范围啊各方面啊都要求高了一些。
6: 小区常见的健骑机是靠双腿蹬力和双臂的拉力让身体上下运动，从而达到锻炼四肢关节和腰腹肌肉的目的。这项运动很适合经常伏案工作的人。如果患有椎间盘突出的话，千万不要使用这类器械，因为脊柱绝对经不起健骑机一拉一扯的折腾，这样不但锻炼不成，反而会加重病情。

0: 其实啊，小区当中的每一个健身器材都对应着一种特有的锻炼效果。那只有您了解了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呢，掌握了相应的锻炼方式，才能让这些器材发挥他们应有的健身功效。你说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请健身教练给大家介绍一个缓解手部疲劳的小妙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手指关节运动，慢慢的将你的双手向前，五指打开，然后用力的向内收紧一半，然后快速打开，好，用力的收紧，快速打开，保持这个动作，逐渐加快速度，然后呢，你的手指尖会得到充分的锻炼，很好的锻炼你的末梢神经。好，下面呢再教大家一个可以预防鼠标手，然后缓解手臂疲劳的动作，手腕的运动。好，双手呢向上平举，然后将你的拇指放到四指当中，好，握好，然后呢向外侧尽量大幅度的转动你的双手，幅度越大越好。好，向外转十次，然后向内侧转动十次。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的健康成长牵动着每一个父母的心，看着自己的宝宝一点点学会坐、学会站、学会走，其实作为家长特别的欣慰。但是呢，说到走，我们就不得不说说宝宝的足部健康了。因为家长一些不当的做法或者是我们的疏忽，宝宝有可能会得上扁平足。今天的生活提示呢，咱们看一看到底要如何预防宝宝的扁平足呢？
0: 怎样判断小宝宝是不是患上了扁平足呢？
2: 在我们负重的时候呢，不是说所有的骨骼呢都接触地面，它是形成一个三点支撑的这样一个结构。根骨结节到第一折骨头这样形成的是内侧纵弓，根骨结节到第四五折骨头形成的叫外侧纵弓，折骨头之间呢形成的是叫横弓。如果负重的时候呢，内侧纵弓塌陷，从后侧看呢，根骨伴随一个外翻，这种呢就叫扁平足。
0: 是不是所有扁平足都要干预治疗呢？从出生到两岁之前，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扁平足现象，而在成人之后啊，只有4%左右的人存在持久的扁平足，那就说明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随着生长发育自我矫正过来。随着生长发育能够自我矫正过来的扁平足，我们称为生理性扁平足。而如果随着生长发育没有改善，家长们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治疗。
2: 如果足弓呢随着生长发育没有改善，甚至有加重的话，首先呢简单的活动一下足部的各个关节，如果它活动不受限，然后呢让孩子足尖负重的时候，我们观察一下，如果他足弓加大了，根骨呢能向里偏，那这说明呢是一种叫柔软性的扁平足，可以通过一个足弓的支撑、足弓垫了来辅助它随着生长去矫正。如果呢足部的骨关节活动呢受限，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就诊。
0: 为了孩子的足部健康，家长们要清楚扁平足的分类，及时采取矫正和治疗措施。平时呢也可以让小宝宝做一些有利于足部健康发育的活动，
2: 可以鼓励孩子足尖的行走，足尖站立的时候呢，足弓呢加大，根骨往内偏，正好就是一个矫正作用。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强了维持足弓的肌肉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做一个检查，看他有没有跟腱紧张，将足呢偏向内侧，然后呢向上推。如果呢足长轴呢和小腿呢能形成一个90度的夹角，也就是我们叫推到中立的位置了，那没有跟腱紧张。如果达不到这个中立的位置呢，我们就要通过手法按摩呢给他牵拉，让紧张的跟腱呢变得松弛，有利于他随着生长正常的演变。
0: 宝宝穿鞋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呢？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宝宝，手脚的生长速度比较快，一旦鞋子小了，脚上的肉就会挤在一起，时间长了可能会引起拇指外翻等疾病，甚至诱发扁平足。家长朋友们在给宝宝买鞋子的时候，要选择轻便舒适的鞋子，脚趾和鞋之间要留有活动的缝隙，这样就不会让小宝宝的脚受到挤压，对于宝宝的足部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1: 为了孩子的足部健康，咱们做家长的可要多留点心了。平时呢，我们需要

0: 多观察一下宝宝的这个脚底板，留心看看有没有扁平足的症状。在平时呢，我们可以多让宝宝练习一下用足尖走路，这样对于预防扁平足是很有好处的。再有很重要的一点，宝宝穿的鞋子可不能太小了，以免影响到足弓的发育。希望每个小宝宝都可以健康的成长。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速冻食品是很受忙碌的现代人的喜爱的，因为它不仅美味，更加的方便。但是我们在食用这些速冻食品的时候，如果方法不得当的话，可能会让原本方便快捷的食物对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健康的食用速冻食品。
2: 只要把速冻食品放进冰箱，就能长期保存了吗？
3: 产品的保存的期限呢，跟它的保存条件，特别是温度条件，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在选择速冻食品的时候，会看到上面写着在-18度下保质期是10个月甚至是12个月，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把它一直保存在-18度下呢？
2: 速冻食品是通过急速低温加工出来的食品，食物组织中的水分汁液不会流失，而且在这样的低温下微生物基本上是不会繁殖的。但如果食品在出厂之后并没有一直在-18度以下的环境当中保存，那么食品的品质就有可能会下降。这是因为加工速冻食品的急速冷冻过程只是停止了食物中细菌的生长，而并没有杀死细菌。如果把食物放在高于-18摄氏度的环境当中，那么细菌就有可能再次活跃，造成食物的品质下降甚至是变质。所以标明在-18摄氏度以下有12个月保质期的食物，绝不意味着在-8摄氏度也能保存12个月。因此我们在食用速冻食品的时候，应该留意食品提前过期的可能。我们买了速冻食品回到家，往冰箱一放，随时吃随时拿，这样好吗？我们从超市买了速冻食品回家的过程中，因为已经离开了最佳保存温度的状态，速冻食品是处于慢慢解冻的状态。当再次放进冰箱时，把处于解冻状态的食品又进行冷冻，使得食品的保质期大大缩短。所以速冻食品也最好是现吃现买，如果需要放进冰箱储存的时候，也不要保存太长的时间。食用速冻食品时还要检查一下食品吗？由于速冻食品从生产到我们家中的冰箱来储存，经历了多次温度的变化，所以我们在食用的时候不要认为在保质期内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了。在食用速冻食品的时候，应该看一下包装里食物的状态。状态好的速冻食品应该是彼此之间没有粘连的，但是如果食品彼此之间已经粘在一块了，甚至有些食品的外皮会变干开裂，这就代表食品的储存条件不是很好，可能造成了食品的品质下降甚至是变质。速冻食品在烹调时与新鲜食品有什么不一样吗？速冻食品由于长期在低温的环境中保存，烹调的时间一定要稍微长一点。如果我们食用了没有熟透的食品，可能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症状。比如说煮水饺时，外面的皮会先化先煮熟了，但是里面的馅料从解冻到熟就会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多煮一会儿，确保饺子熟透了再使用。
1: 你看，存放温度其实会直接的影响到速冻食品的保质期限。假如说存储的温度不稳定，冷热不停变化的话，这样会缩短速冻食品的保质期。而且呢，我们在购买速冻食品的时候啊，最好能够挑选出比较新出厂的产品，而且现买现吃当然就更好了。如果需要在冰箱当中储存的话，记得也需要尽快把它们吃完。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3: 鸡蛋有特别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大家都知道。那特别是早饭的时候吃一个鸡蛋呢，能够提供充足的能量，算是既美味又健康的食物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鸡蛋啊，怎么吃才更营养呢？很多人在吃早饭的时候会喝上杯牛奶，再吃个鸡蛋。这种牛奶加鸡蛋的早餐搭配虽然能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足够的蛋白质，但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早餐只有牛奶鸡蛋还是不够的，最好再搭配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谷类食物。因为早晨人体急需补充能量，而碳水化合物正是我们身体的能量来源，所以早饭除了牛奶鸡蛋，最好再搭配着吃一些面食谷物。这种早餐搭配不仅能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而且更利于营养的吸收。鸡蛋煮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4: 煮鸡蛋的时间肯定不是越长越好，因为一方面会影响到口感，煮得太过了，蛋白质发生凝固，而且呢也会影响到蛋白质在体内的消化吸收率。适宜的煮鸡蛋的时间应该是在水开了之后呢，煮3到5分钟就可以。那么怎么去判断煮鸡蛋是否是过了呢？如果你煮的时间太长的话，蛋清中硫化氢会和蛋黄中的铁结合在一起，形成硫化铁，这样的话会在蛋黄表面形成一层黄绿色的物质。
3: 所以啊，煮熟的鸡蛋如果蛋黄表面是黄绿色的，就表示时间煮得太长了，如果是明黄色，就说明煮的时间比较合适。吃鸡蛋之后能够立即喝茶吗？一些朋友有饭后喝茶的习惯，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在吃过鸡蛋之后马上喝茶，
4: 因为茶叶中含有大量的茶多酚，而茶多酚在体内呢会转变为鞣酸，鞣酸一方面会和鸡蛋中的蛋白质结合在一起，会使蛋白质凝固，而这个呢会影响到你的肠胃功能，也会有些消化不良的表现。所以呢，在吃鸡蛋的前后1个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喝浓茶。
3: 好了，在早餐您在吃牛奶鸡蛋的同时呢，最好还要记得补充一点谷物面食，而且吃过鸡蛋您最好不要马上喝茶。另外就是煮鸡蛋的时间不需要太长，一般5分钟左右就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几个生活小妙招。
2: 怎样蒸鸡蛋羹才能更鲜嫩呢？打鸡蛋时用筷子轻打蛋液，直到蛋液上出现一层气泡，然后一边搅动蛋液一边缓缓加入温开水，将蛋液搅匀就可以放在锅里蒸了。一般加入的水量是蛋液的2到3倍，如果你喜欢吃嫩一点的，那就多放点水，爱吃老的呢就少放点水，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会更鲜嫩。怎样煮蛋不破壳？煮鸡蛋的时候蛋壳很容易被煮破，你要想煮鸡蛋时不破壳，只需要记住5个字：开水煮冷蛋。煮蛋前我们可以先把鸡蛋放在冷水当中浸泡一会儿，再放入开水中煮，这样呢鸡蛋壳就不容易破了。这是因为开水煮鸡蛋时蛋壳首先预热迅速膨胀，其次是蛋清，最后是蛋黄。

0: 蛋清预热凝固后会马上收缩，等到蛋黄开始膨胀时啊，就会被蛋清包住，蛋壳就不会被撑破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肩周炎啊，是一种挺常见的骨科疾病。肩周炎的发生其实和很多不良的习惯是有密切关系的，比如说长期的伏案工作，或者是使用电脑等等，这些动作呢都有可能会引起肩周炎。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一些不良习惯，避免肩周炎的发生。
0: 肩部受凉能引起肩周炎吗？受凉是诱发肩周炎的常见原因之一。有些人平时不注意肩部的护理，使肩部受凉，从而导致肩周炎的发生。睡觉时露肩最容易使肩部受凉，还有早晚温差比较大，如果出行时穿得太薄，肩部也很容易着凉。
2: 因为在受凉的情况下，我们肩周的组织发生了抽血水肿，包括我们肩关节内部的滑膜组织抽血水肿，与关节囊进一步粘连，造成关节的这个疼痛、功能受限，进而诱导了肩周炎的发生。
0: 早晚出行时，我们要适时地添加衣物，防寒保暖。在睡觉时也要注意遮盖肩部，避免肩周炎的发生。不良姿势能诱发肩周炎吗？不良的姿势也是造成肩周炎的病因之一，比如长期弓背耸肩。
2: 长期的处于不良的姿势，会导致我们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组织平衡失调，那么张力大的一侧，这部分肌肉会出现持续的紧张，久而久之造成一种静力性的劳损，诱导肩周炎的发生。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因为长时间的伏案工作或者使用电脑，虽然他们的姿势是正确的，但是因为长时间的保持在固定姿势，肩关节没有及时的活动，那么导致我们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出现慢性的劳损，导致关节囊的粘连，进而诱导肩周炎的发生。
0: 如果你有不良的姿势，就要纠正了。伏案工作或者使用电脑时，要注意肩部的活动和休息，避免肩周炎的发生。背单肩包会诱发肩周炎吗？人们在背单肩包的时候，为了防止背带下滑，往往会自觉地抬高肩膀以稳住包带。
2: 那么人们在背单肩背包的时候，往往我们的肩关节处在一种一高一低的状态，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导致肩关节周围肌肉，那么进而导致肩周酸痛或者肌肉痉挛性的疼痛，诱导肩周炎的发生。
1: 你看，长期伏案工作，经常的单肩背包，或者是露着肩膀睡觉，这样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小的习惯哈，它都有可能会诱发肩周炎了。那为了避免肩周炎的发生的话，我们一定要纠正这些不良的习惯。当肩部有疼痛的时候，或者是活动受限的时候，就可能已经得了肩周炎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马上去医院检查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几个肩周炎家庭锻炼的小方法。
2: 我们可以利用食指和中指沿着侧面的墙面进行不断的向上攀爬，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就是逐渐增加我们肩关节的外展或者是上举的这样范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每天做2次到3次这样的训练，每次呢15到20分钟，这样我们可以逐渐的确保肩关节活动度的恢复。我们也可以采用上肢画圈法，手要低于肩关节的平面啊，从前到后逐渐的增加画圈的这个范围。通过这种画圈法，可以扩展我们肩关节的内旋和后伸的幅度，扩大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度。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

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啊，读到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位老先生呢，在家不小心的摔了一跤，扶起来之后呢，还是站不稳。家人建议去医院，但是老先生没当回事儿。等到第二天一觉醒来之后啊，老先生就发现自己

0: 侧的手脚全都动不了了，话也讲不出来了。这时候家人送到医院之后才发现老先生是得了中风。那医生就说，其实昨天跌倒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次中风的开始了，而隔了一天再送到医院，就已经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这件事情啊，在给我们提醒，假如生活当中我们懂得识别中风的这些征兆的话，其实呢是可以抢在最佳的治疗时机，也就是发病之后3个小时之内及时治疗的，以降低中风对于身体造成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一起学一学如何识别中风。中风有哪些前兆吗？中风又称脑卒中，是由于脑部血管的堵塞或出血造成的一系列神经功能损害的疾病。它的发作是有几个先兆的。
1: 第一个先兆就是病人会出现单侧或者双侧的这个肢体的麻木无力或者瘫痪。第二个征兆呢，病人会出现突然的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成双。那么这个可以出现在一只眼睛，也可以出现在两只眼睛。第三个征兆呢，病人会出现言语的困难，或者是理解障碍，或者发音不清楚。第四个症状呢，病人有时候会感觉到头晕目眩、步态不稳、意外摔倒。第五个症状呢，就是最严重的，可能病人会出现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严重的头疼。
0: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最好及时就医检查。识别中风三测试，如果您发现家人有一些中风的先兆，您可以在家中为他做3个简单的测试。
1: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测试一下病人的面部，我们可以让病人先做龇牙或者微笑的动作。那么我们观察的就是他的双侧的这个鼻唇沟，如果出现了一侧的面部坠落，或者是不能活动，或者是两侧的鼻唇沟不对称，那么都说明病人已经出现了面瘫，需要及时的就医。第二个环节，我们测试的是上肢的肌力，让病人把双手举起来，平行于地面。那么这个测试呢，要坚持10秒钟。双侧的肢体没有坠落，那么说明它的肌力是正常的。如果一旦出现一侧的肢体在10秒钟之内坠落，那么坠落的一侧就是偏瘫的一侧，病人应该及时的就医。第三个步骤呢，我们查的是病人的语言能力，通过对他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那么来了解他的语言的流畅程度和他的理解力。他的理解力、语言的流畅程度和清晰程度都是比较正常的。如果一旦病人出现了说话不清楚、语音不清晰，另外还有就是他不能复述我的话或者不能理解我的话，那么呢，这都是出现了明显的语言困难。如果以上3个检测出现任何一个异常，那么建议您马上拨打急救电话，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中风发生之后的3个小时之内及时的识别并且实施治疗的话，可以大大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而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测试方法，您都记住了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青光眼是会引起视神经损伤的一种疾病。有一个数据就表明呢，80%的青光眼患者在得到确诊之前是没有明显症状的。所以在医学上，青光眼也被称为是视力的小偷。如果这种疾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其结果很有可能会导致失明。所以我们一定要对青光眼引起高度的重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这容易被忽视的眼部疾病——青光眼。青光眼早期的症状有哪些呢？青光眼是一种发病迅速、危害性大、随时可能导致失明的常见疑难眼病，所以我们平时要爱护眼睛，注意眼睛的一些异常变化，早发现早治疗。
2: 青光眼呢，其实说呢是一种病，你像有年轻人的、有老年人的、还有刚出生的小孩的，各种各样的，有些呢起病非常的急，有些呢根本就不知不觉。
1: 比如说，有些年轻人在看电视的时候，逐渐感觉电视的色彩越来越不鲜明，还以为是家里的电视机出了问题。又或者，有些朋友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小，而且眼睛不舒服，长期闷痛。也有一些老年朋友会突然发作，眼睛疼痛且看不到东西，恶心呕吐。还有一些孩子在出生时就很怕光，甚至出现见光流泪的情况。这些都是青光眼的早期表现。如果出现这些情况，要尽早到医院检查治疗。青光眼是怎么患上的呢？
2: 青光眼有几种，有一些叫做原发性的，那就可能和家族遗传呐、和这些关有关，所以叫原发性青光眼。还有一种继发的，你比如眼睛得了其他病了，眼底病、视网膜静脉阻塞等等的，诱发着最后呢发生了继发青光眼，或者是用一些药物，长期用的皮质类固醇的药物引起的眼压构造成视神经损害，这种叫做继发性的。当然小孩子一生出来由于眼部的发育异常眼压增高，那叫做先天性青光眼。
1: 所以说，有家族遗传史的朋友和眼睛有其他疾病的朋友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要注意定期到医院检查。平时在生活中，为了更好地预防青光眼，我们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要过度用眼，避免在光线太亮或者太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的用眼，同时要保持心情舒畅，劳逸结合。近视的人会患上青光眼吗？
2: 近视眼的人呢，患青光眼的概率风险呢，要比不近视的要高。近视眼合并青光眼很容易被忽视，因为他总认为是近视的问题。当到医院里查到是青光眼的时候，可能呢已经呢进入到一个中期晚期了。
1: 一般来说，近视患者有青光眼有几个典型的特点：第一，就是频繁的换眼镜；第二，换了新的眼镜怎么矫正也觉得没有以前的好，特别是光亮度、对比度明显的下降了，甚至个别人发现视野缩小了，但是他自己其他的主观症状并不明显。一旦有了这些症状，就要马上就医。听了专家的讲解，相信大家对于青光眼都有了一定的认识。青光眼是一种相对比较难治的眼睛疾病了，而且呢，多数患者并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我们最好每年都需要到医院去给眼睛做一个检查。那近视的朋友，如果总是频繁的换眼镜，或者是感觉视野明显的变小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8: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9: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8: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0: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8: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1: 大礼席。

0: 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 7月7日晚上7:30，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城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3: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4: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5: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5: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贵港30000余名受困师生全部转移安置，应急动力舟桥派上大用场。让安全感拉满的救援航母什么样？
1: 六月份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六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听同学们如何把论文写进泥土里。
1: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姆巴佩传射登贝莱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即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称，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1000多名民众8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多方敦促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

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四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鲁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邓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将争夺本届温网女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1: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被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来连线正在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在杭州二中教乙校区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而目前呢，它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乙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表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可以说目前这个安置点的物资是比较丰富的。另外还有各级部门调配的，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在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安置点。目前安置点的饮用水、食品和日用品，包括一些换洗衣物的准备都是比较充足的。安置点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安置群众都准备了像拖鞋、毛巾、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必备的换洗衣物这样的生活物资。特别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在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各个安置点的实际需要以及一线的这个抢险一线

0: 变的实际需要去进行灵活的调度和使用。那说完物资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吃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大家这个吃饭的方式是主要有两个，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他们也都会自己带来，在安置点的这个空地上啊，支起几口大锅，现场给大家烹饪这个热食，然后再打包装盒，这个发放给安置群众。目前呢，安置点已经实现了三餐的热食供应。那另外一种解决吃的渠道呢，就是这个学校也是有食堂的，并且上级单位包括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现在也有一些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这样的物资，所以学校食堂也是可以烹饪一些这个热菜，发放给这个安置群众。所以目前现场吃的情况也是这个稳定的得到解决的。那住的情况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置群众现在大部分是住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们现场也调配了这个像简易床、折叠床这样的物资，包括像板凳这样的一些这个用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的折叠床上。
1: 嗯，
0: 那除了这个物资、吃还有住的情况，在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并且还有心理服务的相关情况。那医疗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医护人员是大部分是由南宁市的市属医院选派进驻到各个安置点当中。那目前这个医疗服务点呢，有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比如说体温计啊、血压仪这种设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储备了常用药，这些常用药呢一部分是消毒用品，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转移群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划伤，有一些外伤需要处理。另外呢为了预防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病，那现场呢也是储备了一些这个比较丰富的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啊，一部分是医护人员从这个南宁市属医院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抵达了当地之后，在当地卫生院的协调下这个调配至安置点的。那目前这个我了解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这个群众转移安置和防汛救灾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亚文。
2: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1: 截至昨天中午12:30，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4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2: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

0: 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1: 此次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倒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0: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察，他们设定了3条转运路线，但转运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1: 我是先前组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在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那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重重的难关。12点半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桥上的2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2: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2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0: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3: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4: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5: 看到受困的同学及时得到转移安置，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百林的报道。
6: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林龙血洗黑云寨，惹了大祸，被从团长降为营长。他心里老大不高兴，得空就喝酒，赵刚劝他也没用，于是赵刚只好跟他谈现在的形势。赵刚说，鬼子快不行了，他们在收缩防线，兵力越来越吃紧了，连14-15岁的孩子都应征入伍，不少据点也被放弃了。上个月晋绥军楚云飞部突然攻占了安化县城，把他的指挥部迁进了城，而日军竟默认了这个现实，放弃了夺回县城的打算。哎，老李你别喝了，你看出点什么名堂没有？李云龙说，咱老李是谁呀？能看不出这点道德来？要我说啊，鬼子倒不足为虑，要提防的倒是楚云飞这小子。安化县城一落到他手里，对咱们的地盘已经形成三面包围之势，这小子只要得机会，随时可能咬老子一口。赵刚笑了笑说，你果然是老谋深算的，我也这么想，抗战即使结束了，离和平还远着呢，咱们和国民党早晚要干一仗。楚云飞是个明白人，他也早看出这步棋了，现在就想展开兵力，占据主动，在进西北形成局部优势，一旦时机成熟就吃掉咱们。李云龙不屑地哼了一句，谁吃谁还不一定呢，想吃掉咱独立团，他也不怕把门牙割下来。哎，对了，我差点忘了，我刚接到楚云飞的信，他经

去安化县城会会，说是准备了便宴，兄弟们叙叙旧。赵刚吃惊地说，怎么他现在就想动手？也太早了点吧，你真打算去啊？李云龙说，当然，有饭吃有酒喝能不去吗？再说了，要是不去，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说咱老李是兔子胆儿，咱也丢不起那个面子呀。那句话怎么说的？饿死是小，失节是大，老子不能失节呀。赵刚劝阻说，这是鸿门宴，他楚云飞是摸透了你的脾气，知道你死要面子，故意给你下套，这一去凶多吉少，咱们何苦去争一时之长短呢？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李云龙还当自己是团长，根本没有要和赵刚商量的打算，只是来打个招呼。他见赵刚阻止就不耐烦了，绷着脸说，哎，老赵，咱们好像有分工啊，军事上的事情我说了算，你越权了。赵刚一急也顾不上李云龙的面子了，他涨红了脸，针锋相对地说，那是以前，现在我是团长，你不要搞错了，我不同意你去。李云龙一听就翻了脸，你少给老子摆团长架子啊，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让你高兴高兴，你他娘的还当了真了。告诉你赵刚，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还非去不可，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个代理团长。赵刚火冒三丈，哗啦一声把酒杯摔在地上。李云龙哪吃这一套，他砰的一声把酒瓶子摔了，又觉得不解气，飞起一脚踢翻了炕桌。楚云飞今天心情不错，他换了一身新军装，显得仪表堂堂。这种新制式美式军服是最近刚焕发的，西服是翻领系绿色领带，袖口上镶着代表校官阶级的黄色袖线，左胸上方配着两排五颜六色的略表。他对自己的上校肩章很不以为然，他知道这副上校肩章不会戴得太久了，他快换副少将肩章戴戴了。自从他给李云龙发去了请柬之后，就精心地准备起来。他知道李云龙一定会来，这个人太好面子了，甚至到了虚荣的程度，就算知道你这里边预备好了绳套，他也要故意地把脑袋伸进来。不过楚云飞想是这么想，可是行动上一点也不敢马虎。谁要是把李云龙当成个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土包子，谁就是天大的傻瓜。这个人城府极深，大智若愚，表面上称兄道弟，那张嘴像抹了蜜，不知道的人猛一看还真以为他和楚云飞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亲兄弟。其实他对国民党军的那种戒备已经深入骨髓了，这是一个只能够占便宜不能吃亏的人，吃点亏就要想方设法的报复，一旦出手就凶狠异常，招招都是辣手。黑云寨那几个土匪头子的下场就是例子，连楚云飞都有点不寒而栗，此人不除必成后患。平心而论，楚云飞还是挺喜欢那家伙的，和他打交道很愉快，只要不谈党派利益，两个人还是挺说得来。这家伙天生就有些英雄气概，像条汉子，若是没有战争，此人可交。他想象不出李云龙今天来赴宴会做些什么防范措施，以他的狡猾不会猜不出这里的凶险，就算他带一个连的警卫，那也不过是一碟送上门的小菜。这是什么地方？进来容易，出去可就难了。这时副官报告说，团长，他们来了。站在指挥部门口的楚云飞抬头望去，见三匹白马卷起一股黄尘，风驰电掣般的从远处奔来。他一愣，才三个人，这李云龙胆大的没边了。李云龙带着两个膀大腰圆的卫士，三个人都骑着缴获的东洋马，身穿关东军的黄泥面皮大衣，足蹬高筒马靴。卫士们左右披挂着两支20响的驳壳枪，斜挎着马刀，很是威风。这三位骑手显然是在卖弄

骑术。他们一直狂奔到大门口，才猛勒缰绳。东洋马两蹄腾空，直立而起，发出一声长嘶。李云龙跳下马，把缰绳一扔，向楚云飞走来。楚云飞带领一群校级军官站在门口等候迎接，他的嘴角一动，漾出一丝冷笑。他心里说，哼，这家伙还挺招摇的，行头倒不含糊，马是好马，枪是新枪，卫士们胸前的牛皮子弹袋簇新正亮，驳壳枪的枪柄上还系着长长的红绸子。他觉得这家伙是在有意摆谱，品味挺俗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个新上门的小女婿。你当时到丈母娘家相亲吗？楚云飞向前迎了几步，双方都戎装在身，自然是按照军人的礼节相互敬礼，然后才是握手。两个人又是拉手又是勾肩搭背，亲热的不行，也不问问谁大谁小，一律称兄。李云龙亲热地说，楚兄啊，你可想死兄弟我了。不瞒你说，昨天晚上做梦还梦见老兄呢，咱哥俩喝的那叫热乎，你一杯我一盏，真他娘的换老婆的交情。谁知道喝着喝着，老兄你就翻了脸，用枪顶着我脑门，吓得我一激灵，愣是吓醒了。你说这是哪的事儿啊？楚云飞也半真半假地开着玩笑说，哪里哪里，云龙兄是在抬举我呢，连做梦都惦记着我楚母。我说这几天怎么浑身不自在呢？来，云龙兄，里面请。厅堂里的宴席已经摆好了，两个人你推我让了半天，才有李云龙坐了上座。李云龙望着桌上丰盛的菜肴，啧啧叹道：“哎呀，楚兄不愧是大户出身呐，硬是会享福啊！兄弟，我可是土包子，这些菜别说吃了，连见都没见过。”楚云飞说：“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是我不护短，坦率地讲，山西菜上不得台面，不入流。北方菜系说得过去的只有鲁菜了。正巧我这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是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李云龙不等邀请，就伸出筷子夹了一块水晶肘放在嘴里，边嚼边让，似乎他是主人似的。他说：“哎，大家吃，大家吃，都别客气。虽然说是国难当头，饭总是还要吃的。兄弟，我不怕别人说咱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楚云飞一笑说：“哎，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能紧吃了，就说明战争快结束了。哎，云龙兄，仗打完了，有些什么打算呢？”林龙站起来，用筷子指着离他很远的一道菜说：“喂，那位兄弟，把那盘菜往我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好，谢谢。”“楚兄，你是问我吗？”“我嘛，没什么想头，等委员长赏个一官半职的，也好耀祖光宗啊。楚兄有机会，还得替兄弟我美言几句啊。”楚云飞很是推心置腹地说：“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以你老兄的本事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出的名头，你的上司怎么能够视而不见呢？明明是有功之臣，怎么不升反降呢？不过是杀了几个土匪嘛，这是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兄弟，我看着不公啊。”李云龙的嘴一直没闲着，这会儿已经吃个半饱了，他这才准备喝酒，举杯说：“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世上谁最关心我呀？是老兄你呀！别说了，楚兄，再说我眼泪就要下来了。来，冲老兄这句话，干了这杯。”两个人碰了杯，各自喝了，然后李云龙继续说：“楚兄啊，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够掖着藏着，是不是？这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咱虽说是被降了级，可是我那独立团还是兄弟我说了算。你看，连老兄你也没有拿咱当个营长，不是？你堂堂上校请个营长吃饭，也丢老兄你的面子呀。再说了，
指不定什么时候时来运转，我这个团长的帽子不又戴上了吗？这年月兵荒马乱的，琢磨我李云龙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老兄你想，要是没人找我，咱也不能够先招别人，不是？要是有人成天琢磨你，丑冷的咬你一口，这就好了，咱这就逮着理了。得理咱就不饶人，谁让你招我呢？咱不光是要吃他的肉，连骨头也要嚼碎了咽了。到那个时候，我上次得乖乖地把团长的帽子给我戴上。所以说呢，兄弟，我就不喜欢天下太平，就喜欢乱，喜欢有人招我惹我。要不咱到哪去找升官的机会啊？楚云飞仰天大笑，他用手指着李云龙说：哈哈，我看出来了，云龙兄小时候大概是个打架不吃亏的孩子，而且喜欢寻找对手，就是没有对手也要创造出个对手来，是不是？李云龙点头承认说：不好意思，是有那么点毛病，有时候没人理我了，就他娘的手痒痒。楚云飞停了停说：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经事儿。明说吧，楚某我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之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之后混块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李云龙说：哟，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了，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个人情吧？楚云飞说：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有个副师长的位子还空着，老兄有兴趣吗？其实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属国军战斗序列，都一样打鬼子，哪儿干不一样的。云龙兄啊，你我是朋友，这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抗战结束之后，归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会允许国中之国的现象存在，军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该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一下了。林龙做出感恩戴德的样子说：这是好事啊，我知道老兄有好事总是先想着我，这样吧，容我考虑一下，升官是好事，兄弟我做梦都惦记着呢，来喝酒喝酒。顺便问一句，楚兄不光是对我李云龙感兴趣吧，我那一团人马楚兄想必也有所考虑吧？楚云飞说：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野狼峪一战日军闻风丧胆，连委员长都惊动了，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走吧。李云龙说：来楚兄，干了这杯，兄弟我够亮了，路上不安全，我得早点走了，回去也好考虑考虑老兄的建议。楚云飞拦住李云龙的话头说：哪里话，云龙兄的酒量我有数，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得一醉方休，谁没醉谁不够朋友，今晚上就住我这儿了，这有的是房子，委屈不了云龙兄。李云龙的舌头似乎有些发硬，他略显醉态的打哈哈说：哟，这不行，兄弟我这一宿要是不回去，我那政委肯定以为咱老李逛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了你们，不许干这个。楚云飞豁然变色的说：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吗？屋子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几个禁军的卫级军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李云龙的两个卫士身后，手扶着腰间的枪套，虎视眈眈。楚云飞沉着脸，手里边玩着高脚杯，不时地抿上一口，屋子里变得很静。李云龙给自己斟满了一杯酒，在楚云飞的杯子上碰了一下，一扬脖子喝了。他亲热地拉着楚云飞的手，脾气显得出奇的好。他说：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咱自罚一杯，给老兄赔礼了。楚兄啊，兄弟我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老兄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啊，

0: 会儿我这心里真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不是咱不给老兄面子，只是今天兄弟我不太方便。你想啊，鬼子总惦记着要埋我脑袋，咱能埋吗？兄弟我怕路上有个闪失，不得不做些准备，让老兄见笑了。李云龙说着向卫士们使了个眼色，三个人慢慢地解开棉军装的扣子，敞开了棉衣。楚云飞愣住了，三个人的棉衣里边连衬衣都没穿，裸露的胸腹部竟缠满了炸药。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爱我昌黎，建功有我，岗位先锋。刘希云三十载。